0: 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西向东、富士路西向东、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高速路方面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京桥到太阳宫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安祥桥，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到清河大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另外提醒您，是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4号到16号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6点，本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请您注意防范高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今天白天北京的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指数，未来3天呢，京城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

0: 热的。提醒大家呢，近三天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补充水分，避开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谨防中暑。高温过程过去之后呢，本周的后期呢，天空云量就会逐渐的增多了。周五到周日的那个天气呢，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每天呢都会有点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也是略有回落，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2-23度徘徊。提醒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那个防雷防雨的准备，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老师的连线，谢谢，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三人鲁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问啊，怎么去了解那个新疆的旅行？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我和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旅游两个字啊，就可以进入到链接当中。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好物要推荐，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面霜果冻先来了解一下。
2: 是的，那个原价125毫升正装，平时要卖到630在官旗啊，但我们今天是125正装拍一发二，而且两瓶只要229，算下来呢，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

0: 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
1: 迎来了一轮高温天气。昨天下午的4点，北京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14号到16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北京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请您注意防范。
0: 昨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经全都结束了，即日起进入到公示及落户办理的阶段。积分落户申请人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及排名。拟取得落户资格的人员名单将于7月13号到7月20号在首都之窗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
1: 大兴机场边检站发布消息，7月12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突破2万人次，刷新了机场投运以来的单日客流峰值，首都新国门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0: 近日，扎根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树瑞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蛇形臂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落地西班牙瓦尔德西伯伦大学医院，并完成了颇具难度的儿科单孔机器人的手术。中国手术机器人依靠自主创新，叩开了欧洲高端医疗市场的大门。
1: 非法改装、销售不合格车辆等违法行为露头就打，依法严查。2026年以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处了电动自行车相关违法案件185起，会同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打掉了藏匿在城中村、农村出租大院和工业园内的非法改装黑窝点7处，现场查扣违规车辆177辆。
0: 近日，位于朝阳和生汇的泡泡玛特新店开启了试营业。这家上下两层、总面积大约是500平方米的门店，是目前该品牌在北京面积最大的零售空间。
1: 其他方面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人均的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消息，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呢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呢，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呢，发射场区各参试这个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
1: 今年的三伏天将在7月15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启了，时长40天，比去年还要多10天，属于长三伏。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医生表示啊，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大家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和起居，以应对高温和高湿天气的挑战。

0: 您交通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刚才很多朋友回复了那个关键词啊，面霜和果冻，大家任选其一回复就可以，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对面霜或者果冻给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然后早上敷也可以，晚上敷也可以啊，冰冰凉凉的，非常的清爽，而且补水和抗敏的效果都很好。
1: 嗯，
0: 以前呢这个官方价格是600多一瓶的，咱们今天呢是主打一个便宜，就是应该是200多就可以拿到手两瓶了，就算下来应该是100多一瓶，就是125毫升的正装，大家可以发送果冻或者是面霜都可以啊。
1: 嗯，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细说啊，咱们先跟大家来聊这个当下
0: 状态
1: 头像啊，大家可以在听听FM聊天室来分享你们的头像照片啊，我看很多朋友都。

0: 于偏职业属性的这种啊，
1: 对，
0: 应该是医生，
1: 头像可精神了
0: 啊，是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啊，
1: 对，
0: 然后是位医生，穿着白大褂啊，
1: 对，还有我们这
0: 个，我们猜啊，这是不是
1: 猜是位医生，
0: 不 是不是 cosplay 也不一定，现在不好说、啊。
1: 我们看到还有嘉伟啊，这也是一个本人的形象，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位轮滑的运动员，
0: 哦、
1: 头像是本人。你看他跟自己的职业应该是有关系的，
0: 是玩着轮滑的吗？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年华1024，现在我们看到用的应该也是本人的写真照片、
0: 嗯、
1: 而且还是比较复古那种，拿一个小团扇，然后应该可能穿的是旗袍，
0: 嗯，
1: 但是呢他准备换一个跑团活动时拍的照片用作头像，这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
0: 啊、一个特别
1: 气质优雅，对
0: 啊，一个特别运动，
1: 对，活泼的，就可能最近的这个状态就是运动生命、
0: 嗯，
1: 热爱生命，健康生活。
0: 哎，我发现就是拿头像，拿自己的这个形象做头像的人，颜值是不是都挺高的？
1: 哎，你别说，还真
0: 是
1: 我今天早上刷了刷、
0: 啊、
1: 就是我身边那些用那个本人头像

0: 好，哎，一落瑞雪说了，我专门停车进来看头像，您这个安全意识非常的好啊。接下来选一个，选一个，看看今天有没有能合您眼的带走啊，
1: 带走。头像借用可以，人带走得去他俩能成。
0: 就选择那个，一定要选择就是 Q 版的或者动漫的头像，别带走人本人的头像。有时候分不清。
1: 你看顺儿这位微信网友，我就说吧，发上来自己头像，如果是自己照片的，都颜值特别高。顺儿也发过来了一张啊，背景应该是。

0: 如果要换的话，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有想要达成的一个事情。
1: 我比较喜欢收藏那个头像，然后可能三五天换一次吧。
2: 很少的。

0: 同的类型，一会儿我们帮大家来
1: 性格，然后看看猜的准不准。
0: 行，我们也来一会儿带着大家继续来了解，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说如果让您换一个最能代表当下状态的头像，您会选什么呢？
1: 哎，是的，然后有想买面霜的朋友们也可以再继续关注我们的今天的好物科颜氏的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啊，拍两个。刚有人问了，是拍一个就可以，就到手两个了。
0: 嗯，
1: 一共是229，均下来一个是100多块钱，这平时官网要卖到630一个的。
0: 嗯嗯，咱们这么着，先进一段路况，
1: 对，
0: 路况回来之后，我们慢慢给您说。
2: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白总监二层品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是8:19，目前呢，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南段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小交亭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东四环的小武基桥的北向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您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4: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最后的福利，现在直播间正在热火朝天的抢，大家此刻呢回复旅游，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旅游，点进直播间去拼拼手速。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特别推荐大家去新疆旅游，特别是如果您第一次去的话呢，还是要找一个靠谱的旅行机构。因为像刚才呢这个我们带队的这个导游啊就跟我说，我们主播就是说他们刚刚去了那拉提，去了赛勒木景区呢，我们都知道新疆这些景区都非常大，你得开车到现场，包括开车进去坐通勤车，很多自驾游的散客到了赛里木湖，到了那拉提以后，在门口就是堵车排队进不了景区，因为景区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很多的票你要进去需要提前的约。但是呢，像他们这样的常年深耕的旅行机构，他们这个团队游的这个通道是常年提前就约好名额的。所以说其实跟着一个，特别是您第一次啊，如果到了大美新疆啊、西藏这样的地方去旅游的话呢，找一个靠谱的当地深耕多年的旅游机构去，相对来说是比较省心的。从乌鲁木齐开车到赛里木湖得500多公里，你说你好不容易开了500多公里，到了赛里木湖的景区门口开始排大队，排1个小时2个小时进不去，那感觉实在是就太糟糕了。
1: 那是
0: 咱们都出去玩过，最怕这个事儿。那你跟着这个专业的旅游机构，一来呢价格性价比也高，再来的话呢就是你到了乌鲁木齐之后，你就全程你就躺平放松心，跟着他们安排的行程去玩，我真的觉得这才叫真正的旅游。
2: 就而且一路上大家人很多，还可以一块合唱是吧，一块搞点什么小游戏什么的。
0: 我发现苏宁是真爱唱歌，我跟你说是可以可以，你想睡你就睡，因为他们安排那个陆地头等舱2+1的嘛，都是可以130多度躺平的，你想睡你就睡，而且每个座位旁边都有你专属的充电口，你手机也不怕没电。然后你不想睡的话呢，你想跟导游互动，你说想听故事，都可以安排。关键是到了每个地方之后，能够保证您用最有效率、不浪费时间的方式进景区就可以玩得好，比较重要。关键是今天，当然这个最后一波啊，今年暑假到来之后最后一波的福利安排好，2400减800的惊喜。大家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赶紧点连接进来，大家一起拼手速吧。
1: 那今天这直播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0: 九点半，
1: 然后这个福利就没了吗？就下架了吗？
0: 可不就是吗？
1: 哎呀，
0: 大家之前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蹲过的应该都知道，它没了就是没了，因为他们旅行社就是负责任的旅行社，要给大家提供好这个旅游服务，它接待能力永远是有限的。它没有那么大接待能力，就是可能我们这卖了5000单，结果它接待不了，没有用。因为在这个直播间，对，正好我多说一句啊，就是我经常说这个在旅游产品这个直播间里面，它其实不存在冲动消费。就是我之前包括像高哥咱们之前做直播的时候，因为都是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都会说您千万别冲动消费，理性购买，按需购买啊。但是在我们这个旅游产品直播间，为什么说敢拍胸脯让大家可以稍微有一点无脑去冲？因为你比如2400，你拍下来之后，他只是拍了一个旅游产品的名额，您还得跟他们的客服去约团期，约出发的时间，几个人，您都约好了以后，跟他们签3方的旅游合同，这个旅行才算生效。然后您再出发玩好了，回来之后体验都没问题，他们旅行社才能挣到您这2400块钱，或者说1600块钱。您在直播间拍完了以后，你说我实在没有我合适的团期，或者你这产品跟你说的不一样，我不喜欢，秒退秒到账。作为一个互联网上直播间的平台，它是不可能卡你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说趁着你有这个福利的时候，你无脑冲，把它这个福利先占上完了以后呢，有合适的名额你就去，不合适就退。前两天我在咱们一路上通直播的时候，咱们一听众就跟我说都跟他们约好团期了，我恨不得机票也都买好了，但最后我又还是去不了了，能退吗？按道理这个时候已经会发生费用了，最后我问了一下银台退给咱们，因为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所以全额退了。
1: 太好了，
2: 正好今天小唐在直播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多去问问他啊。
1: 哎，9911在问说1600到新疆之后全包吗？
0: 全包
1: 啊。
0: 可能你不信，我一开始我也不信，但已经有人去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们，你就信了。
1: 双月映雪说了，1600游新疆这么好的事儿吗？中途不会加价吧？
3: 报名
0: 不会，真的不会，真的不会。
1: 好，那更多问题大家可以到直播间去问小强啊。再说说怎么观看。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8: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头像啊，来说说，如果让您换一个最能代表状态的当下状态的头像，您会选什么呢？在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来连线小潘警官。小潘警官您好。
2: 哎，大家早上好。在刚刚过去这一时间段呢，可以说路面上事故啊、故障车是比较多的，对于相关路段的交通通行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在南五环的致远西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就有故障车，对于致远西桥以西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通行就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候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呢，在西二环的蔡虎营桥北向南方向，之前呢在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刚刚处理完毕。那么这个事故呢，对于西二环南段北向南方向的交通通行也是有一定的影响。通常早高峰呢，西二环南段的北向南方向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事故呢是加大了这一路段的交通压力。现在呢，虽然前方事故是刚刚处理完毕，但交通还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同样受到事故影响的还有西三环的丰益桥，由南向北方向，上一时间段呢是在南向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现在呢还正在处理当中。从现场反馈的情况看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处理完毕，提醒候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行驶到内侧或外侧车道来行驶。目前呢在西三环丰益桥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候车司机注意。另外在北五环的上清桥西侧，由东向西方向是在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那么上清桥西侧的这起事故呢，对于北五环东段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通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呢从这个奥林东桥到这个事故上清桥西的事故路段，由东向西一线行驶都是比较缓慢。那么提示在城北部地区东向西方向穿行的话呢，尽量避开北五环的东段，可以让行相邻北五环东段的联络线行驶。目前看呢，北部地区的环路北三环、北四环和北五环东段由东向西方向都是相对来讲呢车流较为集中路段，大家出行尽量避开上述道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小潘警官连线，谢谢。
3: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应急云课堂，
5: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

0: 四轮被一个两轮换走了，这佛不了，我跟你说。
1: 谁要是自己家姑娘呢，是吧？那没办法。但这车怎么说呢，确实挺漂亮的。当时换的时候嘛，就给我啊，我也不换。
0: 不是，当初这车钱是不是也是您出的呀？对吧？车自行车是您买的，可能那四个轮也是您买的。
1: 那不行，您把好友薯条这个发给您姑娘，这头像啊。这是一只灰色的狗狗，带着一个大金链子，关键是那眼神啊，让您姑娘好好体会一下。
0: 用眼神、
1: 啊、
0: 杀死他。
1: 给我换回来的车呢，怎么一辆都没有了，怎么都成你的了。
0: 但是啊，就看您拿这个自行车当成自己头像这事儿啊，我觉得您没生气
1: 啊、
0: 反而心里边那一看就是您对您亲闺女啊，
1: 对，
0: 能这么换出去？您说苏宁找我来拿，我拿一自行车跟他换，他能干吗？
1: 怎么着？我不是你的亲搭档吗？
0: 哎呀，这体会了您对女儿的这种爱啊。
1: 对，还有该下雨了，说哎，我这个头像是姓氏的图腾啊、哦，是他姓氏的图腾，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还有好友啊，用户9499问面霜啊，我们刚才那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的有效期啊，也提醒您一下，它那个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到2028年3月份。然后呢，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库存，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或者“果冻”。另外提醒您啊，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啊，咱这不是有钱，咱们留着买点冰棍是吧？消消暑多好呀。
0: 就这么点追求啊，
1: 就该省省该花花、
0: 啊、那可是啊。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5块5块攒起来也不少钱呢。
1: 是、我们的好友再来看一下大帅啊，他说我是80后、说到头像可以看性格呢，这是我用了将近7年的雪豹头像。我就喜欢他的低调沉稳，不张扬，不称王也不称霸、但呢谁也不是轻易能欺负的，生活在雪山深处属于他自己的有一片小天地。一只雪豹，非常的精神，
0: 看着就挺帅的。这位叫猫着说，我头像跟职业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去拍证件照，多选了一张，实在没地儿用，就当头像吧。
1: 还能这样使呢，
0: 这一家证件照挺良心啊，还能给您拍这么多张呢，
1: 给您淤出来了，都
0: 还能淤出来一张，我怎么每次去他就给我一张呢？
1: 哎，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得说一下。好友环九啊，说了当过兵，这个头像呢，从有微信就开始在用了，10几年没换过。军人本色不能忘，如有需要照必回。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在广西的抗洪当中也有这个解放军的身影，就每到这个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总会有我们的人民子弟兵的出现，也为他点赞。
0: 是，Elway 一看是这位朋友是爱吃冰淇淋的、一个小的卡通图像，左手拿了一巧克力味的，右手拿了一薄荷味的，这多爱冰淇淋。

0: 题，说换一个最能代表当下。听完节目中又来互动了，说哎，你都怪你们让我换了头像，我妈都不认识我了，说我姑娘去哪儿去了，什么时候给我把那车还回来呀、
1: 啊、来来来，听首歌啊，这头像不能换、嗯、这头像换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变化啊、嗯、刚才聊通了，不是不能换、
0: 嗯、
1: 是别老换的频繁。其实对于其他的朋友来说啊，您换了头像之后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干扰啊。
0: 嗯，
1: 这首歌叫改变自己啊，自己可以改变，头像少改。

0: 骗自己。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4: 早上的8:47来。

0: 拥有吗？
1: 我当然会想了。今年好好赚钱啊，没准那个不仅今年能够跟着高哥入坑骑自行车，还能再换一辆专业的赛车。

0: 哎呀，我太想就留在那个空间里那个时间里了，
1: 做梦去吧。
0: 你想把它留住啊？就一个办法，就是把照片当成你的头像啊，或者把照片发到朋友圈，把它永久作为一个留存。
1: 最近就朋友们一看，哎呦，这是去哪儿玩了呀？还有不同的头像啊，还有可能传。

0: 在那儿趴了不短时间，
1: 就是守着呢，一直守着，
0: 一直守着呢。
1: 嗯，我经常开车回家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京通快速桥上，就每经常基本上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大家就会在那儿架了很多长枪短炮，可能就是要拍那个国贸的那些地标性建筑和这个夕阳的合影。
0: 每个景区都有，
1: 对，
0: 你到那个昌平那边，你看吧，但凡是赶上什么下雪啊，赶上下大雨啊，都有人去拍照去。
1: 是长城雪景是吧？
0: 非常漂亮。
1: 是，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卡通和表情包的头像，
1: 哎，这就是说我呢，
0: 啊，你就是这样的，
1: 对，
0: 这你知道代表什么吗？
1: 代表什么？
0: 传递一种幽默和自我保护
1: 啊，
0: 动漫人物啊，
1: 是是是，
0: 表情包啊，小动物拟人啊，还有搞笑的图片啊，常常代表一种轻松幽默，不想太正式，这类头像有时候也是一种自我的保护，因为你可以把自己就是真实的自我
1: 隐藏在那个头像后面，
0: 哎，是的，用一个角色替你来说话。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年轻人啊，我们年轻，咱们年轻人，
0: 没事，你把我给踢出去，
1: 咱们年轻人啊，有时候用这个 Q 版的动物的，就是卡通的头像，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找同道中人。就你最近，比如说附属那个表情包很火，大家可能都换上这个表情包了。你就一聊，你看，哎，大家都会跟的是这个热点。过段时间呢，可能另外一个表情包火了，我又把那个表情包当做自己的头像了。你一看，
0: 对对对，
1: 同道中人，
0: 对对对，
1: 接上暗号了。
0: 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用表情包来当头像的啊。还有什么呢？有人会默认头像或是纯色这种头像，
1: 狠人呢。
0: 对，这个符号比较简单，
1: 就很简单，
0: 看起来是没什么个性，但是背后呢也是一种态度。
1: 对，
0: 说我不想。

0: 况预报。
1: 早上的九点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为您提示西三环的东莞头南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安全。另外呢，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的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到小营桥，京城高速主收费站到来广营大桥，芍药居到太阳宫桥，以上路段呢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指数，未来3天呢，京城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北京时间9:02，这一时段进入点击新鲜事儿，我们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
2: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

0: 专程前往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而是环二环滨水步道八处提升工程点位之一。除了这里呢，还有松林闸、德胜门桥下、雍和宫桥下、建材桥下、大观园石拱桥、玉亭桥下、龙潭闸下游等七处滨水点位，也是统一改造后换新升级，道路更加通达，市民沿河看景也更顺畅了。
1: 盛夏时节，京城各大公园正掀起一轮赏花的热潮。天坛、颐和园、玉渊潭等公园的20多处花境景观竞相绽放，这些小而美的花境常被游客称为

0: 特色植物景观，各市属公园今年已经打造了54处精品的画境。
1: 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昨天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

0: 雹灾害、地震灾害为主，干旱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了全国 1727.6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的经济损失 421.4 亿元。
1: 有最近想找工作或者换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来听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活动7月12号到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

0: 您好，我是苏宁。
1: 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头像啊。如果说让您换一个最能代表当下状态的头像，您会选什么呢？
0: 是的，刚才我们聊到说，为什么很多朋友换纯色的头像呢？有好有未授权用户说，因为选择困难，不知道选哪张头像合适，干脆就纯色头像吧。
1: 相对来说简单啊，
0: 就不麻烦，
1: 不用做判断了。
0: 是的，
1: 不用什么小猫小狗想我这头像里面代表什么了，我就来一最简单的。
0: 是，
1: 但是朋友就说，他这头像怎么永远是这样的，
0: 平平淡淡就是真。
1: 有没有人问过您，为什么就用一纯色在那儿？
0: 就纯色也可以换嘛，比如说今天换青色。

0: 对生活还有期待。
1: 但为什么用插画不用真人？
0: 因为期待里藏着怕，他不敢拿真实的自己出来，怕被评判，怕不够好。头像是灰蒙蒙的，不是审美冷淡，是心气不足。心主神明，神明不明，看到的世界就是灰的，不是他的世界真的。灰是心里的光灭了，他不是不喜欢彩色，是没有力气去喜欢了。只有一种头像不需要分析，清晰的正面的微笑的生活照，他不修饰，因为他接纳了自己现在的样子。他不惧怕展示真实状态，因为他对自己有底。这种人自我接纳度高，活得通透坦荡，情绪相对稳定。

0: 了，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直播间啊。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提前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预玉石的玉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去预约直播，还能领价值300元的直播间专属优惠券券包，回复玉。啊，喜欢玉的朋友们也可以来通过这种方式好好爱爱自己。
1: 今天咱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的内容。

0: 地铁还有呢，
1: 就有朋友头像是地铁吗？你就说我们家的车吧也不贵啊，几个亿吧，
0: 可以，还挺能拉，
1: 是、啊、
0: 能拉
1: 人，无
0: 人
1: 驾驶、来晒一下这个朋友发来的这个头像吧啊，女朋友设计的情头，这必须得给你放这儿啊，好运加满。就是从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理论，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能给你拍照片拍得特别好看，就说明他心里确实是有你，这样的朋友你要珍惜。你看你女朋友给你设计这个情头多帅啊，说明他心里真是对你有满满的爱，一定要

哎，我找着了，刚才那位朋友要匿名啊，匿名说，原来呢，我这微信头像是上海有一个那个初号机的那个大型的模型，你见过吗？超大的，在上海都成了一个就是特别爱动漫的朋友的一个参观的必须去的打卡点儿。说用了有五六年吧。后来我们领导就建议我换一个，然后我就换成了我最爱的一个 IP《星球大战》里面那个小机器人 R2D2。 这反正我觉得这领导要求你换，我也不知道为啥换，那原来那挺好的呀，心疼您一下吧，把这首《不想上班》送给您。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9:2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周二好，我是苏宁。
0: 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如果让您换一个最能代表您当下状态的头像，您会选哪一个呢？
1: 是的，您可以在北京交通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 APP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咱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活动啊。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包括七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的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以报名。
1: 有想看展的朋友啊，现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会持续到10月18号。作为首博建馆以来的最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新增事故路段，广渠门内大街幸福大街路口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二环德胜门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蔡虎营南路蔡虎营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南二环玉婷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东西双向车行缓慢。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应急云课堂，
5: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0: 而且呢，就有些资料反映呢，就在金章宗可能钓鱼的这片区域，当时呢修造了一座行宫，这个行宫的名称叫做同乐园。
1: 嗯，
0: 我这里面呢有一个想法，如果它的名称叫同乐园的话，那么当时在北京应该有两处同乐园，至少。
1: 嗯。
0: 一处同乐园呢是在我们现在的手帕口南街这一带，
1: 对，就是我们说在金中都初建的时候它的这个宫城的之内，
0: 对了，就是我们现在说叫手帕口南街，然后什么广安门货站、京铁河园，
1: 嗯
0: 啊，这一带区域老年间可能有这么一个同乐园。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说到的咱们的玉渊潭这附近，当时如果要是说真是金章宗跑那儿钓鱼的话，那么可能咱们的文献当中记载这儿也有另外一个同乐园，
1: 钓鱼台周边，
0: 对，叫同乐园行宫。所以这两种可能吧。

0: 号的时候，这片水区还是继续风光的非常的优美。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有一个皇帝的亲戚，这个亲戚就是武清侯李伟啊，咱们的这个李太后的父辈，跟万历皇帝有关系了。那么他呢，这个李伟在我们说的这个玉渊潭附近曾经也建筑过他的别墅。到了最后毁是毁在什么时期呢？明代的整个这些别墅啊，王公贵胄住的地方是毁在了明末李自成的这个起义的过程当中啊，也可能有别的原因啊，咱们不止一个原因。这是明朝。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

0: 况信息。
1: 更新事故路段，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香白旗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德贤路刘湘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大望路百子湾路口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富正门桥南向北，西三环丽泽桥到新兴桥南向北，航天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湾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

0: 现在说正阳门外的护城河、
1: 嗯、
0: 再到崇文门外的护城河，然后您就不就奔角楼了吗、
1: 嗯、
0: 过了角楼之后就进入我们通惠河河道了，
1: 对
0: 对吧，这是一头这么流，你一听可能就明白了。然后还有一头，还有另外一头呢，是走咱们的外城、
1: 嗯、
0: 因为外城也有护城河吗，外城的护城河就走的是老的广宁门，
1: 广宁门
0: 哎，后来要广安门，然后呢从这儿要兜的话不就右安门去了吗，
1: 嗯，
0: 现在还留着呢、
1: 嗯、
0: 右安门，然后永定门，过了永定门之后左安门，过左安门再往那边走到广渠门，过了广渠门奔东边门了，
1: 嗯，
0: 然后一绕
1: 又进入到这个通惠河了，
0: 对呀，又到通惠河了、
1: 嗯、
0: 所以呢哎，这么绕来绕去你就明白，哦，这水可能就这么流的，这是我们说呢它整个玉渊潭的水脉的一个流的方式，
1: 嗯，
0: 因为呀它是一个大的蓄水湖，所以呢可着劲儿的给它扩大面积，
1: 嗯，
0: 小了的话是麻烦，大点的话哪怕它有枯水期都不怕，
1: 对，
0: 种点粮食种点稻子也行，那来水的话它正好能承接不就完了，
1: 其实就是一个防汛的水利设施了，
0: 对了，
1: 嗯，
0: 所以这么一宝贝地方，哎，一直就这么面积非常大的就这么留存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地方它毕竟还有很多的早年的风景，这些风景相当于还留存下来了，
1: 嗯，
0: 尤其是钓鱼台得留存下来呀、啊
1: 嗯、
0: 对吧，有水面就得有欣赏水面的人，王公贵胄啊或者有钱人，那么他们呢一般是在咱们
1: 周边都盖了那么多的别墅了，
0: 就是啊，
1: 是、嗯、
0: 那么咱们的钓鱼台的这附近当时呢就有很多的这些起码我说有点资财的人、
1: 嗯、
0: 他做什么呢，在这个地方进行各种赛会活动，
1: 嗯，
0: 一般是啊骑马呀啊、
1: 嗯、
0: 赛马的这个马会啊为主，这明朝的时候其实就有，到了清朝的时候以骑射著称的这些八旗兵丁，那么他们呢住在北京城的城区之内，王公贵胄也罢八旗兵丁也罢也把这个骑射这方面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活动放在了我们玉渊潭边上。
2: 在清乾隆年间，玉渊潭可谓是再度辉煌，乾隆38年1773年为引卧佛碧云两寺山水下泄，下令开挖钓鱼台河泡，疏梯筑泉，浚治成湖。第二年在湖的东侧兴建了以养元斋为主的十几处行宫建筑，此后历代帝后凡有夜西陵或从圆明园前往天坛中途都会在此处休息。
0: 清朝末年的时候，因为政府啊管理这方面的财政支出变少了，到最后的时候渐渐的整个玉渊潭附近呢就变得荒废了，荒是荒，该是禁地还是禁地，只不过就是管理方面不投太多的钱了。等到了这个辛亥革命都结束了，大清朝都没了，当时呢逊帝溥仪就把这个咱的玉渊潭的一部分区域当年的这个养元斋的这么一部分楼舍啊馆舍就赠给了作为私产啊赠给了自己的老

一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首先关注新增事故路段，在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去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二环东便门桥北南向北外侧有事故，东四环的大昭亭桥区南向北外侧有事故发生，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在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大望路百子湾路口南向北中间车道两车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

0: 给我们打卡点赞，给我们积累一些 KPI 啊，就是每天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波啊。
1: 这几个月每个月都达标了吧？
0: 都达标，都达标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对对，然后有人说昨天吹空调好像有点感冒，是因为这两天天气吧，你会发现下雨凉，然后呢空调可能温度调高一点，然后突然太阳出来了热，空调再调低，然后家里就是始终处在这种冷热冷热冷热冷热的，特别容易感冒。
1: 是是，前两天有一个偏方，也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讲，就是不是因为不是热伤风了吗？然后在这个看一些那个偏方，他们说用藿香正气水洗头发
0: 啊，啥啥啥玩意儿
1: 能治，反正最后不知道到底好了没好，现在好跟那个洗用藿香正气水洗有没有关系
0: 啊？
1: 但洗完之后整个人哪怕你冲了冲完了打浴液冲掉
0: 啊，
1: 还是一股行走的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0: 就远远的一瓶

一些比如说补充体内的这个一些温补吧，可能是有些关系。比如说大家说哎，夏天其实说可以艾灸，有人觉得艾灸那么热为什么夏天可以呢？哎，因为你体内可能会因为长时间吹空调会有些湿寒，所以是适合艾灸。包括有一些这个冬天可能会有的病，我们会在三伏天做这个冬

0: 寒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用一些这个方法，因为藿香正气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偏怎么说呢，这个调理你的内热的内寒外热的一些东西嘛。
1: 两个江湖郎中上线了，
0: 就是反正胡说八道啊，
1: 都在热伤风当中，这半天也没好。
0: 哎，就是久病成医。
1: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汽车文化类的一个盛事，叫做古德伍德 Goodwood 好木头，这是发生在英国的每年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汽车文化集会。那很多厂商呢，也会把这当成展示自己，要不然是概念产品，要不然是新产品亮相，还有一些经典产品的一些老爷车亮相等等这样的一个集会场所。而今年呢，古德伍德整个的汽车文化节上面呢，很亮眼的一点呢，就是中国品牌在古德伍德集体亮相了。
0: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也经常会期待说古德伍德的就是中国版啊，像咱们经常说，哎，这是中国版的古德伍德。那其实呢，咱们说古德伍德是一个世界性的古德伍德，那中国车在古德伍德上亮相，我觉得到底说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呀？包括这个代表哪一类的汽车文化？其实咱们今天就着汽车文化来聊一聊。如果大家觉得哈，就是你们期待说在中国有哪些就是汽车文化类的一些活动，也可以跟咱说一说啊，就是说，哎，我就期待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活动，然后特别想在我家门口就举办这样的活动，也可以啊，咱们一块来聊一聊。欢迎今天的嘉宾老朋友啊，
1: 欢迎资深汽车媒体人李楠老师，欢迎您。
2: Hello， 大家上午好。
1: 李楠老师终于是出差啊，
2: 终于抓回来了，
0: 对，
1: 聊聊。
2: 聊古德伍德啊，其实古德伍德是一个行业内，我觉得包括很多车迷非常喜欢的一个汽车文化节。它跟别的汽车文化节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动态文化节。
1: 什么叫动态文化节？
2: 就是你会发现，你会看到很多经典车型、全新的车型，然后稀奇古怪的车型，电影里的那种演员的车型都会跑出来，都会有一个一点几公里的一个这个爬山赛道的这个

0: 致敬经典，在畅想未来，在看到很多有意思的车型、新的技术，包括很多老的这些过去大家童年的这些经典再复活，然后再这个重新启动发动机，听到这个三四十年前的声音，它还在跑，看到这车还活着，大家就非常开心。其实这个是很多这个欧洲车迷，包括咱们现在很多中国车迷非常喜欢的，包括说今年有很多平台也进行了三天速度季的这个直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汽车文化的展示。我觉得汽车文化是没有国界的，这个我们也不用过多去纠结于说，哎呀，它在哪儿啊？为什么只有这些车系啊？等等的。这次中国车也在里面跑了，
1: 对，
0: 也动态展示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变化吧。当然了，这次像仰望，它不是第一个在古德伍德上面去跑的这个中国品牌，但是今年我觉得仰望这回带了三台车，也是跑带了三台车去，然后仰望的那个。U8L 也是跑了这个古德伍德这个速度季，爬山赛，所以成绩不重要，我觉得让全世界人看到了，
1: 其实就是亮相，
0: 其实让全球的车迷、全球的行业看到中国车现在的一个状态，中国车现在做一个什么样水平、什么样子，然后这个定位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而且要告诉大家，中国车已经开始走向全球了。
1: 对，因为刚好身边有朋友去参加了，然后看他发的这个视频呢，他是坐在仰望 U8L 里面，然后车手呢也是当年的一个 F1 赛车手，开着仰望 U8L 在这个爬山赛的1.几公里赛道上，没有推得太狠，并没有全油拍，
0: 我跑得还挺认真的。
1: 对，然后呢，然后那个车手呢，对 U8L 的底盘的整个的素质还是赞不绝口的。
0: 一个这么大的 SUV， 而且在这个古德伍德这个赛道上面，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这个赛道它毕竟不是服务于现代汽车的一个赛道。虽然这个古德伍德庄园这个环形赛道曾经举办过 F1，举办过勒芒的这个热身赛，但是在那个。

0: 的意义我觉得都可以放在后面，尤其在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第一第二，没有什么你我对错，大家就是在一起玩，然后分享汽车文化，分享不同国家的汽车，不同国家的文化，非常有意思。
1: 嗯，不管是古德伍德速度节也好，还是前段时间的这个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包括前续的一些赛事车具，很多厂商借此这种全球车迷或者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时机，趁机来发布新车。
2: 这对厂家来说，什么都是发布新车。
1: 只要有热点有关注度，他就发布新车。
0: 对
1: 对, 对，比亚迪带来自己的能叫超跑吗？
0: 腾势 Z，
1: 对，腾势
0: Z， 对,
1: 对。
0: 然后腾势 B5 也去亮相了。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沟通和方式的问题，你像奥迪它的那台新车 Nevrolet 也是首次亮相，但是人家是以动态跑爬山赛的形式首次亮相，这个也就是大家的这个

而这个参加爬山赛的话，因为古都伍德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静态展，当然这个核心和重点是这个动态展。这个动态展其实是古都伍德速度节最核心的一个环节。那仰望 U8 包括腾势这个 Z 都去跑了这个爬山节，其实也在对外宣称，就是中国品牌的车型不是光会玩这些滨江彩电大沙发，光去炫这种原地的这些技术，其实我们跑这种爬山赛底盘还是有我们自己调教的方式。

0: 非常高，而且不光是说我光有一个品牌，我光有钱我就能跑 F1， 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但是现在整体的方向是在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大家期待一下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我们的品牌开始重视这种国际赛事了。其实参加这种顶级赛事，对于一个汽车企业的运营，对于一个汽车企业技术沉淀，包括未来的技术发展，其实有非常大帮助的。当然这个投入的成本也是非常巨大。
1: 对
0: 对，
1: 而且有些投入成本呢，就看市场部或者领导怎么想了，这个钱花出去之后，它并不一定马上在今年这个财年。

0: 发现 F1、嗯、我们今年去上海站的时候，包括去年去上海站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现场真正看 F1 赛车的人没多少人。
2: 你干嘛
0: 都全都是追车手的，
1: 嗯，
0: 然后这个
1: 明星车手，尤其是
0: 追明星啊，追明星车手的，真正在现场去看比赛的，
2: 嗯、
0: 去看这个赛事的人，我相信这部分人的人群数量没减，但是在跟整体观众占比是压缩的，
1: 嗯，
0: 就是来了更多的人来看 F1， 他们不是奔着赛车来的，他们就是奔着车手来的，奔着这个商业化运营来的，包括一些赞助商的这些团队来的，恨的是他们都说有些人来这儿就来谈商务的，借着比赛日来谈商务的，
2: 嗯，
0: 这些人都有。其实这就是跟之前你像大概十几年前 F1 还不是在美国团队运营的时候，当时不像，当时就很纯粹，特别欧洲、
1: 嗯、
0: 就是一个赛车比赛，没有什么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再看看这两年的 F1 上海站，我们不说远，就上海站大家在门口比赛，
2: 对，
0: 那简直就是一大 party。 那个我觉得比赛对你不重要，后来我们就说哎呀，这以后上海站要不想感受气氛，其实在家看，如果想看比赛在家看看是不是感觉更好。
2: 对，在家看没有那个气氛。
0: 对，没有那气氛，
2: 在现场，
0: 对，
2: 你不管是场外电音 party， 然后各种这个周边美食、
1: 嗯、
2: 还是在场内，你不管坐在哪一个弯道或者是哪个看台的位置，便宜了贵了都能够感受现场的那个气氛。
1: 对，
0: 而且比赛开始之后每一个欢呼你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欢呼啊。
2: 嗯，
0: 就后来你会发现不是你关注的前四名的这个追逐争夺，是后边十名十二名之间有一个角斗，然后让别的区的观众看到了进行一个特别大欢呼。
2: 对，而
0: 且很有意思，
2: 看台上看并不是某一个明星车手出来大家的欢呼，有可能是某个明星明星，
0: 对，
2: 就是车队请的明星代言人，或者是比如说赞助商路易威登啊，什么
0: 出来路演
2: 是吧，贝奈利啊，请几个明星来、
1: 嗯、
2: 他们来出来溜达溜达的时候呢，哎，他们的粉丝啊这各种欢呼，
0: 而且很多人就在盯着这个二楼这个 VIP 休息室里面各式各样的明星、
2: 嗯、
0: 而这个明星不光是娱乐明星，行业了大佬，
1: 还有体育明星、
0: 嗯、体育明星、嗯、包括这种已经退役的老的赛车手，
1: 嗯，
0: 就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嗯、
1: 对，但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区别啊。就咱们说到古德伍德，因为古德伍德它氛围好是在于咱们之前节目其实也聊过，它是一个就是你感觉就在我身边啊，比如说我在镇子里面住着，然后我今天可能带着我家的小狗，然后领着这个家里的小孩，然后我就可以去看，然后看呢可能觉得哪一项比较好玩，我甚至可以去体验一下，就它是一个真的是汽车文化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年的比如说像 F1这种游戏赛事啊，就是因为确实是流量到位了哈，这流量到位确实对传播是一个很好的事儿，但是你会发现有点歪楼了，就是都变成了，就现在哈，咱说汽车圈一个也不能说不好吧，就是一个怪现象，就是很容易歪楼。打比方说某个合资品牌在发布某款车型的时候，可能大家不是为了这款车去的，是为了某一个体育的代言人去的，
2: 嗯
1: 啊，而且都是一些这个迷妹迷弟们啊，就是非常疯狂，但是你说他们是。可能也有购买力，但其实确实对这个车本身并没有一个销量促进作用。然后包括这个 F1， 可能好多人大家也都知道，为了哪几个可能明星车手啊去的，然后反而干扰了一些真正关于赛事的一些正常生活、
2: 嗯、
1: 所以我们说一个大的方向，咱们说也抵制这种饭圈文化啊，就是咱正常的追，我喜欢他，我去看他的比赛，我去关注他的动态，这都没问题。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像今年 F1 据说有一些乱象，什么到人家酒店底下堵人家呀、
2: 啊、
1: 然后不让人家吃饭呢、啊、然后非得找人家签名啊，或者在人家进批房的一些地方在那儿就是想去围堵啊等等。其实这些呢我们觉得可能就背离了对于汽车文化方面的一些追逐、
2: 嗯、
0: 所以这话说回来，就古德伍德就更提纯。
1: 嗯，
0: 其实古德伍德还是在整个汽车圈内，然后最多也就是到了资本圈内，当然欧洲那些大的这个资本圈内，没有涉及到更多的娱乐明星或者是体育明星。那有出现体育明星或者娱乐明星，也都是一些就是退役的这个明星已经开始做赛车资本了，或者做汽车的资本了，他们会去这些。所以为什么古德伍德速度节让整个汽车行业内的圈内或者车迷，我们来说车迷内吧，别行业内，车迷内。非常喜欢的一个每年的一个节日，甚至他去不了现场，因为现场确实门槛特别高，不光是票价呀，包括等等等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
2: 对着装有要求，
0: 有要求，毕竟人是在人家庄园里面，不是一个公开的赛车场。
2: 对，人家私人庄园，我在我的庄园办活动，你必须要按照我的要求来。
0: 对，
2: 那个爵士叫什么？李世满。
0: 李世满，Richmond，Richmond这个。

0: 这块庄园买下来的。后来在二战的时候，这还有一个皇家空军机场，在这个庄园里边，这个庄园大概有12000亩。刚才我还跟齐哥说12000亩大概多大呀？我查了一下，大概7000个足球场。啊，这是巨大的一块儿，这个
1: 7000个。
0: 你想，它的庄园里边有一个跑道，
2: 嗯、
0: 有一个
2: 你就说跟哪个机场一边大？
0: 对对，后来所以它为什么它所以在它庄园里边有狩猎马术，包括因为它有机场嘛，所以航空赛车也办过，包括咱刚才也说也办过 F 一，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赛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个安全设施达不到标准了，就退掉了，
1: 就去掉
0: 了。对对，但是93年之后开始办这个速度节，其实也是让很多，因为本身赛车这东西起源于就是英国，其实英国的赛车文化是非常非常早的啊。那当然了，汽车工业，意大利、德国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赛车，在这个玩车也算，其实英国是玩非常早的，所以他在古德伍德做这个赛车节也有他。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包括有很多像咱们对于汽车的认知，我不知道各位啊，我就是从 WRC 开始的，95年、96年，这咱们央视开始播这个赛车世界的时候，每周会有这个 WRC 集锦，我就从那会儿开始看，我说哎，汽车还能这么开呢？这个汽车不就是拉人出去的吗？这
1: 还能
0: 玩这么粗野吗？
1: 对，
0: 所以那会儿也是因为这些开始喜欢汽车的。对，所以在古德伍德上面，你还能看到过去曾经那些老的车手，包括一些车手的这个

0: 手其实他的成绩，你要跟后来勒布比起来的话，那凤毛麟角。他就拿过一次年度总冠军。
1: 嗯，
0: 但是他是很多人喜欢的一点，就是非常拼，
2: 嗯，
0: 而且在硬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包括赛车状态不好的情况下，进像疯子一样在跑比赛，就是他观赏性极其之强，而且很拼，所以后来克林麦克雷也成为了一个传奇。但是这我觉得都是故事，很多车迷比我要了解更清楚。但是这次在古都伍德上看到了他那个之前亮相过那个小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了。就当时我就觉得，我是看这个 WRC 麦克雷，包括当年塞恩斯、托米马基宁这些比赛开始喜欢汽车的。然后那会儿抱着的小孩现在都已经成年了，
1: 成年了，
0: 哇，时间太快了。
1: 对他们的啊，就是他们女儿们，就跟 Ken Block 那漂移车手，他的女儿 Leah Block 也开始就是女成副业吧，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0: 对你像麦克雷的父亲 Jimmy 麦克雷就是跑了 S3、然后克林麦克雷，然后现在 Holly 麦克雷也在参与赛车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像他爷爷跟父亲去跑这种特别顶尖的比赛，但是也在从业这个赛车的行业。
2: 对，但是需要一些，这从小就得练，因为它有门槛。对，而且你得啊，咱说有经费，
1: 对
2: 啊，你得有专业的老师啊，你得有这个各种条件吧啊，咱们不说多，大家可能有点眼红了啊，这确实需要好多啊。
1: 咱们国内这些著名车手，不管拉力车手啊，还是赛车手啊等等，有没有已经有自己的子女们也进入这个行业，子承父业、女承父业，然后继续进入这个赛道的，目前是不是第二代还没长大呢？
0: 第二代还没有拿成绩的，
2: 对，但有在练的。
0: 我不敢说人家没参与，但是像拿到咱们都知道的成绩的，好像还没有。
2: 但确实有在练的。就有一次在漂移赛道看到一个小孩，就是写作业写完了之后，然后下。

0: 来说，真的喜欢车的朋友能够一些同样喜好的人的一些聚会吧，啊，一些大 party 啊，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一些。咱们下半段接着来聊啊，一些您对这个汽车的文化呀，包括一些赛事啊等等一些看法啊，都可以跟我们的听听 FM 一块来互动一下哈。
1: 嗯，关注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汽哥，还有双杭杰1039抖音视频号都可以。
2: 路况信息，
1: 看一下事故。

0: 路况信息。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暴

是这个非常新鲜的阳山水蜜桃，然后有人说是行走的榨汁机，就是你咬一口就感觉就跟喝桃汁儿似的啊。然后关键今天呢，我们是这个拿到了一个特惠，是149，然后是怎么说呢，八颗特别大的，就多大呢，就是比女生的拳头可能都要大一点点的这个桃子。

0: 我不知道限量两百组是七十天下限量两百组呢，还是整个咱们这个1039限量两百组，还是北京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广播端限量两百组？
1: 不知道，他们可能就
0: 广播端限量两百组的话，那可能就手慢无了。
1: 大家就赶紧去看一看啊！确实，这个果王级别的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平常咱买的就是普通的水蜜桃，但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嘛，就是偶尔也吃一下，比如荔枝吃荔枝王啊，水蜜桃咱不能说它叫水蜜桃王吧，但是呢，至少说这个水蜜桃是这个非常难得的，在这个产区的这么一个限量的时刻它才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桃”到北京交通广播啊。当然说到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 Miss Q 小强，马上要现身广东全国玉石集散地去溯源，就是这个和田玉啊，因为源头在新疆，但咱们说加工都在广东那块，有大师、雕刻大师等等啊，这些产业链，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复玉啊，到北京交通广播来就是预约一下这直播的内容哈。
2: 路况信息。用车的天下。

0: 这个快消品牌，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去买嘛，比如说你代言了某一个饮料，
1: 嗯，
0: 啊，我家里囤一箱，然后我代言了某一个这个可能运动品牌，
1: 嗯，
0: 啊，比如什么什么防晒衣，
1: 嗯，
0: 啊，我买三件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代言车。

0: 情感亲近度方面要跟国外的老百姓要更建立更多连接的话，是不是要多多参加这样的一些全球的文化盛事？
1: 是的，尤其你要进欧洲市场的话，其实欧洲消费者对于汽车赛事非常重视的。如果你这个品牌在某一个赛事里边有非常好的成绩，他就会相信你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

0: 咱先从株洲8小时开始，慢慢跑到什么12小时、18小时，再到24小时。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要求是要求，但是我们要很冷静的去想一个维度，就是人家都玩汽车玩百年了，
0: 嗯，
1: 我们真正把汽车走入民间，开始有汽车运动30年到头了，
0: 嗯，
1: 也就如此，对吧？真正参与到国际赛事上的也就30年，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有着很远的距离。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比赛上的差距也很正常。我们已经有周冠宇了，我们已经有周勇了，达喀尔已经拿第6名了，这已经是在30年一个汽车市场里边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了。我觉得这成绩非常好了。
2: 对，末年。

0: 没几天500万粉丝，那我们国家真的在中国没有小众文化，但是就是看它能发展成一个，哎，什么样体量或者级别的
1: 文化，人口优势，
0: 对，
2: 利好人口优势，
1: 优势，
3: 嗯，然后看清政策未来的一个指导方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对，
3: 下节目就定一个腾势之一，然后放20年，20年之后哪天就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退休之后呢，那个车能当经典车拍卖，
1: 北京速度节，
0: 哎，财大气粗，
1: 推出来，
3: 那时候绝对就保值吧。
0: 对对对，哦，感谢空木提醒啊，目前北四环的建祥桥西向北通往京藏高速的匝道入口处是有一个故障车，车后10米用保温桶和塑料网箱是代替了三角警示牌啊，这非常危险啊！感谢您提醒，大家也在这个四环建祥桥这进匝道处啊关注一下啊。这个朋友没有按照要求去放置您的三角警示牌。
3: 好，感谢李楠做客今天的节目，接下来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
3: 节目之外可以关注一下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还有爽爽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
0: 咱们明天节目再会啦，
3: 拜拜，再见。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

起事故啊，再次提示大家，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香白旗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二环的西便门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广安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方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另外还有一个提示，是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下午4点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4号到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现在是

0: 啊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较适合，而且您会发现在草原呀，在这种一到晚上落日之后就有习习凉风吹来的这种地方去度过您的周末的话，您会觉得哎太惬意了，暑期就应该这样度过啊。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三五好友怎么玩啊，张北草原欢乐多。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百秒新鲜听啊，一小段资讯过后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节目正题，而且是请来两位大家听着声音就会非常熟悉的好朋友。
1: 百

0: 7月17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会带队开启一路欢歌向山海，乌兰察布草原音乐自驾行。我们将一路探索天然氧吧苏木山，逛国潮街区乌兰察布之夜，打卡世界三大高原草甸草原之一辉腾锡勒黄花沟，探秘乌兰哈达火山，开启落日下的草原音乐狂欢派对。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推荐了一个这周五跟着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一起自驾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去到乌兰察布。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会说到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轻轻松松避暑的好去处啊，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屏幕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就说啊，那个自驾报名怎么报，报满了，昨天一发出去啊，很快的时间我们就报名报满了啊。那肯定很多朋友也会奇怪，哎，怎么今天就婉乔一个人上直播呀，王一去哪儿了？别着急，一会儿王一就能出现啊。那首先我们请到两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大家先听听声音啊，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看看大家听声音能不能听出来你们两个，来跟我们说一说张北草原欢乐多啊，来吧，说一说。
1: 大家中午好。
0: 这一个标志的笑，我跟你说一下就有听众能认出来你。另外一位，
2: 大家中午好。
0: 哎，听到了吗？听出来了吗？时间去哪儿啊，跟我们展示了一下他上周三在我们节目当中抽到了辩论赛的一个礼品啊，那个礼品小熊非常可爱，也是恭喜您啊。所以你看，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这么多的好处啊，一个是可以给大家推荐旅游的到处的好玩的旅游目的地，还有就是还有这些奖品送给大家哈。这是上周三中奖的听众，来跟我们来吧，我来请出今天两位嘉宾啊，都是爱旅游的两位小姐妹，一位是刘媛，欢迎
1: 大家中午好。
0: 哎，一位是张文文，欢迎文文，
2: 大家中午好。

0: 了两天，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呢第二天一大早然后返程的，是这个样子。人还比较多，有
1: 因为要上班吗？
0: 对对，因为要、啊、对这个是重点，不好意思把这个给忘了，确实。

自费。现在啊，就是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线路，就玩的是一点没有变化的啊。比如说会去到这个那拉提的草原，会去到独山的大峡谷，会去到黄庙，而且在这个那拉提的草原还给大家安排了观景的放松的下午茶，还有旅拍。在这个住宿上呢，给大家首先都基本上是四钻，然后呢有一晚五钻的这个酒店，同时呢还有那拉提的观景民宿，就是能够在那拉提的景色当中住宿的，这还不是说有时间和有钱就能搞定的，因为得。

0: 边的，中间的应该是两条腿都被绑住了。
1: 我就是两条腿都被绑住
0: 了。然后呢，你是不是飞起来了？
1: 飞起来了，因为我就是可能跟我绑在一块儿，你像比如说像文文姐，她比我高，又是比较高个子的女生，然后呢还会有就是有男生绑在一块儿，然后我个子又不是说比他们高那么多的，然后我又比较瘦小，然后我就被架起来了。
0: 那要像我，岂不是我都直接都骑在人身上，已经飞到半空了啊！
2: 我说怎么那么沉呢？哎，
0: 所以你看啊，就是如果说有这种十好几个，或者说是将近二十个朋友，然后呢中间也有一些朋友不太熟的，
1: 对，
0: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而且其实，在草原是非常适合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来就是拉近彼此的，
2: 对
0: 吧？对，
2: 随便跑，随便打滚，随便坐着，反正那个草又是我觉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绿绿的，我觉得这个摔倒了也没关系。
1: 哎，
2: 我
1: 他眼睛怕不是没有看到，就是很多牛粪还有羊屎蛋子，
0: 所以这是
1: 没看见吗？
0: 这都是纯天然，
1: 纯天然，确确实实是纯天然的。
0: 哎，我问一下，我看到你们俩的合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游戏啊，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两位正在这个草原当中的时候的那些欢乐的照片啊。你们的在脚底下的那个草还有点点黄色，那是草尖是黄色的，还是说它就是开点小花啊？
1: 嗯，草尖是黄色，而且它那个草长得不是很茂盛，因为做游戏的地方它是选的相对来说草没有说长得很茂盛的地方，因为如果草长得很茂盛，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小虫子，
2: 有小花，有一点点小黄色的小花，
0: 明白。所以这个季节去还是有点这个小花的这个存在的，
2: 没错，
1: 对，
0: 明白啊。但是拍出来照片太好看了，尤其有一张组图，那个组图就是文文，因为文文这个人吧就是特别

0: 帐篷，我觉得嗯，你就像少数民族一样呀，你就在那里边拍拍照片拍拍抖音，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1: 明白，就是说天气正好，然后这个暑假很适合在那儿住，因为白天的话那个帐篷肯定是吸了很多热，但是晚上很快又凉快起来了，然后呢帐篷里面的温度就比较适宜。
0: 没错，
1: 你们在帐篷里面会开空调吗？
0: 开着呢，开着，要不然反正不开制冷也得开个除湿。
1: 对，因为它毕竟是周围都是草嘛。但是有一点，你们如果

0: 没有发现，回来的时候
1: 你叫他了吗？
2: 我叫了，
1: 然后也没叫起来。
2: 那个我们不是那个住那个民宿那人有早饭吗？我说咱们得吃早饭呀。然后呢，我就叫他，他不醒。结果我都约了别的朋友，新认的小伙伴，我俩去吃。吃完了以后又担心他，我还带了。

0: 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北京交通。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两位爱旅行的，一位是文文，一位是刘源啊，来跟我们说一说他们这三五好友怎么玩张北草原欢乐多的这一趟行程。两天两晚的时间，但是玩得非常欢乐，非常的惬意，而且在那儿是真真正正的避暑了啊。我们有听众刚刚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举的这个应该是北疆伊犁八天的时间八日游首场的咱们直播1039听众专享价每个人2400元，前100名我们争取到了再减800元的这种惊喜，而且整个这个暑期这个价格是不会变化的，全程零自费。这个行程去到的主要是伊宁北疆的各种美景，比如那拉提呀、赛里木湖，而且赛里木湖是坐在这个应该是自己的大巴车，要有一个环湖一圈的这样的行程，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换车，也不用拿东西，非常非常的方便。在那拉提呢，还有专门给您拍照，还有专门的下午茶，住还住那拉提。

0: 全程的人给牵着，好好玩啊，还想去玩，真的。
1: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马很聪明，它很通人性，就是你在它马背上你紧张它是能感受到的，
0: 能感受到，
1: 当你放松的时候它也是放松的，你紧张它也是紧张的。
0: 是的，就慢悠悠的慢悠悠的，整个的风也好，凉凉快快的，然后一望无际的绿色，就是朋友很讨厌，他们自己会骑，他们总是两个人骑着马从我跟前，哎，文文你快跑呀，你快跑，你怎么还有人来，总是嘲笑我，就我像小孩子，我跟小孩子是一对的，我跟其他的小朋友我们是一块拼着走的。对，
1: 有基础会骑马的朋友是可以这样的，就是
0: 可以啊，
1: 不用非得有人领着然后走。

且有这个叫什么历史上的张北所有的时候发展，什么时候人家是做什么，还有当时的那个我印象最深的，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元中都的宫廷。然后呢就是古代的人们啊，就戴着那个叫什么帽子，毛茸茸的帽子，穿着那个彩色的长裙，然后

0: 那大巴车可能得开，感觉得有四五个小时那么的久远，连堵车带慢嘛。然后的话，但是两边的风景全程都很美。这个一组的话就是那种雾气萦绕的，然后就感觉山呀、草呀、包括树呀，反正就是
1: 得对着话筒说。
0: 对，反正就是那个雾气一雾大完了，你就感觉整个的山都仙气飘飘的，特别好看。
1: 嗯嗯，就像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似的。

0: 一样的，
1: 对，
0: 然后两姐妹一起去不一样的，然后你们这是一群人一起去，其实又是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和感受。也期待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啊，您也可以安排一下，就是周末两天一晚，两天两晚，两天三晚都是可以。三天两晚啊，
2: 三天两晚、对对对，
0: 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安排的。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张北草原欢乐多的行程当中找到一些灵感啊，就反正这个离得很近嘛，
1: 对，
0: 这大巴车开三四个小时都到了，
1: 自驾会快一些。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的平王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还有一个事故路段，在西二环的官园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了广安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车辆车多，行驶缓慢。这是11:36发来的路况信息。另外，市气象台在昨天的下午4点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

0: 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
2: 美食最抚人心，
1: 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那个咱不开店了，就聊一聊他这一次又游历了这么多的一些城市啊，甚至还游历了一个国家，这国家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第一次去啊，在那儿有没有吃到有什么好吃的。这个话题其实是上周我们俩准备聊的，但是呢

回来，我们就把时间呢挪到了今天，周二，跟大家聊一聊硬菜啊。一说到硬菜，您觉得什么菜在您那儿算硬，又夯又硬啊？这个到底这个硬菜，比如说它是压桌的呀，还是贵的呀，还是这食材要比如说我很难得能见。

好吃，哪个硬菜夯啊。啊，几个平台为您开通着，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打开了，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在里边跟我们

0: 那再去那个乌鲁木齐，反正也是那种，就跟那个大型机场似的，所有一切都是特别新的，特别
1: 哦。
0: 所以呢，在那儿转机就成为了一个，我认为以后可能会变成越来越时尚的事儿。
1: 哦，为啥呀？
0: 因为有的飞机它不是直飞。
1: 对。
0: 那在那儿你那个时间衔接不上的话，你多少要在乌鲁木齐待上一两晚，顺便就多一城市。
1: 哦。
0: 所以呢，就回来的时候，我就去的时候，因为时间还衔接的比较准，就在那吃了顿饭，回来就在乌鲁木齐又待了一天，然后再从乌鲁木齐回来，又直接去了西安，就是感受了一下西安的热。
1: 乌鲁木齐不也很热吗？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乌鲁木齐的热是那种白天热，晚上还行
1: 哦。
0: 晚上可能最低的时候能到个20来度，有一天还赶上那种，就是可能要变天了，24度，我巨舒服，那小风一吹，
1: 嘿，
0: 哎，西安呢晚上也30多度，就是我就知道它为什么叫火炉子了，它。就24小时的闷着，
1: 哎呦呵！
0: 所以呢，在西安待了可能一天半左右，待不下去了，然后又宝鸡去了一趟。
1: 呵，
0: 这宝鸡晚上挺凉快
1: 啊，
0: 所以就是转了大概一圈，然后最后从那个西安，实际上我这次学到了一个冷知识，我以前一直以为西安和咸阳是一个地儿，因为它叫咸阳国际机场，
1: 是。
0: 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咸阳是另外一个市，
1: 对，人家专门有一地儿叫咸阳，
0: 就好像那个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在简阳市、
1: 啊、
0: 简阳不属于成都、
1: 啊、
0: 就是因为他俩挨太近了，所以呢这次我回来的时候等于是在咸阳又吃了一天，就是咸阳的本地一个绝对应该是很小众的但是很好吃的一种特色美食也算吃了。总结下来呢，这一路吃的菜就一个字儿，就是硬，就是全是非常硬。因为哈萨克斯坦那边吃的其实跟咱们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1: 是，
0: 毕竟
1: 尤其跟新疆
0: 对
1: 像，
0: 尤其是整个这条丝绸之路上面这个小麦的普及
1: 啊
0: 所以呢主食。

0: 很多，它不是那种就是大盘鸡那种面片，
1: 明白，
0: 就是扯面片那种，所以它就是更入味儿，
1: 下凉被呗，
0: 就类似于这种下凉被空调被吧，
1: 对，薄点的，
0: 但是它很筋道，它不碎，就反正就吸不吸。

0: 大肉那肯定也硬，对吧？那这个碳水那肯定也硬。就是那天我一算，我点这几个菜里全是碳水，最不硬的一个是那叫什么绞团啊，就那个鱼鱼，就是这最就是波鱼啊，那也是碳水啊，那是一种应该是豆绿豆粉还是什么，这个就反正就是用那个做的波鱼嘛，
1: 是
0: 绿豆面，然后剩下的什么口口香哎，岐山臊子面、扶风臊子面、肉夹馍、大米凉皮儿，然后还有一种叫擀面皮儿，就是这个东西啊。从来我应该是从来没吃过，因为
1: 擀面皮儿你没吃过、啊、
0: 擀面皮儿没吃过，它是个凉菜
1: 哦。
0: 你吃过？
1: 当然吃过呀。
0: 你吃
1: 那是我挚爱啊，
0: 是凉菜，
1: 那不能算凉菜了
0: 啊，那它就是个凉菜、啊、
1: 那就是跟凉皮儿店里边卖的类似。
0: 哎，对，
1: 哎，然后呢，只不过它的那个皮儿呢更筋道一些
0: 啊，对，
1: 哎，然后上面呢有微微小小的一个坑一个坑的大大小小坑的那个算是孔眼儿，
0: 哎，
1: 但它孔眼儿并没有打穿这个面，所以呢你在吃的时候不也是不放麻酱啊，主要还是也靠红油，
0: 对，就是那种香鲜香的那种味儿、
1: 哎、
0: 咸香的那种味儿，
1: 对，
0: 这个你知道它是为什么有那个小小眼儿吗？
1: 为什么呢？
0: 它是把那个面蒸熟了以后，然后擀好了以后再炒
1: 啊，
0: 它是在锅里边炒这个面，就是咱们蒸完那面不是它是一坨，就像那种应该蒸出来就是Q 弹 Q 弹的、
1: 啊、
0: 然后上面有很多水分
1: 啊，
0: 它在放在锅里一边炒一边给它碾，就给它碾平了、
1: 哦、
0: 所以它炒出来的它就更干一些，然后炒出外边就你说的那种小小的孔洞，那是面
1: 哦，
0: 所以它叫擀面皮，炒完了以后然后再
1: 擀出来，
0: 再给它擀硬了，
1: 再用刀切
0: 了，
1: 然
0: 后再卖，所以那玩意儿工序我看了一下可复杂了，
1: 制作方式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
0: 嗯，因为在宝鸡那边有的你可以看到那种名厨亮灶、就直接在你面前就啊的弄，
1: 所以在宝鸡擀面皮算是个凉菜是吗？
0: 它其实就是凉菜，因为这东西都是在街上凉。

0: 下岗的这些老的退这个下岗职工，
1: 嗯，
0: 就在那儿率先摆起了摊儿，就做，其实就是夜市，
1: 嗯，
0: 然后他把酸汤扯面的这个酸汤给他拿掉，给他去掉，因为那个酸汤你吃完了以后，不是第一是它没有那么实惠嘛，
1: 嗯嗯，
0: 所以加上更多的面，少汤，然后直接用上就是各种臊子直接往上拌，所以它是一种更香、更实惠的、更街头、更有烟火气的美食。
1: 所以汇通面不就是臊子多，对吧？
0: 不是臊子多，它就是直接你酸汤，比如说酸汤臊子面，
1: 对，
0: 然后没有、那个、
1: 汤避出去一些，
0: 没有那么多酸汤，
1: 留个
0: 也不是酸口的，
1: 嗯，
0: 哎，留个口汤，趁着这点口汤，他把那些所有的料给你放在一锅里，在那拌，哇，整个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解气。就在你跟前拌，因为他过去都是那种推着三轮车卖的，然后我为了吃这个。正宗的啊，因为我在西安吃了一次，人家给我炒的臊子，然后给我放上去，我说这个吃起来还行，但是总觉得好像就是吃起来更像是一种炒肉拌面啊，就咱们在全国各地任何夜市都能吃到那种，到底想尝尝，然后就去咸阳吃了一顿，他那个就是现在汇通十字还在，哇，那整个一条街
1: 全是汇通面，
0: 对，全是，
1: 哎，
0: 我都震惊了，就是那一眼望去得有180个摊儿。一个摊儿
1: 都是做汇通面的，
0: 上面人家现在都给规划好了，就是每个摊儿上面都有自己的招牌，真挑花眼了，就是小胖汇通面、包子汇通面、小王汇通面。

0: 串凉了。
1: 哎呀，就是
0: 千万别耽误功夫啊！
1: 这都不是吃串了，就是那个
0: 吃蒜是吧？
1: 吃面的那些摊儿、
0: 哦，
1: 每个摊儿就是每个那个小车前面，默认有一不锈钢盆儿、
0: 哦，
1: 全是蒜啊、就是吃这个，哇，这个面啊，就蒜就直接。又上升了一个档次，那是调味的灵魂。
0: 嗯，
1: 然后你想，这所有的这一切，没有一个不是主食的。
0: 嗯，
1: 后来我吃了一个，啊，这回去那个蓝田县，吃了一个叫菜团子。
0: 哦，
1: 我说菜团子是什么？很多人推荐，就点了。
0: 就不是高粱面，那个玉米面和面混在一起
1: 啊，
0: 然后呢，里边就包各种菜呗，有以野菜为主
1: 啊，
0: 包完了之后上去一蒸，我们那儿啊管这叫菜团子，
1: 就是里边有馅儿，
0: 有馅儿啊，
1: 包起来的这种。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哦，
1: 就是咱们从华北地区的来的，可能大家都吃过这种菜团子，一般就是棒子面儿，对吧？里边甭管是野菜也好，还是那个什么粉丝的，反正香菇的，哎，就是大概就这么个形式吧。我想这玩意儿能好吃到哪儿去？除非它面特别香。
0: 嗯，
1: 结果上来以后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一整盘绿绿的，

0: 不用咖啡来去续命啊，所谓的让自己的精力充沛，你就天天一日三餐，你很难不精力充沛。
1: 就是因为碳水实在是太多
0: 了，太多了，
1: 吃完就醉碳了，醉碳你就睡着了，睡着醒了你就更精神了。
0: 我跟包子在聊节目的时候，然后我们俩互相，不，主要是他先伤害我，他给我发了。他在哪儿？首先发了咸阳的夜市有多热闹，
1: 哎，对，
0: 哎，还真有点像咱那个世贸天阶的那上面那个，
1: 对，
0: 向上看，我就说，我说哟，这是咸阳向上看，
1: 那就是汇通的那个夜市，
0: 啊，那就是汇通了，
1: 已经把那个就是你就看得到什么规模，
0: 哎，
1: 那整条里边大概有可能有100个这个汇通面里掺杂着7-8个肉夹馍。所以能在那儿开肉夹馍的，我后来专门去吃了，每家都很厉害。
0: 反正就是热闹，从他的照片里边我看出来就是恍如白昼，
1: 嗯，
0: 就全是灯，上边是你想大屏幕就在头顶上，上边应该说写的，我如果没记错什么咸阳好好味还是咸阳有美味，类似于这样的吧，
1: 就有点像，也是个户外彩幕。哎，
0: 底下的每个小摊又有自己倍儿亮的灯，
1: 对，
0: 他得把招牌打亮了，这样才能吸引人。所以您想那个夜市有多热闹？发完这个呢，又给我发了个米皮儿啊，我就说，我说这米皮儿怎么跟黄河水的有点像？他跟我说，哟，那看来黄河水是照子午路他们家学的。
1: 对
0: 啊，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聊吧。在这个西安的美食太多了，我们一会儿可以探讨一下，比如这次你没有吃小炒泡馍呀？
1: 没有，
0: 哎，
1: 就轮不上了。一共就一个胃，主要是实在是，哎，我已经很努力的。
0: 我已经计划在10月份啊，
1: 嗯，
0: 等到西安不那么热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去西安了
1: 啊。
0: 因为确实收藏了很多店，以往我对肉夹馍的认识啊比较浅薄，只觉得就是肉夹馍就是那个案板都剁成坑了。剁得碎碎的，啪夹在馍里边，
1: 或者2两木屑。
0: 哎，我一直以为这叫。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建祥桥出京方向车有点多，还有两个事故路段，分别在西三环的紫竹桥北向南方。

是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只要自己喜欢的或者大爱特爱的那道菜，它就算硬菜，对吧？不管飞禽走兽，珍馐美味，华夷中外，荤的素的，荤素搭配或分子美食，你只要自己绝对喜欢，它就是硬菜。不然你哪怕那价儿再高再高贵，对吧，它不入眼的，它依然不入眼，没毛病，您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你想它那膜外边脆壳敲出来是咚咚咚的声音，对吧？里边那个面是暄暄软软，倒软不至于，但很筋道。刀拉开之后，我看人家那个老板啊，就做凉肉夹馍的时候啊，人家那口开的都不大，不是直接掀开了，这就跟有人做饭似的，如果旁边老有一人说熟了吗熟了吗熟了吗，一直在那儿开锅，你也烦，对吧？你说哎，你别动它，让它在那儿闷会儿，那估计是一道理，也是把那口开的倍儿小，肉切完了之后肥的居多，所谓切。

0: 那种大排档式的那种特色菜吃，还有去那种就是甚至是游客比较多的，现在有一个网红打卡地在那个秦王陵旁边，大唐秦王陵旁边有一条叫西府老街，也是修的那种仿古街道，修旧如旧的，在那儿啊全是网红打卡地，那个这卖那种各种什么这种什么冰箱贴啊什么这些东西，在那儿卖价格居然也是一样的，一碗3块钱，口口香一碗3块钱，然后那个大米凉皮儿一碗5块钱8块钱，不是那个擀面皮儿一碗8块钱，而这个价格实在是太感人了，然后冰封2块钱，就是他宝鸡说很多西安人都是在西安上班然后住宝鸡，或者说就是周末他们，我在那儿看到很多的这些周末都去开车，就从就陕 A 的牌子都开着车上宝鸡玩去，吃的也便宜。
1: 有朋友说了，你刚刚说那鸭血的是和那南京的鸭

0: 啊，满足了，但是皮肤可受了伤害了。它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的水啊，99% 都是精华，所以这个奢宠的配比您可以抹上它，给肌肤来一个深层的补水，而且用它打底，后续的护肤效果更好，一整天那脸蛋都是水润软嫩的啊。官网平时150毫升可能得要1500多，但是今天我们直接两支150毫升的正装520块钱啊，平均一瓶260，羊毛要薅起来啊，有效期8个月左右，介意的您可不要拍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8个月左右啊。您如果想要买的话啊，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下单抢购吧。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谢谢超级小包子
1: 啊，谢谢。
0: 明天黎明老师一起来聊茶。
2: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屏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

0: 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到三级。未来三天京城无明显降水过程，适宜擦洗车辆。

是来的种子，随风飘扬，飘到哪儿算哪儿，自生自灭。爱丽丝是枝蔓丛生的女儿心，见风就长，见土就扎根儿。这是有些野的，任性任情，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好赖都能活，死了也无悔的。这颗心呢，因为是太洒脱了，便有些不知往哪里去，茫茫然的。

在宽阔的客厅回荡，在绫罗绸缎里穿行，被揉搓得格外柔软，都有些安雅了，是殷切之声。只有听见电话铃声，才可领会到爱丽丝的悸动不安，像那静河里的暗流似的。电话是爱丽丝公寓少不了的，它是动脉一样的组成部分，助人以生命的活力。我们不必去追究是谁打来的电话，谁打来的都一样，都是召唤和呼应，是使爱丽丝活起来的声音。那铃声是在深夜里也会响起的，从寂寞中穿行而过的样子，是最悸动的声音。过后还会有很长一段的不平静。门铃也是一种动静，这是果决的，不像电话铃那样缠绵萦绕不绝。它是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是静河里最强劲的暗流，主宰河的走向，甚至带有源头的性质。我们也不必去追究是谁按的门铃，总是那些有权利有承诺的人。这两种铃声在爱丽丝公寓慢行，就好像主人在慢行，是哪个角落都去得了。如花似锦，如梦如幻的爱丽丝，就好像突

爱丽丝也有热闹的时间，是由那铃声做先行官的。爱丽丝的热闹也是后窗慢捂着，实在捂不住，蹦出来的那一点就已叫人目眩，忘也忘不了。这是爱丽丝的节日，这节日不是跟着日历排，而是自己有定规。这节日有时是长达数月，有时只一夜两宵。平时都把笑和闹积攒着到这一天来用，眼泪也是积攒到这一日来抛洒。老妈子平时是闲养着，专到这一日来用，一个不够还要到燕云楼订菜请厨子。这个真是喜上眉梢的日子，大红灯笼都要挂起的，红蜡烛也要点起的。过年的新衣穿上身，鸳鸯被一针一线缝起来。爱丽丝的热闹还总是你一日我一日他一日，攒起来一年也有360天。爱丽丝的热闹还总是你一轮我一轮他一轮，总也不断头，岁岁年年的形式，许多人合成的好年景。斜对面的百乐门也是热闹，是铺陈开来。爱丽丝的热闹是包心儿的，百乐门的热闹是脸上的，背地里不知是什么样的暗街陋巷。爱丽丝的热闹虽不多，却是心口一致，表里如一。百乐门的热闹是流水，一去不回头的。爱丽丝的热闹却是河岸等着人来的。百乐门的歌舞夜夜达旦，其实是虚张的声势，朝不保夕。爱丽丝是个定心丸，昼夜循序，按部就班。这城市不知有多少爱丽丝这样的公寓，他们是这城市的世外桃源。公寓里的生涯总有着隐秘感，有多少不为人知。我们再也猜不出在那灰白的水泥墙后面有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这世界嵌在这城市的一些个零星角落，从总体看是蚁穴似的，贝壳一般薄脆的壁，那美也是萤火虫似的，一昼一夜的寿命，一星一点的光芒。可就是这些，已是那些自由的精灵拼尽全力的照耀。这城市还有着许多看不见的自由精灵的残骸，他们做了爬墙虎的肥料，所有的爬墙虎都是哀悼他们的挽联。这样的公寓里寄存了他们人生里最大的快乐，是由寂寞做养料的。他们的做女人的心意全是在爱丽丝这样的公寓里实现的。这心意看上去是不起眼的，零零碎碎都是那主宰命运的大理想的边角料，连边角料也称不上的琐碎，可却是饱含着心血，是终身的希冀。爱丽丝这样的公寓其实还是这心意的墓穴一类的地方，它是将它们锁起独享，它们是因自由而来，这里却是自由的尽头。这是心也甘情也愿的囚禁，自己禁自己的。爬墙虎还是他们残存了的一点渴望，是原壁的自由墙缝里透出去的。所以爱丽丝公寓还是牺牲献给自由女神的祭礼，
也是献给自己的，那就是爱丽丝。这样的公寓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交际花公寓。交际花是唯有这城市才有的生涯，它在粮仓之间，也在妻妾之间，它其实是最不拘形式，不重名，只重实。它也是最大的自由，是城市里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涯。公寓是像营帐一样的避风雨，求保暖，他们将它绣成了织锦帐。他们个个都是美，还是高贵，那美和高贵也是别具一格，另有标准。他们是彻底的女人，不为妻，不为母，他们是美了还要美，说他们是花一点不为过。他们的花容月貌是这城市财富一样的东西，是我们的骄傲。愿意栽培他们的人，他们真是为人类的美色着想。他们漫长的一生都只为了一个短促的花季，百年一次的盛开。这盛开真美呀，他们是美的使者，这美真是光荣，这光荣再是浮云，也是五彩的云霞，笼罩了天地。那天地不是他们的，他们宁愿做浮云，虽然一转眼也是腾起在高处，有过一时的俯瞰。虚浮就虚浮，短暂就短暂，哪怕过后做他百年的爬山虎。王七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是1948年的春天，这是局势分外紧张的一年，内战风起，前途未决，但爱丽丝的世界总是温柔富贵香，绵绵无尽的情事，这也是19岁的王七瑶安身立命的春天，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搬进这里住的事儿，除了家里谁也不知道。程先生找他，家里人推说去苏州外婆家了，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说不定。程先生甚至去了一次苏州，白兰花开的季节，满城的花香，每一扇白兰花树下的门里似乎都有着王七瑶的身影，结果又都不是。那木头刻的指甲大小的茶壶茶盅也有的卖，用那茶壶茶盅玩过家家的女孩都是小时候的王七瑶，长大就不见了的。但个路上都印着王七瑶的脚印儿，却怎么也追不上，飘忽而去的样子。程先生去的时候是茫然，回来更加茫然。程在回上海的夜车上，窗外漆黑的一片，心里也漆黑一片。程先生禁不住落下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伤感，像是没有道理，可伤感却是不可抗拒。从苏州回来后，他再也不去找王七瑶，心像死了似的，照相机也是不碰，彻底的忘了。他一早一晚的进出家门，总是视而不见的从那照相间穿过，径直进了卧室，或者出了家门。那一切都是不堪入目的。这一年他已是29岁了，孤身一人。他不想成家的事儿，也没什么事业心，照相这点嗜好也算是过去了。他真是一无所有的样子，
还是万念俱灰的样子。他戴着礼帽，手里还拿了一根斯迪克，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好像是一幅欧洲古典风景。那绝望，一半是真，另一半是表演。表演给自己看，也给人家看。这表演欲里，还蕴含着一些做人的兴趣和希望的。当程先生找王启尧的时候，也有一个人在找程先生，那就是蒋丽丽。蒋丽丽找程先生也是遭受挫折的，可她却不服输。她先到程先生公职的洋行去，那里的人说程先生早就不来上班，据说去了另一家洋行。她就到另一家洋行去问，另一家洋行则从来没听见过程先生的名字。他只能再回到原先那家洋行去打听程先生的住处。被问的人两次见着小姐问程先生，又是急不可耐的样子，便有意隐了不说，怕给程先生招麻烦，自己也要担责任。蒋丽丽这时就想去找王启尧了，他明知道是不合情理，可他是不管这些的。然而此时此刻，竟连王启尧也不见了。蒋丽丽也想过，这两人会不会在了一处？但细想过，便觉不会。程先生那方面没有结婚的消息，王启尧这边也没有。最后，他是通过吴佩珍从那导演的途径得到了程先生的地址。去找吴佩珍的时候，两人都避开王启尧不提，但心里却全是王启尧。他们虽然同学多年，可很少有接触，现在彼此是由王启尧曲曲折折地联系起来。这王启尧是他们个人心里的一个伤痕式的纪念。蒋丽丽去找程先生的那股劲头，什么也阻挡不了。终于得到了他地址的那一天，他便去了他家。电梯将他送上了顶楼，程先生的门关着，按了几声铃也没回应，程先生还没回家，他便在门口等着。楼梯口的窗户是临黄浦江的，已是薄暮时分，江水是暗红色的，有轮船的汽笛传来。蒋丽丽已在楼梯栏杆站着，心里也是渺茫。程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他已经有多久没有见他了呀？最后一次见是什么样的情景？那第一次见他又是什么样的情景？思绪涌上心来，百感交集。晚霞在天边结起了红云，一朵一朵迅速地变深变黑，有鸽子在飞，一点一点的，不知飞往了哪里。楼里的顶灯亮了，程先生还没有回来。蒋丽丽的腿也站酸了，还觉着了寒意，却不觉一点饿。电梯总是在下边升降，再不上来的。那升降的声音虽是静静的，却格外的清晰入耳。有一阵子特别频繁，是下班回家的时分，可还是不上顶楼。蒋丽丽
干脆在楼梯上铺块手绢，坐下来等。他不相信程先生会不回来，他也不相信他会找不到程先生。窗外是有光的夜空，也有雾，这楼里满是肃穆的空气，门都是威严紧闭，没有人间冷暖的。偶尔有谁家的门启开一回，传出点人参和饭菜的香气，才找回一些生活的信心似的。蒋丽丽感觉到身下大理石沁出的凉气，她双手抱着胳膊，有点蜷缩的，干脆把时间都忘了。然后她就听见电梯一直升上了顶楼，程先生走出电梯，他几乎没有认出来，也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程先生本来就瘦小，这时几乎形所骨立，剩个衣服架子，挂了礼帽和西装，在拄着斯蒂克。他也不去追究程先生这般憔悴是因何人，只觉得一阵鼻酸。他叫一声程先生，就落泪了。程先生确实有点懵了，半天回不过神来，等渐渐明白，看清了眼前的人，不由得往事回到眼前。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北京车友请注意，大众首款九系增程 SUV ID ERA 9X 重磅推出，标配后轮转向、动态零重力座椅等九大黑科技，操控舒适兼备，29.98万起购车享佣金膨胀，一系分期等10。

0: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建外大街进城方向车行缓慢，西二环官园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复兴门桥。南三环西三环南向北六里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

0: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

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

亲切。虽然不是相知相爱的人，却是茫茫人海中的两个相熟，有一些共同的往事。

凉了一凉，生硬着口气说：“程先生，我还没吃饭呢。”程先生愣着，不明白他吃不吃饭与自己有什么责任。

我在这里吃饭，忽然想吃橘子，就用一根绳子系了手绢和钱掉下去，让摊主剥了几个橘子，再又吊上来。

真情也探不出来。程先生抬起头，很可怜地说：“你再去问一次呢，兴许多问问，就能问出，你是他的好朋友啊。”蒋丽丽听见“好朋友”这话，便心头火起，她大了声说：“朋友值几个钱？我现在可再不信朋友的话了，全是骗人，越是朋友越栽得厉害。”这话也是说到要害处的。程先生不敢出声，只听着。蒋丽丽出了气，渐渐平静下来，停了会儿又说：“其实我倒是不怕去问的，心里也是很好奇，看他家的人神秘兮兮的样子，说出来只怕吓人一跳。”听他这么一说，程先生倒不敢求他去问了。其实王七瑶住进李主任为他租的爱丽丝公寓，可算是上海滩的一件大事，又是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也是乱世里的一件平安事吧。只不过程先生是另一个社会的人，又由于灰心竟是有些隔世起来。蒋丽丽呢，则因为寻找程先生，凡事都搁置一旁，不闻不问。待到静下心来，稍留些神，不用问，消息自己就来了。消息的来源不是别人，正是蒋丽丽的母亲。

去那里有点像探险，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遭际。在家是个阴霾很重的下午，乌云压顶的，心情沉郁的厉害。他乘了一辆三轮车，

设备，记得有几盏灯是烧坏了，准备再买的。蒋丽丽说，她早已不碰那些东西了，别说是照相的灯，只怕连一般的电灯都快拉不亮了。王启尧又笑了，说，这个程先生啊，好像程先生是个顽皮的小孩。然后他对蒋丽丽说，你呢，什么时候戴博士帽呢？这时连蒋丽丽都成了小孩。王启尧活跃起来，接着说，写了什么新诗没有？蒋丽丽沉下了脸。

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

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

0: 今年假期长的，你像高考完了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哎，正好学一本也够十八了，能帮着爹妈开个车了，
1: 是
0: 啊，这反正不容易啊。反正这两天我跟驾校的这个同志们联系了一下，反正是人潮涌动啊，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我们想让沈警官说说啊，咱说说增假的事儿吧，因为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大家请了年假，能不能增个假呀？我 C 怎么增成 B 呀？B 我怎么增成 A 呀？里边有没有一些限制？

0: C 要增成B 一啊，这个时间要求比较长，一般得两年以上。然后要是增这个 B 二，就一年就可以了。然后它呢有这个年龄的要求，像这基本上是20岁，哎，咱们学车一般18岁嘛。然后增这个你不能在本积分周期和这个上一个积分周期有这个满分记录。然后另外呢，原来呢也不能有过这个最久的这个记录，
1: 嗯哼，
0: 哎，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啊，符合条件以后呢，就是报名完了以后，跟学小车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考试，交规，科目二、科目三，
2: 那就是 C 本的科目一和 B 本的科目一是有雷同也有不一样，
0: 对，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呢，就是，它的那个像场地的，它尺寸会大一点，
2: 嗯，
0: 因为你的车大了嘛。一般你像 B 二的这个车都是卡车嘛，都是6米以上的车，所以它那个装考的那个

0: 频为例，就他们开那什么斯堪尼亚呀，或者沃尔沃呀，都是自动挡大车。那咱大车分不分？我学个自动挡大本啊，我手动挡大本。
1: 对，那个没有，
0: 就是学都得学手动挡
1: 啊。对对对，
0: 哦，
2: 那刹车还分前后刹呢？
0: 是吗？
2: 那当然了。
0: 嗯，
1: 你要那种吊车，六种制动方式
0: 啊。那个也要考本啊？
1: 对啊，那个也要考，那个就是大货的，就是可以了。但是它操作
0: 得有特种那
1: 证。对对对，你要是用它来这个作业，那是
0: 明白。它那有俩斗，一个斗是你移动的斗。

0: 杯子
1: 啊，
0: 他就能把那东西很准确的放在那杯子里
1: 啊。
0: 你想他在那雕的顶上，
1: 呵，
0: 那就精密到这种程度。
1: 而且这天那雕那顶上热呀，
0: 是非常受阻。
1: 而且关键它不像直播间这么大，它
0: 是局促，
1: 巴掌大的那么一个地方，嗯、
0: 对、嗯，不适合咱俩，
1: 是、
0: 嗯、对。不，我是说一上去一看点，哇，太高。
1: 嗯，我觉得他不行，那都是单人作业，
0: 嗯、
1: 要给咱俩设计一个双斗的，咱俩还能聊聊天儿。
0: 哎，好，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了2136，他说呢，想知道给车过户，说只能去北清吗？就是北清路那边，还是说，比如说像什么二手车交易市场啊、
2: 嗯、
0: 等等这些都可以过户？
2: 对，就是您看您的那个过户。是，如果是属于买卖交易的，那北京有，十多个交易市场呢，啊、都可以，
1: 嗯，
2: 啊，像这个最大的，像花乡的市场，
1: 对，
2: 然后
1: 新发地，
2: 对，新发地，
1: 岳各庄，
2: 盛新，
1: 盛华，
2: 对，
1: 就是它在有的地方啊，它是你交易，就是开交易票和重新登记上牌儿是一体的，
0: 嗯、
1: 比如花乡这儿就可以、
0: 嗯，
1: 你卖了车，现场拍号，直接就给你行驶本、
0: 嗯。
1: 但有的地方只负责交易开票，
0: 其中一部分。
1: 对，
2: 嗯、
1: 开完票以后，你还得去车管分所去办再登记。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您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吧。
0: 嗯、
1: 给您一电话，花乡的是83638888或者83638899啊，两个电话，您问一下花乡。花乡是相对比较全的啊，也快。啊，也快。
0: 嗯，
1: 四三说，如果驾照丢了怎么办？北京丢了怎么办？外地丢了怎么办？这个非常简单。
2: 对，您就本人到12123上申请一个补领就可以。
1: 嗯，
2: 这个如果是北京的驾照，您申请完了以后，直接就给您记家去了。
1: 嗯
0: 嗯
2: 嗯，如果您外地的驾照，您申请的那个12123应该是你当地的那12123。
1: 嗯，
2: 啊、向当地申请，申请完了以后，他也可以给您邮寄。
1: 哎，沈警官，那您像这个驾驶证和行驶本儿，一个需要人的照片，一个需要车的照片，
2: 嗯、
1: 那你们那儿是都有底吗？
2: 嗯，驾驶人的。有车的要是比较老的有可能没有，像近几年的都应该是没问题。
1: 那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你们再联系我。
2: 没有的话，像驾驶人的话你可以自己提供。
1: 嗯哼，
2: 这个你相册里的，或者说你当场就可以照，
1: 但得符合标准。
2: 对， 对， 对，
1: 白底儿什么的。
2: 对，白底儿，然后呢这个免冠，然后没有视频、
1: 嗯、
2: 然后正面，
0: 嗯，
2: 哎，他有几个要求，他说你照完了传上去，人家后台是有人审核的，
0: 对、
2: 嗯，
0: 而且几个小时之内可能都结束不了，
2: 嗯，然后车的可能，嗯，如果没有照片的话，可能就得线下办了，
1: 对吧？线下您开的分所先照，
2: 对对，先照，照完了以后重新，制作这个照片，然后再执行。
0: 车不能自己拍吗？
2: 车。嗯，自己拍也可以，不是完全不可以，
0: 但是它也是有要求的。
2: 对对对，它左前方45度角，然后那个尺寸基本上是咱们那个4寸那个照片的
1: 横版
2: 一半，
0: 嗯，
2: 差不多那么个尺寸。
1: 就是你大小你也不好量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相当于你不拍竖屏的，拍个横屏的得，
2: 嗯，
0: 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哦，行，来再看看这个大兴说，以前是 B 降到了 C。现在我又想 B 了，
2: 嗯，
0: 我能从 C 我再比如说考个什么、
2: 嗯、
0: 我再拿回 B，
2: 嗯，应该是不行，因为所以为什么降级的时候都要求你

0: 如春游什么的，就跟着一起坐大巴，走高峰、二环，七了拐弯还堵车。哎呦，人那些司机开的游刃有余的，哎，也不觉得晃，也不觉得忽悠，开的真棒啊，开的真好。
1: 要不然那叫特种车呢
0: 啊，就开的五十多人，那大金龙多长啊，
1: 是，而且个儿还高呢
0: 啊，还高，过桥洞子我都觉得怕蹭头皮，人家唰唰的人就过，
2: 关键那个量。

0: 证件什么的原件都得给拿出去。
1: 因为我刚才想，我记得您原来说过在12123上也可以委托。
0: 对。
1: 后来我就想，我如果没有驾照，
0: 嗯
2: 嗯，
1: 我也没车，
2: 嗯，
1: 我能有12123吗？
2: 没有。
0: 嗯，也可以申请。
1: 啊，
0: 因为你比如说你要学

0: 沈警官那应该归地安门啊，在金板村边上，
1: 嗯
0: 啊，属于东城的，
2: 嗯，对，
0: 东城的。
1: 来来来啊，这位说了，哎，警官，周六日我可以办新车上牌吗？
2: 嗯，新车的话你得看是什么车，如果是新能源车应该问题不大，要是那个油车的话，因为要到检测厂可能有一个查验，如果说是你是已经预查验的车，那就没问题，你就直接12123上可以办了。
1: 嗯
2: 啊，
0: 油车不行，
2: 油车因为

0: 问你，就是你只要是没有违法，保险也在有效期，他会算，算完了以后他问你办不办，你说办，点一试，就 OK 了。
1: 对，
2: 哎呦，全国这。

0: 这只能轮着开一会儿，
1: 是都得在斗里待着。
2: 但是您发现了没有，越是这种打引号的苦日子，反而让您印象深刻，
1: 学得更好，技术更扎实。
0: 你好不容易。

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

0: 也想问问科研，咱们现在沃尔沃提供的电车都有哪些
1: 啊？目前咱们在售可售电车有 EX30 稍微小一些的一个两厢轿车，那还有就是刚刚上市的两款车型，两款沃尔沃的旗舰车型 EX90 和 ES90， 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SUV。那再有呢，就是王伟老师特别喜欢的 EM90。目前这四款车型是纯电车型。
0: 没事，那等他退休以后再说。再说，哎，你说科研这么多电车的品牌，这么多新势力，对啊，大家看的眼花缭乱。我怎么能在电车里边选沃尔沃？也就是说，电沃尔沃能不能跟油沃尔沃一样，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制作精良，底盘扎实又稳定。
1: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沃尔沃这个品牌的话，从1927年成立至今，它这个接近100年，99年的时间啊，没干别的事儿，就是把安全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如果您感兴趣电车，在这些电车品牌中在犹豫、在纠结的话呢，我建议您可以到店来看看。

0: 我们没有实物的话，光跟您这么口说，您想象其实是想象不出来的。到现场之后，给您指出来咱们的热成型钢板、高强度钢板啊、超高强度钢板这些都使用在哪些地方，您一目了然，直观就能看得到。
1: 是，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就讲从2000年开始，十大 SUV。

0: 包括硼钢也会有吸附力。对，那有一些极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的底大边、我们的底梁以及后防撞梁部分，我们选用的是铝，那您完全吸不上。
1: 对啊，您像全铝车身的，你吸哪儿啊？
2: 对吧？
0: 对，所以咱们的车的话呢，为什么说让您去现场看白车身呢？您能看到我们用颜色做了区分，红色的话呢是硼钢，橘黄色呢是超高强度钢啊，还有热成型钢，各种颜色能区分出来。然后到时候您可以看一看，我们哪些地方用了1000到1500兆帕，哪些地方用1000到1500兆帕，这个您是能直接关注得到的，
2: 对，
0: 能够看清楚咱们这车具体强化在哪儿了，给您优化哪些部分了啊。那我们做了统计啊，这个也是因为这个车在国外海外是上市了。

0: 气呼又回来了。
1: 对的，
2: 是
3: 啊。还有一个的话，如果是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您的车在75000或者4年之内的话，在平时解锁的话，别用 APP， 别用感应，最好按遥控器让它直接触发指令，别拉开门。
0: 为什么？
3: 在这个时候呢，它会一个空调在启动，在这个上车之前，门没打开之前，它会风量，内部的风量，风机以最大速度把这个里面的一个污浊的空气再吹一遍，把顺便把它如果是潮气也给驱散掉。
0: 哦，就是您上回说那个四年之内
3: 啊，对对对，四年75000之类的，它会逐渐递减啊。后的到4年后75000以后逐渐就消失了。
0: 你说你们这净瞎设计，本身你们都没什么味儿，你们还设计这个？那有味儿的他都不设计。
3: 对，考虑到对这个人的体感还有这个味道啊，特别在意。
0: 你看，这是人家传承下来的这个东西。8927说，我老上抖音，我老能刷着你们原汁窝啊，在那儿哈演呢。这个是常态吗？
4: 基本上是。
0: 能卖出去车吗？
4: 也会有。对，也会有，因为现在关注的媒体会比较多嘛，除了咱们这个平台以外，啊，线上的抖音他们也会有这种有直播的，然后也会有客户来电，确实看车也成交的。
0: 真是，你要话说这20年前，大家买个车不问1039，不问问东子围子，好像缺点什么。现在这渠道多了，
4: 对，
0: 大家在手机上自己都可以去查和搞定了。
5: 是
4: 是的，
5: 所以照这么走的话，早晚有一天网上售车。那应该就是个常态，而且多贵的车我觉得都应该 OK。
4: 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是了解的方法。

打一下啊，沃尔沃目前的话呢，有纯电平台、有混动平台以及这个纯油平台三个平台。啊，那对于 XC70 这个车是必须要用汽油指标购买的啊，它是可油、可电、可插混、可增程啊。70的话，你要是电标确实不能购买。但是刚才上述就是咱们刚开场的时候，这个林浩老师说的，像 EX30， 哎，然后 EM90、EX90 和 ES90 这几款车其实都是。

0: 那个我们打算
1: 实体，
0: 我们不光是实体按键，我们要把屏幕依然变小，不是像现在一直在追赶变大变大变大，我们就变小，那该摁的地儿我还摁，让大家有那种触手可及。

0: 我觉得相信你自己也不见得愿意去使这个东西，
1: 对，
0: 对吧？
1: 那早上呢？
0: 对，你
1: 人山人海啊，
0: 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实际上就是当机器不管之后，让你接管的时间可能就那么微弱的几秒钟，这都往多说了，对吧？就是
1: 甭说别的，你就你媳妇开车，你也得下一身汗呢，你更别说交给一台机器了。
0: 是的，
2: 是
0: 的，是吧？这些东西还是有待提高，我相信后续可能会有，会更好。但是现在的话，咱们还是稳妥一点吧。
1: 嗯，是是是是是。李工怎么看这问题？
3: 嗯，
1: 什么时候咱们能彻底放手啊？就不管了。
3: 嗯，那除非没有方向盘了。嗯，就跟今天我跟科研路上聊的，有的车说的那个，好，我们那个车上睡觉来了，那你车的属性是干嘛使的？
1: 嗯，是开的。
3: 嗯，对，你上车要睡觉，你家门没睡够吗？
1: 那是火车卧铺。
0: 或者请个司机。
1: 说得好，对吧？对对，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来，最后科研再说一下怎样跟原之握取的联系。
0: OK， 我们店的话呢是在

0: 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2016年，在非洲布隆迪的一个村子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几位中国专家在开辟出的试验田里种植水稻，可他们的水稻间距种得很宽，与布隆迪当地的稻田截然不同。

人物。咱们先把视线拉回上世纪60年代的四川内江农村，那里是杨华德的老家。1964年，他出生在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打小就跟泥。

0: 县农业农村局，成为了一名基层农技员。几十年间，他扎根四川乡村田间地头，谁家秧苗生虫，谁家水田减产，只要找到他，再棘手的种植难题都能解决。2013年，国家面向全国农业技术人员征集原非高级农业专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华德才知道，非洲多国常年深陷粮食危机，大片土地明明守着充足的雨水和光照，却种不出足够养活百姓的粮食。他立刻主动报名参加选拔，先去往莫桑比克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短期农业援助。这段时间里，他亲眼见到非洲土地巨大的增产潜力，也亲眼见证了当地百姓长期缺粮的严重问题。杨华德默默决定，只要国家需要，他愿意长期留在非洲，把中国杂交水稻的技术带过去。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道：
1: 然后去非洲之后，我看到他们一样的，他们现在没有饭吃，不能上学，我就感觉到好像就是我一样，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两年后，国家农业农村部启动了援助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项目，急需经验丰富的水稻专家带队前往。杨华德看到之后没有半点犹豫，立刻报名担任专家组组长。这里还得插一句，和您介绍一下，布隆迪这个国家可能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

防病知识一概没有，导致水稻产量极低，一亩地产量不到200公斤，属于重度粮食危机国家。当时杨华德已经51岁了，国内又有安稳的工作，身边不少亲友都劝他，干嘛要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非洲呢？杨华德为什么会如此义无反顾呢？杨华德的理由很简单，他自己小时候挨过饿，看见布隆迪百姓忍饥挨饿的新闻，根本没办法置之不理。

0: 2015年底，杨华德带着七名专家组成员踏上了布隆迪的土地。然而放眼望去，大片农田荒草丛生，乡村房屋破败不堪，随处可见面黄肌瘦、身形单薄的村民。这样的景象狠狠戳中了杨华德的心。他一路上都在想，怎么才能利用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让布隆迪的百姓吃饱饭。他回忆说，
1: 进行半年左右的调研，发现这个国家它这个就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均占有土地是不多的，普遍的粮食缺口很大。
0: 可真正干起来才发现，摆在面前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还要多。首先，当地居民足

惯的工作模式。他们先在一个土地平整、水源充足的村子里建了一块杂交水稻试验田，用从国内筛选出来的7个优质杂交水稻品种，按照国内科学

尽管条件艰苦，但杨华德和其他成员从没有过一句抱怨。一年时间过去，这片试验田的收成如何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2016年秋收，试验田每公顷产量达到了10吨，其中一个水稻品种直接创下了每公顷13.86吨的非洲水稻高产记录，比当地传统水稻足足翻了3-4倍。闻讯赶来的村民、当地农业官员全都看呆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丰收景象。试验田高产的消息传遍了布隆迪各个省份，越来越多的村镇主动联系专家组，希望引进杂交水稻品种。可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当地百姓实在是太穷，根本拿不出钱购买稻种、化肥和农药。如果无偿发放，短期肯定能收获丰收，但长期只会让百姓们形成等援助、靠救济的心理依赖。一旦专家组撤离，资金短缺，当地农业还会回到原有状态。杨华德和团队想了好几天，最终从中国脱贫攻坚循环帮扶中找到了灵感，想出了生产性投入基金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专家组联合当地政府、合作社，免费为农户提供第一季种植杂交水稻的全部物资，等到秋收之后，农户把当初垫付的物资成本折算成粮食，统一存入农村基金账户，这笔钱就用作下一季全村采购种子、化肥的专项资金。就这样循环往复，当地百姓就能靠自己的收成实现自给自足了。这套方案第一次落地，全村134户农户全都参与。第一年丰收之后，家家户户的粮食堆满了粮仓，不仅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有多余的稻谷售卖，增加收入。就这样，短短2年时间，村子里所有百姓彻底摆脱了饥饿。不少农户还攒钱修缮了房屋，添置了家电，失学的孩子们也重新回到了学校。示范村的成功为布隆迪农村经济发展以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希望，还被布隆迪列为2018年国家重大成果之一。不过紧接着，杨华德又开始思考面临的下一个问题。
1: 如果全部靠我们专家组的，

循环基金模式刚初见成效，青年带头人培训还处在起步阶段。一旦专家组撤走，刚刚兴起的水稻产业很可能半路夭折。杨华德看着田里长势正好的稻苗，思虑再三，最后主动向国内申请延期，留在布隆迪继续推进推广工作。那一年

2024年4月，杨华德被评为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当晚，布隆迪当地时间还是下午2点，杨华德没有坐在屏幕前收看典礼，而是埋头在田间开展杂交水稻育秧培训。等记者的采访电话打来的时候，杨华德语气里没有丝毫骄傲，只是平淡地说，这份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扎根非洲的中国援外农业专家，属于背后全力支持中非合作的祖国。从乡村里普通的农业技术员，到布隆迪家喻户晓的水稻专家，杨华德的人生轨迹全都围绕一粒稻种、一片稻田展开。恰巧，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

0: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

0: 那话说呢，叫做哈达，那哈尔滨的那个哈，
1: 哈尔滨的哈，
0: 达到的达，哈达大王府。这个王府啊，可能它立脚的时间比较长，老百姓呢四下里看的建筑可能最多的就是看它。我现在觉得可能早年间是不是一大蒙古帐篷啊，大帐篷，因为它是蒙古贵族。
1: 不是，那他都到了这个咱南边来了，超过了北纬40度，到南边农耕民族，他还搭帐篷啊？
0: 有一个时期呀、啊，在咱们的这个蒙元汗国、蒙古汗国、蒙古帝国时期啊，他进驻的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实际上早期都是搭帐篷的，
1: 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的这种建筑哈。
0: 对，后来他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建筑文化，他才慢慢改成了小的院落。之前他可能还是这样。为啥这样呢？这样的话你离着远一点看这大帐篷可能比较醒目。所以老百姓呢，他走到这个帐篷附近的时候，或者离着稍微远一点一看见他，哎呦，这就

0: 这个城门叫广渠门，但是老百姓呢一直管它叫做沙窝门。
1: 沙窝门、嗯、
0: 哎，好多人说沙窝是不是这城外产萝卜呀，
1: 沙窝萝卜呀，对呀、啊，嗯，
0: 好多人都实际好吃沙窝好吃。实际上啊，我曾经问过几个民俗专家，民俗专家跟我聊的呢是这个版本，我觉得有参考性、啊、
1: 嗯，
0: 你要说完全就是这么回事的话，

0: 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那咱们是说了这个哈德门为什么叫哈德门，是吧？它其实是现在东单路口，在元代曾经有一个哈德王府，
2: 对了，
1: 哈达王府
2: 啊、
1: 那其实这个长安街，我们说整个南侧有几条特别我们说经典的胡同吧？我提这些名字，大家肯定就是听说过啊，比如说苏州胡同，比如说马。

0: 的大元帅们，我们的将领们，很多人啊都打硬仗啊，像刘伯承元帅打硬仗打得好极了啊，咱们粟裕大将打硬仗打得好极了，非常多的将帅都这样。在那个国民革命军那部分啊，就是咱们说的国民政府那部分，也有这样的名将。非常重要的一个会打硬仗会打胜仗，每次打仗十拿九稳就能胜的，这就是卫立煌。
1: 卫立煌，
0: 卫立煌早年啊，他是给孙中山，咱们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当卫士的，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了自己足够的军事才能。后来呢，孙中山去世了以后呢，蒋介石成为

仗的，但是呢我对你可能有相当多的顾忌，同时呢你又跟蒋介石认为潜在的对手有这么密切的往来，这个蒋介石就不干了。后来蒋介石呢决定让魏

0: 况信息。
1: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北段北向南的方向，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呢是三元桥到长虹桥北向南的方向，国贸桥到农展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红领巾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五环呢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受到降雨影响，京沈线密云段密谷路路口到世界路段目前呢封闭已经解除，开始恢复正常通行。要提醒大家的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市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

讲法或者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别被那个比如说哪个火箭成功升空了倒计时之后啊，就会为这种时刻欢呼而雀跃，但过去好像我们更多看的是它发上去的新闻和报道，但这回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回收火箭，就是我们都见过那火箭上去，别的国家我们也见过火箭回来，对吧？但是在咱们这儿，这火箭回来还真是头一遭。说的呢，就是7月10号，航天科技集团自研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

0: 我们都知道的那些火箭经常是一级火箭发射完了，燃料烧完了，舍弃了，就连发动机什么的都舍弃了，一次性。
1: 哎，我今天说实话啊，朋友们，我今天为了做这个选题，我做了好多功课，我就在查，我就在想一什么事儿，就二三十年咱们之前，咱要发射，就是尤其像您说的这带着发动机的这一节儿，就是这回回收回来的这一节儿，我就想查这东西它到底多少钱，因为过去相当于是一次性的嘛，对吧？

0: 哦，那这是，
1: 是
0: 这算起来就没头了，
1: 对对对对，没头，
0: 没头，
1: 这事儿没头。
0: 嗯，
1: 所以当初就是包括美国的火箭、苏联的火箭，
0: 嗯，
1: 也包括我们的火箭、欧洲的火箭，实际都是这个技术。

0: 这火箭残骸就掉下来了，
1: 嗯，
0: 掉下来就不定掉哪儿了，
1: 嗯，
0: 可能有专门回收的，那都已经摔烂了，他肯定没法第二次，
1: 你也没法找，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有的时候它掉到大海里去了，
1: 嗯，
0: 是吧？你要向南发射的，那你再找的话就很麻烦。

0: 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就是像马斯克这类的大牛公司啊，
1: 嗯，
0: 他开始发现了人类对近地轨道低轨星座的要求。低轨星座就是说是什么呢？它和咱说 GPS 啊，和北斗啊，和格罗纳斯啊这些导航星座它不一样。
1: 嗯，
0: 那些星座的话，严格来说，它是在这个2000公里之外，2000-3000公里这个高度上。低轨道大概的话，160-200多、400-500这个高度上运行。那这个高度上的星座，它有一个什么？

0: 卫星的数量
1: 对对对，
0: 你想的话，卫星数量的话，它现在有这个1.5万颗卫星在轨工作了。那如果说就是就算咱们说它这个星链这个卫星很小，是吧？质量很低，那我们假说的话，一次拉上它这个100颗，是吧？那也要
1: 发个100次呢，得。
0: 对对，那你就是说得100多次呢？100多次，你想的话，
1: 我不能每次都不要了呀，
0: 对对，
1: 把那发动机
0: 100多次，这个假如说咱们这么算这账的话，100颗火箭砰砰全扔了，全不要了，那就很浪费金钱的一个事儿，是吧？那马斯克，你再有钱，你也做不到这样。所以他最早就说他把这个复用火箭的这个概念，他落实
1: 提出来了，
0: 落实到这个实际。我把它变成现实，那我就是它，而且的话，它就迅速的占领了低轨道的这个频道的这个资源，是吧？一萝卜一坑嘛，对吧？我的卫星我都占。

0: 实际就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很多东西是在控制系统上出的问题，是吧？但总体来说的话，腿儿它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它简单粗暴，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一种策略。
1: 嗯，就是总之我先总结一下啊，吴老师，就是首先咱们国家的是这一回实现了一个一子级的回收。
0: 对，
1: 就为什么现在要想要把这个一子级给回收回来，是因为这东西本身成本特别高。
0: 对，
1: 过去咱想不到这事儿，是因为发上去就很难。
0: 对，
1: 所以才有放卫星这个说法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近5到10年大家对于低空卫星的需求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
1: 所以我因为要老发，那就得琢磨怎么降本增效。
0: 对对，就得降本增效。
1: 所以马斯克就琢磨出了一事儿，就说我得把它回收了。
0: 对对对，他用的是腿儿方案。
1: 对，他的那个腿儿方案呢，就成功概率不太高。
0: 他是这样，早期的话不太高，但是现在的话，他经过反复的测试的话，成功概率的话，基本都接近98%。
1: 那还是挺高的，
0: 相当高，
1: 相当高。
0: 就是说他已经相对的成熟。但是呢，腿儿也有腿儿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它机构复杂。你像它的猎鹰九的这个腿儿的这个重量，大概的话会在2000公斤，就是2吨左右吧。
1: 嗯，
0: 这么一个重量。
1: 嗯，
0: 它要带着这个腿儿上去。
1: 嗯，
0: 它还得回来的时候，它还得把这腿儿张开，它还得下来。所以这2000公斤来说，对火箭来说就是这个不得不带的一个重量，叫死重。你没有它，火箭降不下来，落不到地面上，稳定不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回收就没法实现，就失败了
1: 啊！这就是它的咱不能叫缺点吧，就是它的局限性。
0: 它有局限性。
1: 对对。
0: 所以呢，它的二代的这个星舰那老大个了。
1: 嗯，
0: 二代的星舰的话，它是针对火星发射任务，甚至一些那个
1: 星际
0: 任务的，是吧？他有梦想的人，那火箭的话，本身的话275吨更大了，所以这个腿儿啊，大家算了算，如果你还用腿儿，那个腿儿大概就得有20几吨，22、23吨的样子。
1: 嗯，我今天来前也做了个功课，做的是什么功课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往天上发卫星啊，每多1吨重量，就是这个数据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粗糙的数据啊。我就是为了给大家做个展示，每多带1吨重量，成本至少要多。

0: 那个咱们说那个筷子，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咔打开，
1: 伸出来，
0: 伸出，就是它是这样，它打开的，
1: 嗯，
0: 打开它，我把底下火箭下半截我再给它加注。那也就是说的火箭是一个竖的嘛，上面加注一块，底下加注一块，这不两点固定了吗？
1: 嗯，
0: 这就形成了这种咱说筷子加火箭的这个奇观。
1: 嗯，就大家、
0: 这个、
1: 大家可能光听我们这么说啊、
0: 嗯、
1: 你觉得是有点复杂，但其实哎呀，我就听筷子加火箭这事儿，我老喜欢老想起来我幼儿园时期用筷子加花生米那比赛。
0: 是是是是，
1: 就有点那意思，
0: 对，就有点那意思，
1: 就是你那个

0: 是作为它这个猎鹰重型火箭的这个助推器，它是降不到船上的，还得有个固定设施你管它，你还得管它这个，所以它是有局限性的。
1: 所以你看刚刚有一听众朋友叫水墨云山，他说他们那边吧是把简单的事儿复杂化，咱们是把复杂的事儿简单化，我觉得说特别
0: 有道
1: 理。
0: 有道理，对，他实际就说是这样，
1: 他想法很简单。
0: 对，就说我们是遇到问题，就是这是两种不同的技术路径的考虑。你比如说对。

0: 厂子呀，
1: 对对，
0: 现在不是五块十块的那个，就大型游乐场门口都有，都有。
1: 基本原理就是什么？你看网兜，
0: 都是从那儿来的，
1: 有不知道，他不知道。
0: 这个反正
1: 他们的
0: 人，对对对，很创意啊。
1: 对，网兜是一个弹性结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来说呢，我就可以第一个，我可以允许一定的震动，
0: 嗯。
1: 我可以允许火箭稍微歪一点，
0: 嗯，
1: 对吧？

0: 让它慢下来、
1: 嗯、
0: 停下来、
1: 嗯、
0: 那我把它立体化了，我把它织成一个大网兜，而且的话好几根，你就可以说来说，第一个我先可以保证它，你给我如果说从平面上来看的话，火箭落下来的时候至少有两根锁可以
1: 勾住
0: 那个火箭的那个顶上的那个挂环。
1: 嗯，
0: 我勾住顶上底下就好解决了，是吧、
1: 嗯、
0: 我再勾一次也好，这事儿就解决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那个思路是一个新的工程思路。
1: 嗯，
0: 所以相当于说什么呢，我们的思路和马斯克一方案的思路针对于这个一类火箭来做的。
1: 嗯，
0: 但
1: 是小一点的这种火
0: 箭，对对、
1: 啊、
0: 小一点火箭来说、
1: 嗯、
0: 都是成功的验证。因为马斯克那个，因为他已经发射好多次了，他发射了多少次了，发射得有500多次了，
1: 打上去好多了嘛，
0: 对，打上去好多了嘛、
1: 嗯、
0: 他是97%、98%的这个成功概率，他已经经过工程验证、
1: 嗯、
0: 我们这个可能以后还要经过
1: 再验证。
0: 你比如说拦阻锁的强度问题、
1: 嗯、
0: 是吧，这个东西怎么

路况信息。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首先来提醒大家一个事故，在西四环南屋桥南向北的方向主路内呢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及中间各一条车道，提醒后车司机，请您小心驾驶。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在莲花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车多，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的方向，双井桥到农展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

找好的和田玉，像什么俄料啊、新疆料啊、青海料啊，在这儿都能找得着。同时呢，因为是全产业链的一手货源，所以价格非常非常的香。大家可以现在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玉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预约直播了。关键是大家还可以领一张300块钱的直播间专属优惠券包。如果您对原石啊、高货呀这些，尤其是和田玉一类的制品感兴趣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场由交通广播主持人 Mr. Q 小强给大家带来的专场直播，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儿预就可以预约这场直播了。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开心花钱三分钟的产品呢，是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就是最近进入到夏天啊，你会发现运动又开始成为了永恒的话题，但是现在我还要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热，所以大家最好挑早晚的时间啊运动一下啊。那今天说的这个经典轻跑鞋呢，你想，既然来自亚瑟士，本身在运动装备领域亚瑟士就占有一席之地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双鞋呢，一双399，而且下单就会送大家袜子，买两双更划算一些。今天的这个轻跑鞋呢，它有一个特点啊，首先明星同款，你看那个样式也是非常经典的亚瑟士的跑鞋。首先舒适透气，不闷脚，而且足弓呢有支撑，缓震性能也比较好，暴走一天脚也不累不酸啊。同时呢，这个亚瑟士这个品牌也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大家看各种马拉松赛事，像这种极限运动，你就打眼一看啊，亚瑟士的那个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跑鞋呢，大家可以先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先回复鞋一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跑鞋的样子，你可以先看一看，哎，是不是你的菜啊。同时可以再听我介绍一下，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支撑，同时脚感又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呢也非常轻，所以你走起来跑起来都是自带轻盈感的，而且很百搭，配牛仔裤啊、直筒裤啊，甚至半身裙、运动短裤都没有问题。您日常通勤上班

0: 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看刚才因为我们卖亚瑟士跑鞋，有听众朋友把鞋回复到了我的视频号， 那你看不到链接，朋友们大家得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鞋，然后才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那个购买链接，好吧啊！但是大家可以在视频号跟我跟吴老师聊天啊，因为我相信就是对于很多对于航天呐、火箭呐、包括军事题材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对常识乙这回的成功回收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我是觉得啊，吴老师，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就这回这个大新闻它其实是完全破圈了的。
1: 哎，对，
0: 是吧？
1: 好多人都在说。
0: 其实你看，就是作为我觉得作为普通百姓，可能我们没有那么专业。

0: 可以进行主动的选择，对不对啊？时间我也可以主动选择，对不对？过去我们说的话一般都是，假如说要回收啊，回收路径马斯克考虑的是两种，一种是陆地回收，猎鹰九就可以陆地回收，还有他那个重型火箭也都是陆地回收，但是他也考虑了海上回收，无非的话就是说他派出一艘船，那船比我们这个领航者号还要小，因为它上面没有特别复杂的咱们说这个机构接收的这个四方框那个这个架子，所以它那船小。那么来说都是这样。那么船的一个优点的话，相对来说的话，我可以选定它的位置，对吧？我可以选定海况，是就是咱说的话，我可以选择这个风浪小一点的时候出去啊，或者我可以选择什么出去、啊。那回收的时间窗口，选择就很充裕
1: 啊，
0: 对吧？我可以说，定定在哪个位置啊？地理的要求也相对的宽松。你过去，你假如说我陆地回收，我只能从这儿。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就中国人自己啊，咱们也要很坚定的去做火箭的可回收，就是其实也是为了降低成本嘛。
1: 对，
0: 就是上半段，因为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把火箭回收回来，所以其实我跟吴老师我们俩还准备了一个小例子，广告之后给大家讲嘛。我觉得这例子其实也很直观啊，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0: 六分钟啊，就是把片头省去，再给吴老师节省一点时间。就是在开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还商量了个小例子，就想为什么要把这个火箭可回收回来，用我们交通广播听众朋友最熟悉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们打车
1: 啊，
0: 如果你现在打车从建国门啊，从我们台啊，从建国门出发，然后你要到机场，
1: 啊，
0: 如果说那火箭是一次性的，把出租汽车比作是火箭，相当于我打着车到了机场，这车我就不要了，这是不是成本有点太高了？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是有这个道理。

0: 之间的沟通。所以工程难度是在科学领域或者是说理论落地实践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一块大石头。
1: 对，
0: 这回的我们长时蚁的第一次可回收火箭的成功，也是从工程上验证了这件事的可行性。
1: 是，就说过去咱们大家都是方案。

0: 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

0: 我当时跟我一块看电影，我们家家属们，他就感叹说，这电影要是拍成动画片，就拍成动漫的话，肯定会更好玩，因为它里面的一些这些特效啊，确实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就是你能想象到它拍成动漫之后会很好玩，所以很多小孩子是很喜欢看的。
1: 哎呀，要真是在这个现场能看着乐呵一下，也挺爽的一件事啊。
0: 是，我觉得看电影嘛，就是大家不要追求意义，很多朋友有网上又开始点评了，说什么啊，江郎。

0: 一点儿、啊。
1: 尤其是我说实话啊，我来畅通，我也觉得就是主持人们、啊，完全就是你们在台子上听他们什么样，他们在生活里就是。

0: 在大兴野生动物园，
1: 嗯，
0: 现在野生动物园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
1: 嗯，
0: 就是在门口有租敞篷车的，
1: 嗯，
0: 就是你不用开自己车进去，
1: 嗯，
0: 你开着门口这个，啪把顶棚给打开，哎，开进去，可以去那个野生动物园近距离接触很多的野生动物，比方说会有那个羚羊啊什么的，就贴到你车边上，你可以边上就买这个零食，像什么胡萝卜、
1: 白菜
0: 啊，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但是你知道好笑的点是什么吗？
1: 什么？什么？
0: 开敞篷最好笑的点是你不会关棚，能让你觉得大笑的点是赶上了下雨不会关棚。我们所有人在前面一个。前面一个车是那个参观车，就是有点像什么高尔夫球车那么一个车里，
1: 嗯，
0: 导演也在那车里拿着这个通话器，
1: 对，
0: 通知佳佳他们怎么开这个走向，
1: 嗯，
0: 然后镜头怎么拍，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掉点了，
1: 嗯，
0: 然后眼瞅着好多动物就朝佳佳过去了，导演就不舍得喊咔，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哎，这镜头太好了，然后这雨就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后面还有其他的车，我就看其他车开始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拍佳佳，然后
1: 他们都关上棚了是吗？
0: 其他的车有私家车，
1: 哦，
0: 也有像我们一样的高尔夫球车啊，在里面，然后就看着佳佳，哎，这一镜导演喊咔，然后说佳佳你关棚啊，好吗？在那五分钟没关上，我说你差一点你就泡浴缸了，你知道吗？
1: 你当时不在车上是吗？
0: 我在另外一个车上，
1: 哦，
0: 然后在那野生动物园，人家还有规矩，
1: 嗯嗯，
0: 不能下车。
1: 哦，是，
0: 就是我没法下到这个地面上，走到他的车上，然后帮他去灌盆。最后怎么着呢？我说佳佳，来来来，你拿通话器跟他说，嗯，你赶紧开到我们这棚车的边上，我给你指哪个按钮是关棚的。
1: 确实需要，这时候真需要一个这样的朋友
0: 啊！
1: 我以前经常刷到短视频，就是有人在高速路上开车，开一敞篷车，然后下雨赶上，就旁边人都说：“哎呀，这哥们还挺精灵啊！”就说怎么都不关棚呢？啊，哥们说：“我没

0: 你给他摁住了，他就起来了，不管往下摁往上抬，他都有反应啊。
1: 他心想，这不摁一下，他自己得弄回来是吧？还是不够智能？这车
0: 不够智能，真
1: 怪我们家大姐，
0: 赖车、啊、
1: 都赖
0: 车，
1: 怎么回事？
0: 等他。

0: 折一定的价钱带走了。
1: 真是。
0: 奥迪说我也不修了，送你吧。还有 WiFi 来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火焰彩虹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照片。嗯，就会让我想起王心凌那首歌。
1: 什么？
0: 天空像绵绵的汤。就是大概那个很欢快的那个音乐，有个微笑 Pasta 的一个主题曲吧。
1: 那
0: 就微笑的一个彩虹。
1: 那首歌
0: 是不是叫微笑的彩虹啊？就叫
1: 啊？是吗？嗯，那我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啊。
0: 有可能。
1: 来，
0: 大概是那几个字儿。
1: 微笑的彩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一次开怀大笑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嗯，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0: 哎，真的就是这个，
1: 是吗？嗯。

0: 创首映日的场次记录，首日上座率记录，过去三年暑期档首映日票房记录等等记录。
1: 是的，你跟我跟你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
0: 我跟你说什么？
1: 我跟你说，
0: 你想跟我说什么？你还跟我说
1: 什么？就是我小时候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说星爷的喜剧风格是无厘头。我长大了，我现在再看星爷的电影之后，我终于发现什么是无厘头的风格了，就是无厘头。
0: 你这个解释啊，
1: 就是
0: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关键的问题，
1: 就是
0: 是吧，
1: 很多的那个笑点吧，就真的是在于凭空想象，就都在那个星爷的天马星。

0: 的。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昨天。这个因为他彩蛋其实就是在出字幕，哎，你看我怎么又开始剧透了
1: 啊，没事，
0: 就是大家很多朋友在、
1: 那个、我适时的拉你的话筒啊，
0: 帮我话筒很多朋友在电影院看完那个正片之后就等彩蛋，然后这时候呢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就过来说、啊、别看了走吧，没有彩蛋。就是我觉得这一幕如果放到星爷的电影里面也很好笑也很好玩，
1: 是吗？
0: 但是还有很多人固执的在那儿等，然后我也在那儿等，然后我们家家属就说、嗯、你看阿姨都说了没彩蛋，我说我不信，
1: 嗯，
0: 然后我在那儿等了5分钟之后我说好走吧。就他的彩蛋在之前其实已经出了，
1: 已经出过了啊、
0: 嗯。对，
1: 嗯，也欢迎大家来聊聊吧，说说您最近一次开怀大笑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0: 对，我们来看看好友的留言吧。嗯、好友秋看银杏树说了，我看今年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是不断的开怀大笑，太逗了、
1: 嗯。哎，脱口秀现在是挺逗的，里面好多段子点什么的。
0: 嗯，
1: 哎呀，人家那脑洞真够大的，
0: 我都想去报个班了。
1: 哦，是吗？
0: 就学习一下脱口秀的技巧。
1: 嗯，好多都是好像以前参与过辩论啊，或者参与过。什么的，
0: 嗯，
1: 之前的有这类经验的朋友啊，
0: 脑子得转得快一点，
1: 脑得转得快
0: 啊。
1: 阿俊说了，说我刚才苏宁讲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画面，
0: 嗯，
1: 采访当中突然开怀大笑，那肯定把被采访者这个吓得落荒而逃。
0: 我都不知道被采访者会不会落荒而逃啊，反正我觉得我是会被打一顿，
1: 嗯，
0: 因为我之前采访的一般都是民生热线，就大家老百姓遇到问题了嘛。你说我过去采访完，我听完人家说困境，我搁那笑，不合适，不合适，被打回来一顿，真的。
1: 你这传到网上也应该是一个段子，要真有这种情况发生啊。丢丢小幸福说了，说我看了一视频，
0: 嗯，
1: 两口子去吃印度的汤圆，

不拿钥匙，就后来我们家换智能门锁了，但是没换智能门锁之前，我经常给我们家家属打电话说你带钥匙吗，他说我带了，你把那钥匙给我快递一下给我把钥匙送到门口，然后那个闪送员就特逗，他把那个闪送东西拿过来之后就给我了，他亲眼看着我从那个袋子里拿出钥匙把门打开了，说哎呦姐姐呀你这是没拿钥匙呀，我说是。

南内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出京方向有事故，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西路南沙窝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丰体南路大井西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通惠河北路的国贸桥到四惠桥受事故影响，西向东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提醒您，王府井东单商圈周边道路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29，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高哥。
2: 您好，我是苏宁。
1: 这一时段咱们来点击新鲜事儿。
2: 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北京市近日出台了专项方案，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提速自主实验室体系建设。一批由机器实验员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的自主实验室正在推进建设，颠覆传统的科研范式，领跑全国智能科研赛道。
1: 今天，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透露，北京南站 P1 到 P4 四大停车场的改造近日全都收官，不仅对网约车候车区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升级，车辆进出场的速度也显著提升。
2: 近日，奥森7公里骑行环线迎来了全新亮相。随着奥森西路的打通，整条7公里的骑行路线已经形成，循着绿意向前便能遍览沿途的风光，沿线散落着多

0: 楼外墙远着呢。
1: 是我想，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你们见到那些有趣的事儿啊。
1: 对，
0: 在听听 FM 聊天室。
1: 是默默问了，肖家河桥由北向南怎么了？一动不动。我们待会儿看一下能不能看到这个情况。如果有在附近的朋友知道什么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0: 这个有人说了，男生的快乐你懂吗？对男生来说啊，有些桥段是看一次笑一次。记者走上街头做。

0: 怎么回事儿？
1: 三个小时写作业，你好多年没写作业，你也不知道跟同事什么
0: 聊着聊着还开始扎心了呢。虽然说我三个小时没写作业了，但是我三个小时之前我可以考虑写一份年终总结。
1: 三个小时写一份总结，我给你告台长去，我觉得
0: 怎么了？写的太慢了，
1: 太慢了你。
0: 我写的认真
1: 啊、哦，也是。
0: 你都多快呀？
1: 豆包两分钟。
0: 那我真的要跟领导反映一下。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你最近一次开怀大笑是因为什么啊？
0: 是的，
1: 袁说了，我最近一次开怀大笑是因为和朋友在聊共同喜欢的动漫，他给我发了几张他存在手表里的这部动漫的搞笑图片和视频。而我看了之后笑得停不下来。
0: 哎，你看人家把这动漫存在手表里，这应该也是零零后了、是吧？
1: 嗯，
0: 那你说
1: 我今天那个能存照片的手表我没带。咱俩有代沟。
0: 好嘞，
1: 为什么非得零零后手表才能存照片？
0: 因为我是觉得零零后他们不拿手机，他们就用这个手表嘛、哦、就是儿童电话智能手表
1: 叫什么小天才。你没有带过大天才是吧？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成年人戴手表不是都是监测心率吗？就监测你就睡得好不好，吃得香不香吗？就还是会在手表上看照片是吗？
1: 哎呦，那什么功能都能有。
0: 也就是因为我眼睛老花了，所以用不了这个功能。
1: 现在就连小朋友都带大天才，我跟你说。
0: 最近一次开怀大笑、还有朋友啊贺金说最近的快乐都是哈宝给的。这两天聊天室里面大家发的图片，哈兰德确实是贡献了很多的表情包。而且我觉得哈兰德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就他每次在球场走路吧，他就是那么也不算驼着背，因为他可能背特别的宽，他就那么弯着背，然后就是走路的时候大刺咧咧的那种感觉，你就感觉好像在那个美女野兽里面那个野兽在走路一样、特别好玩。然后呢还有一头金色的那个小辫儿，
1: 要不然
0: 更像了，
1: 要不然他今年那个流量那么大呢。
0: 啊，是是是，
1: 哈兰德有很多他自己特别有特色的地方。
0: 对，
1: 花海说了，零零后已经26岁了，还要带小天才吗？
0: 大天才。
1: 哦，零零后都已经26岁了，我的天哪！
0: 啊，是
1: 过得好快啊！
0: 嗯，也是也是。
1: 你还不提这个，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刚才你看那位朋友，就说看手表那个，是这个呗？叫无惨是吗？
0: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我12岁。
0: 你看我说吧，
1: 我是10后啊。
0: 对啊，对对，所以就是用电话手表呢。还有我们的好友米兰是冠军说了，就前些日子啊，媳妇儿刷到一个视频，说祈年殿可以降到地下，白天再升起来。我说这不是蒙傻子呢吗？第二天单位同事也聊起这事儿，居然也信以为真，逗得同事们是哈哈大笑。我说你俩真不愧是一个学校的，来把他们学校的名字报出来。
1: 可以降到地下，你真信啊？
0: 咱们真的把这学校名字报出来，让那个老师听一下啊。老师说，我怎么当年教出来这么俩学生呀？
1: 丁香花说了，说哎呀，你们刚才说那戴手表，成年人不都是戴 Apple Watch 吗？是，那你现在外号就叫大天才。
0: 哦，是吗？
1: 外号叫大天才。
0: 还有好友这个有一些就是方言引发的笑话。太阳当空照说了，最近一次笑不活了，昨天晚上内蒙的我公公和北京的我爸对话，方言差异，一个说城门楼。

0: 河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上清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

0: 去云南，
1: 我怎么都15天了呢？
0: 我不够去新疆，你劳苦功高，小强。
2: 小强够去一趟新疆，再回去去一趟。这
0: 是
2: 我没。哎，
1: 没有。
2: 那也来说说，就是现在大家感兴趣啊，怎么来看这个视频直播？怎么能拿到这个福利？
1: 就是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旅游两个字，您看到链接点进来就进入到瀛台穗广电甄选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然后就可以来敲碗了。您是我就要去新疆，你也可以跟我说，我也可以去再继续申请，但是不真的比较难。但是如果说你想去云南，你想高端一点去腾冲的，或者说呢想要性价比最高1980有500福利的，来直播间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2: 好，有人在问说有年龄限制吗？
1: 也没有年龄限制，
2: 没有年龄限制。
1: 就是、今天好多听众都问说去新疆有没有高反？新疆没有高反，因为新疆的植被非常的丰富，其实很多地方也是天然氧吧的感觉。新疆虽然有海拔，在新疆虽然有海拔，但是没有高反。所以说呢，按原则上说，70岁以内都可以就是放心去拍。但是如果说70岁往上，您拍下之后呢，我们这客服会非常细致的一对一的跟您来联系，说，比如说咱老人家有没有基础病啊，有没有比较这个需要关心到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大家如果去过云南、去过新疆的话，你会发现你周围是不是50-60岁、60-70岁是主力人群。
0: 一定要带一个漂亮的丝巾，拍照更漂亮。
2: 对，那这么着，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上面回复旅游，现在就能看小强的直播，咱们不在这头耽误。

0: 哇哦，相当于骑15分钟自行车的运动量。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啊，但笑是内脏的体操这个说法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就它虽然说不一定真的能实现那个骑自行车的那个效果，但它确实能让内脏得到锻炼。
1: 嗯，每个人笑完以后这反应不一样啊。不喝水的于涛说了，笑太久了我脸会抽。这脸会抽，你抽过吗？
0: 我没有，没有，但我笑到肚子疼。
1: 这得笑使多大劲儿把脸给笑抽了。跟你一样肚子疼的枯木，枯木说，持续大笑难道不会笑得肚子痉挛吗？
0: 对，还有帽子公主说了，看我们家小孙女搞怪的表情，逗着我和宝宝妈妈就笑得肚子疼。小不点儿的语出惊人，真的是大人们想都想不到的。笑得肚子疼。
1: 哎，您说说他这个小不点说什么了？让您逗得您笑得肚子疼啊？
0: 经常吧，我觉得可能小孩就频出金句，
1: 是吗？那个网上那视频你看过吗？就是有时候，我原来不知道鼻子和嘴真的能那个是互通的
0: 啊。
1: 然后直到看一男孩逗他女朋友笑，他女朋友笑的时候正在吃面，两条面，
0: 别说了，
1: 两条面，
0: 画面感已经出来了，
1: 真的从鼻子里面出来的，你知道吗？哎呀，时间过去，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最近一次开怀大笑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啊！咱们马上要进一段路况了，路况回来之后呢，咱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欢迎大家来分享。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买一瓶，比如女儿买一瓶，妈妈一块用，都挺值的。或者说你送朋友也都挺好，拿得出手的一个礼物。
1: 是的，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或者是果冻，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你最近一次开怀大笑是因为什么？好友已授权用户某某说，发来了一个表情包，说我捧腹大笑的时候就这样。这特别像那个人家不是小奶龙吗，他这是大奶龙，就你一看这个表情你就感觉他笑的时候肯定是吼吼吼吼吼，就是这样的笑声，
0: 把嗓子眼都张圆了是吧，看小舌头那种笑啊。
1: 对，还有吴广霞发来了这你看这是小天才吗，这个电话手表这一看就是小孩的，而且像是一个小男孩是吗，
0: 对，
1: 这也是哈兰德的表情包，
0: 哈兰德表情，对对对，这个放在手表当封面了，人家这是有多爱呀。未授权用户说之前呢看一视频觉得特别好笑，说昨天给同事讲，我们俩都笑了半天，说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东北女生和一个台湾女生吃西瓜的视频，
1: 是啊，这台湾女生就说啊，这个西瓜就这样吃超好吃，你造吗，东北女生说这玩意儿就这样吃能好吃吗，你造吧，我不造了。
0: 一个是说就酱吃，就酱吃是吧，
1: 就酱就是男台湾女生就酱啊，就酱就这样嘛，然后东北女生就酱，
0: 然后你造吗，你造吗，
1: 就是东北女生心想，我们就是大葱蘸酱还行，就你馒头蘸酱都行，这西瓜蘸酱它能好吃吗，你造吧，我不造了。
0: 那带东北味儿，你造吧，
1: 你造吧，我不造了哈。那好，我撤了哈。
0: 哎，我跟你说真的，就是那会儿我们不演那个话剧吗，马上又要演开心麻花话剧了，我们跟那个角马计划又要开启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之前演那个蓄势待发，哎呀妈呀，整个全组说，哎，大家谁去学那个口音呢，学那个台湾腔啊，然后所有人都说学不了学不了，那舌头掰不好掰啊，
1: 就这样子哦，
0: 全大段的台词你知道吗，然后最后说高哥你去吧。
1: 真的吗，
0: 然后
1: 来一段，
0: 我跟真的找了一个台湾的朋友，我说你给我录完音，我一句一句学，你知道
1: 吗，能来两句吗，我想听听，
0: 哇塞，见到林之后我才知道我之前那些担心完全都是多余的，是这样子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可以可以啊，今年的这个戏剧我们已经期待上了，
0: 期待上期待上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前两天应该是佳佳杨洋老师他们做了一个视频

0: 的地位，这个地方，你的面目表情是什么？你说出这个词儿是什么？下一个人跟你搭，哎，那包袱绝对就出来了。
1: 你看看人专业研究包袱的，专业抖包袱
0: 的，都已经能那个能批量产出了，工业化产出。
1: 改天给我们打包送一点那个包袱过来，送他十个 G 的包袱。
0: 哎呀，这真是也是一个能力啊。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啊，您最近一次开怀大笑到底是什么呢？
1: 是的，
0: 什么时候呢？
1: 好友吴广霞发来了一个，哎呀，人家说悄悄话，我怎么把人名儿给念出来了？好，这位好友，下一位好友，下一位好友跟我们分享一个路况啊。他说京沪高速分中寺那块啊比较拥堵，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安全。
0: 好，这儿有一位朋友说了，说最近一次开怀大笑啊，昨儿晚上回家晚了，我开车呢带着4岁的儿子，在小区停的那个楼里面，停那个楼栋比较远，我就跟儿子抱怨车都停2里地了。咱平常北京话老这么说，您停2里地外边去啊。儿子到家就跟爷爷说了，爷爷妈妈把车停2里了，爷爷都懵了，说2里是哪儿啊。
1: 妈妈也懵了，
0: 这孩子有时候告状你知道吗？然后告状就能给告变形了。
1: 关键你说他这词儿还复制的一模一样。
0: 网上专门有一爹，这个专门有一爹拍短视频，让他们家儿子给媳妇儿传话。
1: 我有看到过，看过。
0: 什么都能变形，这孩子这真是，这说话不知道跟谁学的。
1: 孩子的理解力呀。好友未授权用户说，哈，我最近一次开怀大笑是7月1号结婚纪念日收到一个 LV 包包，开怀大笑，你看看，这老公送的，送到心坎上了，一看就是，
0: 真的收到这种礼物时候会开怀大笑吗？
1: 那
0: 你收到什么时候你会开怀大笑？
1: 我那个什么不行，让我家属送我一个，我试试，你体验过，你没收到过？
0: 你收是哦是。是吗？这段那个曹溪给截下来啊，发给家属。
1: 就是对这个牌子的没收到过，
0: 是吗？
1: 其他收的话，我忘了。不行，他好久没送我礼物了，再送一个试试吧。忘了那个感觉了，
0: 是吗？收礼物的时候我不知道啊，每个人可能这跟笑点有关系嘛。有的人收礼物是笑，有的人收礼物是哭。
1: 啊，还能哭了？
0: 哎呦，那个上次我刷一视频，说一儿子长大了，送老父亲一辆代步的车，父亲过生日，哎呦，蒙着眼睛出来，然后那个手一拿开，老父亲看这辆车可能已经惦记很久了，眼泪就下来了。
1: 那你要说这个确实是，
0: 送礼物会像我刚才那样接着流，有这样的吗？
1: 送我心坎上了，
0: 有，
1: 那就说明确实是喜欢这包，
0: 是吧？
1: 然后正好送心坎上，有可能。就能笑出来，真的开怀大笑。还有同，而且就是开怀大笑之后，你鼓励对方啊，对方发现下次还送啊，
0: 是吧？
1: 还有童心飞扬说了，我最近那次开怀大笑呢，是因为我问不到4岁的小孙子，香蕉是给爷爷吃呀，还是给奶奶吃呀？孙子认真的回答说，给猴子吃。
0: 那个前两天我也看一短视频，班里老师拍的，说桌子上摆着吃的啊，有糖果，有饼干，然后。每个学生要到老师这儿来领，老师都会问一个问题，小敏，老师现在掉河里了，你是先吃糖果啊，还是先吃饼干啊？学生说我要吃糖果。如果是一个孩子这样也就算了，这一个班的孩子全不是想吃糖果就要吃饼干，完全没有管这个老师的。
1: 老师这个问题，你其实你问的大家就容易，你选 A 选 B， 你又没有那个救你的选项呀，
0: 非得有那么一选项吗？老师都掉河里了。
1: 那只问我，我就乖乖回答 A 还是 B 吗？你看这孩子们也是老实，
0: 太老实了，
1: 还是天真的年纪呢。
0: 这个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我准备了一首歌啊，今天所有的歌都跟笑有关啊。这首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有时候我觉得像这首歌里唱的，傻笑，也是一种幸福。
1: 是
0: 来自周杰伦的《傻笑》。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

0: 三元桥到国贸桥南北双向，双井到分钟寺桥北向南，东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化工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是持续车多。另外提醒您，莲石西路的衙门口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西直门外大街白石新桥东侧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的定慧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建亭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那这一时段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一位他俩能成平台的人气用户，叫西西。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成的公众号，进入到小程序，在首页就能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3: 西西是北京土著90后巨蟹座女孩，今年是35岁，属马，目前呢住在东城区。2021年从英国 MBA 毕业后回国，在一家芯片企业做人力资源。她外表温柔，内心独立，用她的话来说呢，就是猫一样的脾气，时而温柔，提供空间和理解，时而黏人，渴望亲密和陪伴，时而任性，时而独立，时而有点小脾气，重视的是忠诚专一，有近期结婚的打算，非诚勿扰。
2: 那目前呢，这个对于未来的另外一半，西西的择偶标准是这样的，希望对方呢

0: 像性格像猫一样。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互动话题啊，来说说您最近一次开怀大笑是因为什么呢？在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啊，连线小强，因为今天呢，咱们的广电文旅甄选共赴美好旅途已经是专场的最后一场了。那今天上午是直播间都已经炸了，咱们来看今天晚上情况到底怎么样。小强，我们稍后再来联系他。
0: 是的，那现在大家
1: 现在还在忙直播呢。
0: 对，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旅游，然后就可以看到小强的直播间了。当然，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果冻或者是面霜。今天为您推荐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只要229就可以拿到2瓶正装。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成分，既可以补水，又能减少皮脂，减少皮脂的这个出油。
1: 来看平台上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啊，最近一次大家开怀大笑是因为什么？阿丽说了，说今天在公司上厕所，听见有人打呼噜，结果跟同事们一说，大家都听到了，一起哈哈大笑。
0: 是，
1: 哥们儿进厕所之后待的时间不短呢、啊。不是，你们厕所这环境挺好啊，
0: 工作太累了，你看看，
1: 往那一待好舒适啊，
0: 是不是？都睡着了。
1: 要不然还是被旁边的什么白噪音干扰到了。
0: 还有0572说了啊，我都忘记是什么时候了，看来我也需要来一次开怀大笑了。你来吧，谁想讲个笑话让大家一起笑起来？给你讲个笑话啊，请问生抽和老抽有什么区别？答：生抽有点疼，老抽你就习惯了。
1: 您笑了吗？发过来啊，听听 FM 聊天室。
0: 是，
1: 你还真别说，有一视频推荐给大家，露露四月天也看到这个了，说最近啊，开怀大笑，就是今天中午和闺女一块吃饭，她给我看了一视频，就是长春大姐在非洲创业，那你刷到过吗？
0: 我没刷到过。
1: 说大姐那个英文啊，真的有点脆皮，但是和黑人朋友、黑人兄弟沟通特别逗啊，就尤其是她说描述一些物品，像说黑鸭子，大姐就说。大姐经常是那种就是半吊子英文，英文加上东北话，你come这儿一下，那儿有一个 black gaga，
0: you 干啥呢？
1: black gaga 就是黑鸭子、
0: black
1: gaga， 就是，但是你知道，
0: 那个green 呱呱就是绿青蛙。
1: 人当地的那些非洲兄弟们竟然都能听懂，
0: 哎，
1: 而且还能服从他的安排，你说这厉不厉害？
0: 哎，是。还有就是说，咱们今天说这笑嘛，就是全世界其实大家通用的这个就是语言表情嘛，就是笑。就你一笑，大家的笑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孩子说我还是靠自己吧。
1: 也欢迎大家来讲你们的故事啊。
0: 嗯、
1: 谁眼中的白雕说的是上次和女朋友逛街看电影，
0: 嗯，
1: 路过一个洗手间，我问他上不上厕所，当时呢他正翻手机找餐馆呢，斩钉截铁的回了我一句不吃，笑死我了。
0: 就女朋友这儿正想着吃什么呢，是吧？
1: 你上这儿去不去洗手间去不去？
0: 不吃。这个，嗯，挨打了该。再来看一下，好友枯木说了，
1: 嗯，
0: 送个无限额的卡，随便刷，估计就会笑了
1: 啊。他刚才说那个送包那事儿
0: 啊，
1: 是
0: 是是，
1: 嗯。
0: 还有好友摸摸说了，还有一个视频，老师那个装 game over 躺地上那个。幼儿园孩子们进教室就光拿地上吃的，老师在那躺着都没人理。
1: 嗯，
0: 这老师也是，
1: 这老师怎么老拿学生试这个？我跟你说，百试不厌，百试不爽，
0: 百试
1: 永远失败。
0: 是，百试都不
1: 灵。
0: 百试说怎么了？我还不灵了呢？
1: 你说这个差的差播的、嗯，也欢迎
0: 百试乐试。
1: 对，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嗯、在听天 FM 聊天室来说，你最近一次开怀大笑是因为什么、
0: 嗯？
1: 最好把那段子发过来啊。
0: 嗯，
1: 好多人这个发的都是那个片段啊，我们也想通过那个段子让大家一块来笑笑。
0: 嗯、
1: 哦，这个今天开心一下，刚才不说了吗？就是一旦你开心啊，对身体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调整的。
0: 对，
1: 其实也有专家说了这个开怀大笑的功效啊。
0: 哎，对，大笑能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是，咱们也来听听。
2: 大家都知道啊，笑一笑是年少。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说到四个大笑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大笑啊，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相当于内脏的慢跑。连续大笑一分钟啊，心率会加快的，血液循环也会加快，效果就类似于做了几分钟的有氧运动。所以大家经常的大笑，肺活量会越来越好，心脏的供血也会更顺畅。第二个好处，大笑会释放内啡肽，这是你的天然止痛药。很多朋友啊，有一些慢性的疼痛，这个时候呢，更是需要开怀的去大笑，大脑啊才会分泌很多的内啡肽。这种物质呢，能够帮助大家缓解慢性的疼痛，产生身体的愉悦的感觉。就像很多关节痛啊，慢性的头痛啊，或者是腰痛啊，这些看完一场喜剧啊，反而觉得舒服多了，道理就是这样的。第三个好处呢，大笑能够降压降激素，让紧张焦虑啊一键清空。压力大的时候啊，身体里面的皮质醇会升高，它是一种激素啊，这个激素呢会让你心跳加快，睡不好，血压升高，吃不香，心慌胸闷。而这个时候呢，大笑能够快速的降低皮质醇水平，所以哪怕每天大笑一分钟，也相当于给紧绷的神经松了松绑。第四个好处，大笑啊能拉伸面部的肌肉，天然帮助美颜抗衰。你可能会担心笑多了会不会长一些鱼尾纹呢？这些其实啊，恰恰相反，大笑的时候啊，脸部的肌群可以全部的被调动，促进面部的血液循环，让皮肤啊更有光泽、更紧致。而且笑的时候啊，心情也比较好，内分泌也很稳定，反而能够延缓衰老。
0: 哎，所以照这么说啊，就是不用担心笑会有这个眼角纹了，它会让你加速你皮肤的血液循环。
1: 嗯，照这么说，我还笑得不够。
0: 对，是，
1: 要不然那纹哪出来的呢？
0: 要多笑。

0: 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三倍抚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动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弹出一个链接，应该是一个海报，是我跟王毅的一个海报，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赢财税广电甄选的视频号的一个直播间里面了，非常火热。哎，这边我问高哥和苏宁一个提吧，就是今天我不是说咱们主推云南嘛，然后呢是两条线路啊，一个是今天我学习新词叫丽卢乡， 就是丽江泸沽湖和香格里拉这个线路，然后呢它整个一个6500的行程，1900巴，还可以再享500块钱的惊喜，相当于到手就是1400巴，就刚才我说的比去新疆还划算那个行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云南的话呢，是从昆明到大理到腾冲到芒市，最后是芒市再飞回昆明，这么一个6500的行程是2600巴，但当中呢刚才咱们说了包括一个月荣庄一晚这样的一个升级住宿， 这一晚就回本，你们两个猜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实时直播数据哪个大家拍的最踊跃？
1: 我觉得昆明大理这个吧，因为首先第一点四个点位呢，然后再加上这几个我觉得昆明大理都是如果你要真去云南的话必须打卡的一些点位，如果大家

0: 时间有限啊，现在已经是18:38了，可能是不是还有不到一小时？
1: 我今天7:30肯定下播，
0: 是吧？不到一小时了。
1: 今天还真不是因为我傲娇，因为本身的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再加上今天云开穗他们整个团队是刚从新疆回来，飞到北京来开这个专场直播间的，他们把库存盘出来以后，马上来北京服务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听众。他们今天晚上全体团队10:00去 T2坐飞机回成都，所以今天晚上7:30必须下播。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直播间。
0: 好好好，我们也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啊，到那个平台上去看吧，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能看到小强了。那小强继续加油啊。
1: 好嘞，谢谢，
0: 再见。
2: 你看，
0: 忘跟他说了，明天回来那个苏姐给他一个惊喜啊！
2: 没有，
0: 挂了吧，挂了吧。
2: 我在这儿点一下我们这位好友 TT32 啊，做人你知道吧，要讲义气。
0: 什么？

0: 然后呢正好有个熨斗，杰瑞就把熨斗扔下去，汤姆还用嘴吹，最后呢被砸了个熨斗脸，当时看到后差一点笑岔气了，编剧脑洞真的是太大了。
1: 看着大家发的这些信息啊，我们俩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俩就忘事儿了。
0: 啊，忘事儿了吗？
1: 忘了一大事儿。
0: 资讯是吧？
1: 点击新鲜事儿，来。
0: 来得及，来得及。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8点，我们一起来点击新鲜事儿。首先来关注本市的消息。
0: 是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怀柔赛区赛事日前在北京落幕，也标志着今年嗨酷大赛所有的赛区赛事全都收官。大赛组委会透露，根据赛程安排，7月底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将迎来复赛，并在8月中旬进行最终的角逐。
1: 今天中国科技馆发布消息，2026年中国科技馆暑期系列活动全面开启，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和线上科普内容，为观众提供多样化的科普的服务。
0: 位于王府井步行街的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承载了很多家庭的记忆。据了解，这家70岁的老店已经启动了全面升级计划，在保留项目原有名称的同时，围绕新场景、新空间、新消费、新体验，打造集购物、娱乐、教育、餐饮于一体的儿童沉浸式消费体验中心。
1: 近日，百望山森林公园内的红外相机连续多次拍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这是该园建园以来首次记录到这一珍稀的物种。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7月暑运旺季拉开大幕，机票价。

0: 结果我们上车，列车开动后没多久，坐车了，结果真有人上错车了。
1: 好吗？
0: 好嘛，这是预言上了。
1: 我以为您俩坐错了呢，您俩坐错了，那是真挺好笑的。
0: 哎，真的有时候就是那个车站的两边，就是一边是一趟车次，你有时候就容易坐错车，还真的得好好看一看。
1: 上车前有人检票，您掏出票来让他帮您看看。
0: 他那个检票口是在那个口上，就是进的那个候车那个站台上，站台上有时候就会停两辆车，
1: 车厢有时候有工作人员也会说，
0: 对面啊会提示您一下，要看好了，
1: 别走错了。我有一次也是在国外坐地铁，法国奥运的时候去采访嘛，然后坐地铁我也不认道。你知道当你不认道的时候，上来有人问你道的时候，你多尴尬吗？我们俩在这个那个法国地铁啊，是两个通道下到地铁的两边两个方向，然后下来阿姨岁数挺大的，一看也不是法国人，跟我讲英文，说哎，你能告诉我我想去那儿，你告诉我是坐这边吗？我看了一眼，因为我也是去那个方向的，我说是，结果我们俩都上车了，坐出三站之后，我发现我坐错了。但是我也找不到这位阿姨了，对不起阿姨啊 ，I'm sorry。
0: 阿姨说：“我谢谢你。”
1: 阿姨说：“
0: 辛辛苦苦给我指一路，还绕远了。”
1: 阿姨说：“我坐出这么多站，我也没找着坐那站名儿。”
0: 就是本来应该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1: 真对不起了，咱这么着，咱再进一段路况啊，咱不能让大家走错路。
0: 再跟大家聊一聊哈，
1: 来听听这一时段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来说说您最近一次开怀大笑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听听 FM 聊天室。
2: 路况信息。
0: 晚上的18:19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情况。提醒您，北五环的香白旗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红领巾桥大郊亭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请您小心驾驶。西直门外大街白石新桥东侧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香白旗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北京时间18:50，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帮助大家一路畅通啊，这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时段。各位好，我是高科。
2: 您好，我是苏宁。
1: 今天来说说您最近一次开怀大笑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对，我们平台上有一些好朋友啊，就属于笑点比较高的，比如还有糖醋鲨鱼说，其实我很久好像印象里没有什么开怀大笑的时候了，也不是说笑点高，就是有点偏，很多时候有点冷的笑话我反而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样吧，送你一个冷笑话。好，有莫纳里赞者说了，山东人啥东人为什么都是好人？因为啥东没有勾心，只有豆角。那你要这么说的，河南人好人更多了。因为河南豆角更多，没有勾心，只有豆角豆橛子啊，这个季节泛滥了都。
1: 行，我笑了。这个说有一调查啊，说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难笑了？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感觉，说原来小时候看春晚，嘎嘎嘎嘎在那笑啊，说现在啊，做了半天这本子也，那个春晚要试演好几次，为什么我不爱笑了呢？说研究发现，儿童平均每天笑大约是300次。成年人平均每天只笑20次。
2: 是啊，
1: 从300次到20次，这不是渐进的下降，而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那我们是什么时候丢了笑的能力呢？
2: 可能就是因为成年了。成年之后呢，大家总会被期待说你要稳重，要得体，你要不苟言笑。包括在职场上，笑太多呢可能会被视为不专业，在家庭中呢，笑太多呢可能又会被说你没正形。渐渐的呢，很多成年人就会把笑收进了口袋，只有在合适的时候才掏出来用了。还有就是说，就每天刷几百条视频，看无数的段子，就大脑的快乐阈值不断被拉高，普通的笑料已经刺激不了我们了，就好笑的标准越来越高，真正能让我们开怀大笑的东西呢反而就越来越少了。
1: 这个确实信息过载啊，让咱们笑点升高了。然后另外呢，压力是直接抑制这个笑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的时候，大脑这种奖励的系统会被抑制，多巴胺分泌减少。简单说就是您压力大的时候，生理

0: 特忙，旁边哥们儿说：“哎，我跟你说，特好笑，这有一什么事儿，我跟你分享一下，怎么都连听进去都觉得没意思。”
1: 对，所以如果您最近比较疲惫的话，其实也可以适当的

0: 预告一下冷不冷？
1: 挺冷，挺冷的。
0: 来吧，
1: 就是有个人在医院，他不是那个打点滴吗？然后呢，那个护士就来了，护士跟他就说，哎，就是给他讲了一个笑话，哎，他说那个我这个人笑点滴，然后护士在那笑，说笑点滴，因为护士每天要跟这个点滴打交道嘛，笑点滴谐音梗，
0: 谐音梗，
1: 又冷下来
0: 了，没事没事没事，你笑特别开心，低笑点不一定是幼稚啊，苏宁低笑点不一定，这是咱们的词儿啊，这是编辑给找的，说有时候呢，它意味着人还愿意被小事儿

0: 后面我都猜出来，他下一句要逗这。您差不多，您在电视机前面看这个相声演出，他都能接出来了，你想想
1: 啊、哦，是，那你就是刨活了该是吧？
0: 刨活了，因为现在包括看电影也是，嗯，我身边很多朋友就。嗯这电影刚开始演，他在旁边叨咕，
1: 剧透了开始。
0: 他不是剧透，他也没看过，嗯，他就叨咕说：“哎，你看这男主角啊，他最后肯定怎么怎么着。”嗯，
1: 哎，
0: 出不了五分钟，
1: 真有这样的人，
0: 出不了五分钟，这电影就是朝他那方向演的，
1: 还真的是。
0: 通常别人都挂一句：“你真是一好编剧，你去干编剧去吧。”
1: 就哪怕其实我们心里知道，但你说出来，就感觉好像看下去没意思了，
0: 是吗？
1: 你下次这种人想说的时候忍一忍哈。
0: 嗯，真是，但是呢。

0: 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的创新竞赛，然后优质的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以报名。
1: 你看，其实聊很多开心的事儿，确实会让人忘记很多重要的事儿，
0: 是吧？你等会儿我
1: 有时候也会忘记压力。你说你师哥，
0: 我说我那师哥，就来不及说了，咱下回再说吧。
1: 且听下回分解。
0: 下回分解，今天呢跟大家聊得很高兴啊，
1: 是
0: 希望大家每次听一路畅通的时候也能开开心心，虽然说未必给您逗得哈哈大乐吧，对吧？但是这种愉悦的心情，相信也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变化，情绪带来变化，工作带来激情，
1: 对，
0: 日常生活带来幸福。
1: 是啊，我们笑不是逃避现实啊，很多时候笑恰恰是我们和生活继续相处的一种能力。它可能不能替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呢，它能让我们暂时的放松下来，然后让我们能够恢复元气，然后继续往前走。
0: 那今天呢，咱们笑就聊到这儿，以后还有更多的开心选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天晚上不行就刷个剧吧，看看您曾经爱看哪些剧。听听您曾经喜欢听的相声，对吧？然后不行带朋友去喝个豆汁儿。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代表我们的编辑曹曦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拜拜，
0: 下期见喽。

二环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事故加上晚高峰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造成了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车行缓慢。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哈，目前北四环的火器营桥东向西的外侧车道，西直门外大街白石新桥东侧的东向西，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德外大街马甸桥南向北的外侧车道，北四环北辰桥西辅路的东向西，北五环香白旗桥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北段哈，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北向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东直门桥，反方向广渠门桥北的南向北也是车行缓慢，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国贸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元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方桥到慈云寺

0: 区的气温呢是在19到22度之间。明后两天呢阳光强烈，以高温晴晒天气为主。全市呢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5-36度，最小相对湿度呢是在40%以上，体感上还是比较闷热的。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高温过程过去之后的话呢，周五到周日有弱冷空气活动，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这三天呢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方面略有回落，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2度左右。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啊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

两个人发生了一些矛盾，什么样的人在发生了矛盾之后您还愿意跟他继续搞对象啊？您能就是在他身上看到什么样的闪光点您

0: 来随时互动聊天。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我们朋友有说的善良的，有说踏实的，有说有格局的。今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聚会伙伴哈，带着福利也带着人生经历来跟大家一块聚会。先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经理刘嘉玲。欢迎刘经理。
1: 大家晚上好。
0: 刘嘉玲经理今天带着这个话题来，想必

0: 了个相亲会。
1: 哎，我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式。
0: 但是之前全包烟确实有搞过这样的活动，去年的时候确实有，就是装修局加相亲局真的就有在现场，就是西装革履的，就是有来到现场相亲的，然后呢穿着打扮就是非常的隆重的，然后相亲就是相亲没相成，房子直接给装了，就是还先没相亲没有找对象的房子先装了。
1: 但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网上有很多朋友都说，怎么去判断两人合不合适，一块儿结婚前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哈，一块儿去设计一个装修的风，去设计一个装修的一个图纸，设计一个装修的计划，就能看着两个人的三观呐。比如说一个人喜欢装的精致一点，一个人喜欢欧式的，然后一个人可能喜欢简约风一点，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碰撞，然后去试探他是不是我心中的那个他。
0: 哎，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他不可能喜欢的风格一模一样，就包括咱们三个坐在这儿都不可能说喜欢同一种。
1: 当然了，俩女的一男的不太可能多新鲜
0: 但是呢，就是和这个人一起坐在那里聊装修，你是要看对方能不能够去采纳你的建议和意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听得进去你说话。
1: 而且听得进去这个事儿，它其实很玄，每一个字都能听得懂都认识，但是进入到脑袋里面加工完之后是什么样就不一定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我们的互动话题，具有什么样特质的对象您觉得才靠谱，这个话题聊着，然后各位伙伴您有什么关于装修的问题疑问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聊天，进入到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2: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本轮暴雨正值平谷大桃的采摘季，降雨

送达考生的手中。相关物流信息可以通过 EMS 的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或者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1183啊，凭借考生号、准考证号或者是邮件号实时查询。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新闻。

0: 总共就两点，第二点是稳定，这个稳定呢就是情绪稳定很重要、啊，
1: 不能说今天我上一天班跟领导这个发生了不愉快回家呀生气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子的话就可能不太适合，反正至少不适合跟我谈对象。
1: 哎，你情绪是稳定的吗？
0: 我情绪我觉得挺稳定的、啊、就是我所以说同样也希望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我觉得这两点非常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咱们说的这些内容如果咱放到装修行业一样是这样，首先刚刚刘经理提到靠谱，
2: 对，
1: 现在不靠谱。

0: 更像是装修公司的一个资质和材料的一个可选范围，它是不是大品牌。所以给大家总结的，找对象和装修也都是，你看找对象、买车、买房、装修，在我看来都是人生大事儿，对吧？所以说找一个靠谱的对象和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是格外重要的。
1: 人生智慧，你有的时候咱真想哈，咱都说这个人人好就行，人品好就行。
0: 对，
1: 但是我们不能就是单一去拿人品好这个事儿来去定义一个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无法去量化他。
0: 对，
1: 还是要看一些，比如说学历方面，
2: 对，
1: 然后长期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交往方面的一些感受，
0: 能不能同频呀，多维度的。
1: 所以说，我觉得刚刚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刘经理已经解答了。那咱们现在就跟大家来一一说这优惠的事儿吧。
2: 我先跟大家说下活动吧，因为刚才我看有听友在说。要不

0: 的话，它的升级是什么？我们是按套内面积计价，套内65平米只需要直降8万，之后节目期间129,900元，您就家里的装修就是基础施工啊、主材、家具、灯具、窗帘就基本全都含了。但是仅限节目期间，您拨通400-606-8866，然后门店价格，假如说您家是我是66平米的套内面积，超1平米的话，门店价格优惠完了之后是1399一平米，那节目期间呢是1099一平米，其实1平米又省了300块钱。
1: 对，是的，就刚才他说的这个套餐，因为全包员 Q7 Pro 这个套餐呢是首次咱们按照套内面积去计价的。
0: 对，
1: 刚才嘉玲经理给大家报了一个我们线上专供的一个65平套内面积12万9900，比门店只省了首先是8万的一个价格。那另外比如说

如何，噪音源的状况如何，水质的状况如何给您包含在内，还包含了您家的生活方式规划，里面就涵盖了112项生活的细节设计。那户型解析方案、功能布局方案

0: 进去了。对，看的会比较多。而且我个人建议啊，如果是小两口，我很建议风尚空间这个样板间，
1: 中古风，
0: 它是一个中古风的。对，整体的家具材质是胡桃木的，而且它的颜色搭配非常的漂亮，而且是隔壁台一个主持人他们家就是直接复刻过来的。对，您打通400-606-8866，您就问就行了。包括给大家送的8到13件成品家具，您家用到的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基本上都给您配齐了。有实木的、布艺的、网红款的、顾家品牌的、全有品牌的，您都是认。

0: 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周一晚儿，周二闹，周三周四不闹。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的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玉泉营

0: 因为他来的话，那优惠力度确实更大，而且呢，我不费吹灰之力，他去跟经理谈，他去跟他的领导谈，然后呢，我就跟着屁颠屁颠来就行了。就所以说，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上半段跟大家讲了，我们今天是有一个19户的优惠福利，您今天打400-606-8866，我们今天首先价格上面还有我们所有的优惠是给大家去保留一年的时间的，65平的套内面积是129900，门店是20万出头，直接省掉8万，那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就是1099元，您自己其实在家都能够算得出来，您家大概的一个价格是多少，包含了刚刚说到的我们科技量房，户型解析方案、生活细节规划方案，还有您家的比如生活方式规划，还有您家水电木瓦油的施工、主材、辅材、硬装，还有您家厨房卫生间的全部，以及成品家具、定制家具，还有软装灯具、窗帘，以及开荒保洁，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售后的双十年的一个质保，这么一整套流程呢是129900的一个套餐价格。而且上半段还跟大家说了，我们再给您去送这个价格基础上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反正门店您目之所及的，或者说您门店目之所不及的，但是您线上可以看到的，通通都任选。而且上一段的尾巴好像给大家留了个扣，
1: 定制，
0: 对，留了个扣。定制的话就是严丝合缝的嘛，因为成品家具您家摆完之后，您肯定需要打一些柜子，储物柜也好，衣柜也好，或者说您家的入户玄关柜、餐边柜，那都需要。而且定制不少钱呢，我们家入户玄关柜花了17000。不到，而且还不到5-6平吧，花了17000，还挺贵的。因为他这不是抽屉要花钱，吊顶要花钱，什么都得花钱。问我的时候要不要，我说要，这个要那个也要，最后算出来17000，什么17000？
1: 对，然后呢，如果您要是大衣服，比如说什么皮夹克衣服多的话，和您小衣服小短袖多的话，
0: 对，
1: 打的空间还不太一样。
0: 是的，
1: 这您还费心的事儿。
0: 对，而且有一些定制你单去做，或者说有一些公司您的定制设计，他还要额外收费。今天我们怎么去给您去送这个定制，不是二选一，那八到十三件成品家具送给您，您先握在手里，您打400-606-8866，经理来了，我们再送10平米的啊，索菲亚品牌的 ENF 级板材的定制，现在还有新合作的品牌叫亚美特，然后您也是通选，反正能够去做您家定制柜的品牌，在门店有的合作的商家您都可以选。那10平米的投影面积来算的话，差不多是您家两个卧室窗户对面那堵墙顶天立地的大衣柜的大小。但是您不是只做衣柜啊，您可以去做我刚刚说到的入户玄关柜、储物柜、什么电视机背景墙，您都可以做。这10平米定制，做完两个衣柜的话，您还有余缝可以做一个小鞋柜。而且同时我自己踩的坑就是我抽屉花了钱，您抽屉不用花钱，我们再给您去加赠3组的一个抽屉，3组抽屉就5金件啊抽屉。

0: 我就可好意思砍价了。就是
1: 挣了钱之后，真的发现钱不好挣才
0: 开。就是有一些时候，不知道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我磨蹭磨蹭，我其实是希望这个店主他懂我的，懂我想要再便宜一点的，
1: 便宜点自己可以拿走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像对象谈对象里面什么，就是大家女朋友就是谈女朋友的时候，肯定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我不想说，但是我希望你懂。
1: 我的磨痒，牙根痒。
0: 男生就说你不说我怎么懂？他就说如果我说了就不是我想要的了啊，就会有这种情况。
1: 就是女生可能会寻求那种灵魂上的默契。
0: 对，就反正在我的角度，我给大家写的是什么？就是我认为靠谱的，就是我不说你也懂。

0: 116窗户，我直接送80的，以前送的是70的吧，
1: 是的，
0: 80的
2: 直接送10平米，
0: 但是这个前19户啊，咱说好了啊，你俩别套我了啊。
3: 您定。
1: 哎呀，对，反正有就行。 对打400-606-8866会有一个他刚刚说10平米系统窗。那我再给大家送一点东西吧，这个是本来我薅来的，就是如果说就是刚刚经理不是说，因为我本来只申请到这个补贴的，但是现在既然有了这10平米，就是如果

0: 情况。然后后来他说那个我们房子不装了。我就说哎，为什么呀，就是这件事儿，我就是一直对我的这个心理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我经常说别让装修这个大于装修意义本身。他说因为那个我们两个分手了。我说为什么呀，就是意见不统一嘛，他不是说单一的，就刚才那个我们上节目你提到的风格，这个风格什么我觉得都是小事儿。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可能涉及到装修买车买房，它会涉及到很多两个家庭啊，包括整个的一个装修预算呀啊。我听他们说因为装修上下100多道工序，那会儿的全包员9年前实话实说，无论在设计啊产品啊各方面跟现在的客户基础上是没法比的，好像就是因为他说他想要一个整个的一个电竞房，因为男生都喜欢打游戏嘛，然后这个是最大的原因。然后他那个女朋友因为房子不太大，60多平，而且还是两居，小两居，没有客厅的那种。然后他女朋友就说那我们可能一年就用不了一年，打算用要宝宝了，对吧，不得把这个提前的这个房间留好啊。然后这个设计是一方面，就是这个理念不一样。男孩就说那宝宝的事儿那就顺其自然呗啊，这个你提前规划什么呀，就是就体现出通过装修这个事儿体现出两个人的这个性格和一些决定的这个想法上就有一些出入。
1: 男方就说你在那个电竞房里支个婴儿床一样。
0: 对，
2: 现在
0: 然后就是这个只是大的方向，还有就是你小的细节了，假如说墙漆选什么颜色啦，对吧，马桶选什么样了，就是会演变出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您打4006006866啊，能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9年前确实有点费劲，实话实说。
2: 就是现在男士已经不要电竞房了，
0: 对，
2: 要一个舒适的卫生间，因为坐在马桶上打游戏。没有，是真的，就是坐在马桶上打游戏是真的。就是我哥哥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就是见过我哥哥和我嫂子，就是他们就是其实是前期的一个磨合和接触嘛，就领了结婚证之后，我哥全家就是卫生间待的时间最多，就坐着打游戏。所以我觉得一个舒适的马桶为了智能礼包。先跟大家说一下银位吧，打400。
3: 哎，我插一嘴哈，还有不到5分钟，先打400606866，再不打电话的话，这优惠就错过了。
2: 19户啊，今天经理来只有19户，就是您家的智能浴室镜柜，我们给您升级，什么3道色温调节、一键除物功能，这个是给女士的啊。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给您再送一个价值3999元的9木的智能坐便器，这个是整一个智能马桶，20多种功能，然后座椅加热呀，还会有什么一键冲洗呀、自动冲洗的功能，全部都有。您6日的时候，您如果预约了到店，那您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再给您去配一个空气动力四出水的恒温化。

0: 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00。

0: 啊哈。少活动多歇着，那只能用存款
1: 了。用存款
0: 啊！
1: 但是你看啊，司机这么宽慰我呀，但是他自己很拼
0: 啊，
1: 跟我们俩聊了一路嘛，他就问我，你知道我几点出来拉的活吗？你看我下班已经是晚上九点
0: 啊，
1: 我到家9:30了，他早上4:30就出来。
0: 而且
1: 出来上路了，
0: 你那也不是他最后一单吧？
1: 我是最后一单，
0: 完了回家是吗？
1: 要回家了。
0: 哎呦，太辛苦了。
1: 他在顺义，
0: 哦，
1: 在顺义，农村户口，有地呢还。
0: 那这干了也得16个小时以上啊！
1: 就是我还问说您家里这地种什么呀？反正种什么玉米啊，各种蔬菜呀。

啊，有一位打工人在台风天呢骑电瓶车上班，因为风力过大摔倒受伤，啊，然后之后公司向人社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经过

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那认为这个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5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那作为员工本身就不服气啊，向法院提出了行政诉讼啊，理由是呢，当天受到台风烟花的影响，风雨交加，自己是住在远郊区啊，风雨更大，早晨5点多就骑电瓶车出来上班了。你看，就跟我刚才说的

0: 受到的事故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1: 嗯，
0: 因为工伤认定里边有这么一条啊，所以呢，就是你受伤的这个情形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1: 嗯，就是刚才说的那十四条里的嘛。
0: 哎，就是
1: 不达标，
0: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1: 嗯，
0: 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1: 嗯，
0: 都不挨着。
1: 他这单方嘛，就自己哈
0: 啊，
1: 嗯，
0: 这非本。

0: 安全驾驶注意义务。台风暴雨天气也并不是合理的免责理由。最后做出这样的一个认定呢，法院是给予了支持。
1: 哦，那就没认定工伤，
0: 也没有认定为工伤。
1: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人家这总工会这工号发了这么一则案例呢？
1: 因为最近异常天气多。
0: 对
1: 啊，
0: 啊
1: 就告诉大家
0: 啊，告诉大家、嗯、这种天气就别出门工作了
1: 啊、哦。然后按旷工算了呀 啊。

或者说没有对责任进行一个认定，这样的话就导致一个问题，工伤认定无法判断受伤者是否属于应背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说表面上来看他并不严格属于工伤的情形，当时呢他应该让交警复核，就是我属于不可抗力或者

0: 给出不予认定的答案。
1: 对，
0: 但是社会各方面不应该止步于此啊，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坚守法律边界的同时，为更多的在风雨中赶路的劳动者也能撑起一把可靠的伞，
1: 就是真能星光不负赶路人
0: 啊。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了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总体的质量评价是良好
1: 哦
0: 啊。那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是79.82分
1: 啊，就接近80分，
0: 接近80分、
1: 啊、良好、
0: 哎、
1: 嗯
0: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您做个互动啊，就是您给您小区所在的物业服务能打多少分。
1: 嗯，我看大家、满意的也挺多的，然后特别不满意的也挺多的，
0: 两极分化，
1: 两极啊、
0: 那这里边呢也谈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超两成的受访居民在小区里经常遇到宠物随地便尿、缺乏约束的现象。今天我就看见有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东莞。
1: 哦，东莞
0: 啊，东莞有一个小区，业主带着这个。

0: 孙子呢没有尽赡养义务，维持原判。
1: 哎，反正老奶奶也挺可怜的啊，这个把唯一的房产给了孙子，结果关键时刻是没有房子的女儿接住了老妈妈的晚年。
0: 这女儿人家还算够讲究的。
1: 是啊，
0: 对不对？你说有的夫妻你该找谁找谁去。
1: 是，但是现在还有很多老人确实还在死守着宁可给孙子不给闺女的信条。怎么说呢，您看这孙子拿了房子之后，不管奶奶，每个月给500块钱的照料费。
0: 对，
1: 其实这个姿态已经摆得很清楚了。就是我告诉你啊，我给你钱呀是情分，不让你回家是本分。
0: 哎，你这个物权已经转移了嘛，是我。

0: 不分彼此，
1: 哎，对对，
0: 不分彼此，听着还感人，听还挺感人的，这不分彼此呢，那意思就是说我偷你东西，你可不能告我啊，
1: 就是你，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啊，
0: 哎呀，这个叫一声宝贝儿，不代表可以随便拿别人的宝贝
1: 啊，你那怎么舌头都打结了？
0: 哎、对对
1: 啊，
0: 哎，我是怕话说多了。话说多了胳膊累，
1: 摔胳膊影响舌头吧，
0: 胳膊累
1: 啊，是，而且这姑娘还真是挺不物质的，你看是住的她名下的房产，
0: 真爱呀 真喜欢，
1: 哎呀，
0: 真喜欢，
1: 所以你看有一方不在乎的时候吧，反而还容易遇着一个捞的，对不对？这个就是特别不公平的一件事儿哈。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0: 迟早要付出代价。
1: 最近呢，成都警方啊，接到某公司负责人张某的报警，说公司里啊，有重要物品被偷了。民警就追问啊，你这到底是什么物品呢？张某啊，就支支吾吾的说呢，被盗的是一条幼年的鳄鱼啊。怎么回事呢？张某公司啊，有一位前员工姓王，因为离职纠纷心生不满，所以要报复啊，泄私愤，就把张某养在公司里的鳄鱼给偷走了。目前呢，王某因为盗窃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张某呢因为无证违规养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被依法没收了鳄鱼。民警啊也

0: 耗费他人的终极痛苦呢？
1: 嗯，
0: 就这个节目的卖点，
1: 嗯，
0: 是爱情啊，还是死亡啊？
1: 哎，
0: 是吧？就是生命确实需要热烈的去爱，
1: 嗯，
0: 但是希望这个节目能有一个真正的人文关怀吧，
1: 嗯
0: 啊，最后的让我们看到爱不是道具
1: 啊，
0: 死亡不是噱头，
1: 嗯，
0: 苦难不是流量密码，啊。能够拍出他们爱的尊严。
1: 导演听了你这话就很生气啊，我要的东西你怎么全给我刨出去了？
0: 哎，所以说、嗯、啊，
1: 我觉得就是爱和不爱都挺痛苦的。
0: 哎，
1: 你说得到爱了，走向终点，
0: 嗯，
1: 失去爱了又多了一个遗憾，
0: 嗯，
1: 是吧？我不是特喜欢这个创意，
0: 哲学问题
1: 啊。
0: 好，我们放一首小歌，
1: 好，
0: 休息一下。
1: 哎。

0: 路况信息。
1: 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3: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哎呦，
1: 大家说这前奏真长啊，
0: 真长，没办法，这一只手戴耳机、
1: 戴不上，
0: 不太方便啊。哎，非常感谢林琛老师，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
1: 关键现在这距离不像以前伸手能够着，还得小跑过来啊，这俩人距离挺远的呢啊。
0: 哎呀，这个耳机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戴这个昨天戴两次都挺顺利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间。
1: 不听使唤了，以后得练另一只手啊、
0: 刚才说到这个练综啊、要是现在综艺节目也真够卷的，这卷到得打这张牌了，
1: 是
0: 啊，我们这听友还说呢，说要是我得了绝症，导演找我，我会参加，至少有限的生命里呢，还能赚点钱留给家人。

0: 因为做这个节目肯定有出场费、
1: 啊、有费用
0: 是吧、
1: 嗯、但是啊就不知道啊怎么衡量综合的收益、
0: 嗯、
1: 如果说这节目组呢就是想引爆流量造噱头、
0: 嗯、
1: 有可能录制的人

0: 但是人家照着本子演嘛。
1: 对，就反正我是很少看恋综，从我几乎就没看过。
0: 是
1: 最早的时候看过有的节目，但是就是觉得感觉就像剧本儿
0: 啊，它就是剧本儿、
1: 啊。对，就很多这种所谓的明星真人秀，其实都有剧本儿，
0: 主要就是秀。哪有真的呀、真的那不能让你知道啊。
1: 对，但是这两天不是、那对夫妻还挺火的
0: 啊，挺能炒作的、
1: 昨天还跟我说来着
0: 啊，什么去民政局那个哈
1: 啊，说啊说离婚了三回都没都
0: 对对
1: 都没成，
0: 对他们那个
1: 欠了债，
0: 那个剧本比其中一位的脸还假啊。欠债那是真的，
1: 欠债啊，
0: 对，所以现在为什么得炒作，而且都签了 MCN 了啊、估计下一步就是带货了，
1: 哎
0: 啊、
1: 就所以也得接通告嘛，就没有通告的话、怎么还钱呢？
0: 怎么还债？对啊，是的，是的，
1: 确实是这个问题。
0: 嗯，
1: 好啊，第三个板块，那咱们首先来聊聊的是。

0: 将会从去年的24%提高到45%。
1: 那就是剩下燃油车也是老燃油车，是不是？因为不卖了嘛，
0: 存量的，
1: 对，
0: 存量的
1: ，
0: 现在呢，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保有量的占比分别居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位和第二位，
1: 哎呦，遥遥领先，
0: 非常高了，而且海南岛本身可能很多用的也是绿电，
1: 绿电，对，
0: 风能啊，等等等等啊，
1: 是，
0: 对，所以也是推进嘛，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车装比呢要达到2.5:1以下，
1: 哦，
0: 这么一个程度啊，不过，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去海南开车，可能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是高速路不收费。
1: 哦，我没去过
0: 啊啊啊！
1: 我没去过海南
0: 啊！你还没去过海南？
1: 对，
0: 这我还挺惊讶的。
1: 这有啥惊讶的？确实是，我不知道。哦，高速不收费？
0: 对，
1: 哦，
0: 我没记错吧？应该是高速路不收费啊。反正我去的也不多，我就去过两回，
1: 就省内高速不收费是吧？
0: 对，啊，当然这也。这个他只是说禁售啊，对，禁售，因为很多朋友是自驾嘛，
1: 对，
0: 自驾也有那个，通过琼州海峡，坐轮渡开车带车过去的，也有，那个还是可以的。
1: 但是加油是不是没那么方便了呀？加油站肯定就少了呀，要他业务不饱和呀。
0: 但还有存量车呀，他们也得加油啊，
1: 可能就是得开远点，
0: 还他们也得加油啊，
1: 没现在密集，估计是。
0: 这都属于得到时候看，
1: 解决的问题，
0: 到时候看啊。对，
1: 是。
0: 但是为什么选择海南作为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就是未来这个政策能不能会继续推广呢？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前汽车工程师、汽车专栏作家穆正凯。
2: 2030这个时间节点，实操性有一定难度，但也完全可以实现。咱们先说能实现的有利因素啊。首先，海南是个岛，面积比大多数省份都要小，岛屿地缘环境呢天然封闭，它的高速基建就是以600公里的环岛高速为基础的，城市基建基于沿海向岛内延伸，所以充电的基建网络建设速度就很快。2023年车装比就达到了 2.5:1 的水平了。其次，海南没有冬天，天生就适合新能源车，特别是电动车发展，它就不存在冬季续航大幅衰减这个用车痛点，所以进一步普及新能源车呀，在用户端的阻力就会小一些。更不要说海南本来油价就更贵一些，高速又免费，开新能源的用车成本低已经是好多年的优势了。不过禁售燃油车还有一系列阶段性目标是比较有挑战的，比如说到2030年，岛内新能源车保有量啊，要从现在的不到24%提升到45%。那保有量提升既要靠新车的新能源渗透率，现在是62.9%，应该还不够。个人认为啊，至少要上到85%。同时呢，也要看老车，尤其是燃油车的淘汰速度。这方面或许会通过地方性的鼓励报废或者转出存量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这些方式啊来提速。第二个挑战就是海南岛内的汽车产业链并不是像内陆那么发达而成熟。可能海南老百姓买的新能源车绝大部分啊都是内陆制造的，提高运输效率，降低新车的物流库存成本，可能也是接下来政策端会考虑的方向。所以海南的特殊性使得它天然适合做国家生态文明的排头兵，这是其他省份很难复制的，效仿可能性不大。不过对于汽车行业来说呀，车企可以展望一下2030年之后国家会不会把海南的经验复制到内陆，那以点带面，从长三

0: 是，有很多朋友也是谈到了高速路费虽然不收，但是油价要贵一些
1: 啊。嗯，对
0: 对，因为我就是去玩嘛，就开那么几天，所以肯定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1: 在那生活的感受，
0: 我都没太在意那个油价，当时
1: 加一个一两次就差不多了哈。
0: 对，有环岛游的朋友，我看谈到了
1: 啊。
0: 对，还有朋友问外地油车可以在里边开，那肯定应该是
1: 肯定可以、啊。
0: 对，因为你他只是说新增的，新增在那儿不能卖、啊，
1: 不卖，对，不是说不能用。

0: 过了啊，
1: 就是跟老东家干一样的呗。
0: 对啊，孙东旭先生还有两位主播，一个是明
1: 明，
0: 一个是天权。
1: 对
0: 啊，这三个人合伙呢办这个公司。孙东旭的持股比例呢是34%
1: 啊，
0: 法人、董事、财务负责人。另外两位主播的出资比例呢，持股比例呢是33%，
1: 其实基本就三人平权。
0: 三人平权。卖的东西呢跟东方甄选的业务版图是高度重合的，包括鲜肉、水产品、水果、蔬菜、批发零售和化妆品这些品类啊。据说已经上线了。
1: 是
0: 啊，账号粉丝数
1: 5个小时破了10万。
0: 哎呦喂，那真是
1: 还是有底儿。对，
0: 对，想当年咱们这个微信账号
1: 啊，嗨，咱能跟人比？
0: 就是刚起号的时候，1个小时也接近了1万呢。
1: 哦，然后
0: 就得直播那一个小时
1: 啊，直播那一小时、
0: 也有1万人关注呢。
1: 是是，
0: 啊、
1: 当然
0: 也挺不容易的。
1: 对，后续就是变化越来越小，
0: 后续变化不太大了。时代不一样了。
1: 是是，今天我看俞敏洪先生还回应了就是说，除了核心敏感岗位以外啊，基本没有竞业协议。就你离职完了，马上同类的你干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俞敏洪先生不也说了吗？几个孩子出去了，总得找活干。
1: 是，
0: 他们熟悉的是活只有两个，教培行业和农副产品直播电商。
1: 是，
0: 所以呢，完全可以从事这个业务啊，也展现出了老企业家的格局。
1: 格局。演技
0: 是吧？哎呀，你怎么老把人往坏了想呢？
1: 不是不是坏，就是知道什么事儿做的比较得体。我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你这个话说的可不像是表达你说的这个意思。我觉得你这个嘲讽的意味有点浓。
1: 不是，那你可能还是对我有一些刻板印象。
0: 不，
1: 就是
0: 对我对你太了解了，只能说你演的不好。
1: 哎呦。那你看，这就是我跟人家的差距啊。那咱们也来说一说啊，就是这种合作方式，因为特别是提到了嘛，三个人都一样，那好多事儿是不是有隐患？
0: 其实主要还是说这三个人出去创业了，前景
1: 如
0: 何？如
1: 何？对，我们呢是采访了数字经济观察员契约。
2: 这个组合最大的优势啊，不是流量，而是能力的互补。孙东旭代表的是管理、供应链和公司运营的能力，明明和天权代表的是主播能力和用户连接的能力。相比很多主播出来单干啊，他们更像是把一个小型的直播公司的核心班底给重新组起来了，经营范围呢也几乎覆盖了东方甄选目前的主要业务。很明显啊，这不是试水啊，而是想长期的去做。但我觉得他们真正面对的挑战不是东方甄选，而是整个行业。2022年的直播电商流量红利非常大，一个主播火了，公司也能火。但今天呢，整个竞争到供应链阶段了，消费者呢越来越理性，不会因为主播跳槽就跟着把购物车一起搬走。所以我认为啊，他们前期不会缺流量，也不会缺关注度，但真正决定能不能走远呢，还是供应链、自营品牌复购率，而不是第一场直播有多少人看。第二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创业初期最舒服，发展后期最危险的股权结构。34%、33%看起来很公平啊，大家都是老板，没有绝对的大股东，对于创业初期建立信任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公司越做越大，这套结构的风险呢就会被慢慢暴露出来。因为很多重大事项呢需要2/3以上的表决权，只要两个人的意见一致就可以否掉第三个人，反过来只要其中一方不同意，一些重大的决策呢也可能推进不了。这种平均持股的模式啊，就很容易形成治理的僵局。因为公司在很多时候啊就怕没人做决策。不过啊，真正决定成败的不是股权比例，而是协议。优秀的创业公司啊都会提前约定好退出的机制、仲裁机制以及最终谁有拍板的权利。很多公司啊最后不是输给了竞争对手，而是输给了合伙人。
0: 就是一个一人一票这。
1: 对啊，
0: 没出麻烦事儿啊！
1: 你这三个人，万一就是某两个人近一点儿呢，你可能一些决策上就会有分歧，除非三个人高度一致的。
0: 哎，反正不容易啊。就像俞敏洪老师所说的啊，得出去找活干呀。
1: 是啊，
0: 就是找活干呢，可能能找到。但是干成活儿确实挺难的，
1: 挺难的，
0: 因为现在整。

0: 每一次人员的变动啊，都会经历一次经营风险。反过来，如果组织能力足够强，人才流动呢，它只是正常的新陈代谢而已，而不会演变成一次又一次的舆论风暴。
1: 这个其实就是老板和员工不可能是不站在对立面上的，各行各业发展到后边肯定是这样，开始可能是一个目标，但是最后必有一方权力的失衡。
2: 但是创业九死一生啊，
1: 确实是
2: 十个公司可能九个都活不下去。也是希望能有明天哈、
1: 美丽明天
2: 能够拥抱明天啊。
1: 是，
2: 当然这明天世界杯的半决赛有一场就要开战了。是明天吧，
1: 是
2: 月15号。
1: 明天15号凌晨
2: 吧。15号凌晨。法国对西班牙。
1: 西班牙啊，这俩碰的还挺。
2: 有人说这是提前开始的决赛。
1: 但是有一个必然进不了决赛。
2: 你觉得谁能进决赛？
1: 这次我看好法国吧。
2: 那我看好西班牙。
1: 你不就是为了跟我对着干的吗？
2: 不是，那我也看好法国没意思了。
1: 不是，这又不赢房子不赢地的。有什么有没有意思的啊？那
2: 希望亚马尔进。
1: 那我看姆巴佩继续当最佳射手。
2: 还有十秒钟。
1: 十秒钟。
2: 告个别。
1: 在听听 FM 上听回放和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2: 好的。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明天见。
3: 应急云课堂。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15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
3: 15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明显影响。

话说在前一阵子，袁隆平院士的遗孀邓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袋5公斤重的大米。这袋子米可不一般，它是漂洋过海从非洲几内亚寄来的。米袋子上面印着中国和几内亚两国的国旗，背面还有几内亚总理亲笔写下的一行字：这袋米是中吉两国合作的完美象征。您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这就是中国助力非洲农业交出的成绩单，它证明了中国杂交水稻已经能在几内亚的土地上生根抽穗，切切实实解决当地百姓的粮食问题了。而且几内亚还建立起了非洲规模最大的杂交水稻示范园，亩产量是当地老品种的3倍。其实不光在几内亚，放眼整个非洲大陆，这样的故事到处都在上演。比如长期缺粮的乍得已经能开始考虑通过粮食出口增加收入了，马达加斯加直接把杂交水稻印在了面值最大的货币上，永远铭记中国帮他们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恩情。总的来说，现在整个非洲有20多个国家种上了中国的杂交水稻，看得出来中非之间的农业帮扶采取的是授人以渔的方式。而这些成绩是离不开一批又一批中国农业专家的付出的，他们告别故土，扎根非洲的田间地头，用一粒粒稻种搭建起跨越万里的友谊桥梁。比如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杨华德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咱们先把视线拉回上世纪60年代的四川内江农村，那里是杨华德的老家。1964

自己小时候挨过饿，看见布隆迪百姓忍饥挨饿的新闻，根本没办法置之不理。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家人虽然满心不舍，但也选择理解和全力支持。出发之前，杨华德

0: 这样的景象狠狠戳中了杨华德的心。他一路上都在想，怎么才能利用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让布隆迪的百姓吃饱饭。他回忆说，
1: 进行半年左右的调研。

真正干起来才发现，摆在面前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还要多。首先，当地居民祖祖辈辈沿用传统种植模式，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改变。再一个，当地没有适配热带气候的水稻品种，就算试种成功，百姓们也没钱买种子买化肥，很难大面积推广。再加上语言不通，交通闭塞，布隆迪全国14个省份，有的地方开车往返就要一整天。同行的专家一度产生了动摇，觉得这里底子太差，很难做出成绩。但杨华德坚定地表示，咱们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一定要在布隆迪种出高产水稻，给当地人一条吃饱饭的出路。就这样，从到达布隆迪的第一天起，杨华德开启了连轴转的工作模式。他们先在一个土地平整、水源充足的村子里建了一块杂。

这几个人根本不懂种地，这也不能怪当地老百姓。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有不少国家机构开展农业援助，可产量却始终没见半点提升。百姓早已对外来的农业项目失去了信心，自然不愿意相信远道而来的中国专家能够创造奇迹。杨华德心里清楚，只有实实在在的收成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他每个月25天以上扎根乡村田间，双手常年泡在泥水里，皮肤也被赤道的烈日晒得黝黑粗糙，可他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他们没有成熟先例可以参考，整套育秧、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流程全部需要重新调整。杨华德就带着专家组驻扎在村子边上，每天天不亮就下田，顶着40多度的高温观察稻苗长势，反复调整施肥时机、插秧密度和防病药剂配比。白天在田里忙活一整天，晚上

2016年秋收，试验田每公顷产量达到了10吨，其中一个水稻品种直接创下了每公顷 13.86 吨的非洲水稻高产记录，比当地传统水稻足足翻了三四倍。闻讯赶来的村民、当地农业官员全都看呆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丰收景象。试验田高产的消息传遍了布隆迪各个省份，越来越多的村镇主动联系专家。

户把当初垫付的物资成本折算成粮食，统一存入农村基金账户，这笔钱就用作下一季全村采购种子、化肥的专项资金。就这样循环往复，当地百姓就能靠自己的收成实现自给自足了。这套方案第一次落地，全村134户农户全都参与。第一年丰收之后，家家户户的粮食堆满了粮仓，不仅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能有多余的稻谷售卖，增加收入。就这样，短短两年时间，村子里所有百姓彻底摆脱了饥饿。

带动上千农户增产增收。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布隆迪国家合作经济发展署署长，是全国最年轻的政府高官。为了感谢杨华德的栽培之恩，他给自己第一个孩子中间名取名为杨。还有一个叫艾利斯特的村民，从小在饥饿里长大，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家里常年缺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作为第一批青年学员，他跟着杨华德学习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不到2年，家里就彻底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存款逐年上涨。筹备婚礼的时候，他特意邀请杨华德到场见证自己的幸福。另一位农户过去种本土水稻，全家生活拮据，改种杂交水稻之后，不仅盖起崭新的2层新房，还开办了一家大米加工坊，形成了小型粮食产业链。杨华德和专家组一共培养出110名青年技术带头人，遍布布隆迪的15个省份，建成了70多个杂交水稻示范村。按理说，完成使命的杨华德已经可以回国和家人们团聚，可他为什么仍然选择

这可是布隆迪国家级最高荣誉。杨华德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外国人。在颁奖仪式上，总统公开称赞杨华德是全心全意为布隆迪百姓服务的楷模。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彻底改变了他们农业发展格局，还呼吁全国民众向中国专家学习，依靠勤劳和科技创造富足的生活。2024年4月，杨华德被评为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当晚，布隆迪当地时间还是下午2点，杨华德没有坐在屏幕前收看典礼，而是埋头在田间开展杂交水稻育秧培训。等记者的采访电话打来的时候，杨华德语气里没有丝毫骄傲，只是平淡地说，这份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扎根非洲的中国援外农业专家，属于背后全力支持中非合作的祖国。

0: 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

0: 在北京，是在那个安哥拉航空公司。
1: 哦，安哥拉航空公司。
0: 对，他们正需要一个会三种语言的一个人，在办公室做那个地面助理。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快就加入那个工作了。后来我们就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5年的时候，世界有。

0: 孩在吃，然后有的时候都不吃。
1: 男孩女孩都这样是吗？
0: 大部分是男孩，
1: 是
0: 因为我们以前女孩也特别那个淑女，其实
1: 特别淑女
0: 对，但是我是个那个
1: 例外。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届世界杯，那福德角人更爱足球了，得是，
0: 我
1: 得多么的高兴啊！当时在看你们跟阿根廷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时候，进入到这个加时赛，我想可能会很简单的一个结局就出现了，你们还能2-2，最后以2-3落败，但是让人大家觉得这个福德角真不一般啊！
0: 我们大家都在想，我们也在想，阿根廷，你们真的很幸运，再给我们2分钟，肯定会追着你们。
1: 其实大家也觉得，哎，你看人家这么一个小国家，能够这么多年始终的在坚持坚守，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成绩当中，
0: 是
1: 再小的一些国家，在这个绿茵场上，大家是平等的，
0: 对，
1: 我们都有机会获得胜利，是不是？要现在还沉浸在这种欢快的这种氛围当中，
0: 我到现在还觉得我们还在做梦，真的。
1: 在做梦，
0: 对，因为我们一直很努力，一直在努力进世界杯，
1: 嗯，
0: 我们不是那个突然就进世界杯，我们一直在很长很多年的努力，然后我们现在能看那个结果。
1: 你看，来到了北京，你在接手一个这个足球俱乐部，在教孩子们踢球，是不是？你觉得中国孩子表现怎么样？
0: 中国孩子都有，还有分，有的是特别热爱足球，
1: 特别热爱足球，嗯，
0: 对，有的是因为朋友在。他也想跟着。

0: 样的那个海，
1: 嗯，
0: 但是呢，那边的沙子是黑色的，
1: 黑色的沙子，黑沙滩，嗯，
0: 对，嗯，然后边有其他的那个萨尔岛，还有 Boa Vista， 还有 Mayo， 这三个岛都是那个白色的沙滩，
1: 嗯，
0: 水都是干净的，能看最里边的，
1: 啊，特别清澈见底的那种感觉，
0: 就是，
1: 哦，很漂亮，
0: 是
1: 火山的感觉，沙滩的这种白沙滩那种感觉，
0: 是，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岛是那个很多人去爬山的特别多的，
1: 爬山的，
0: 对，都是不懂的。我是那个来自普拉亚，
1: 嗯，
0: 普拉亚是在这个圣地亚哥岛，
1: 嗯，
0: 是我们的主岛，也是
1: 好像普拉亚是一个古城是吧？
0: 普拉亚是那个现在的首都，
1: 现在的首都。
0: 然后那个古城就在那个圣地亚哥，就是离普拉亚，
1: 圣地亚哥，嗯，
0: 对，圣地亚哥，普拉亚离那个古城是很近，
1: 嗯，
0: 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左右吧，
1: 就很近。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最原始的那个城市，
1: 是，你可以看一些古城，看火山，
0: 是
1: 沙滩，就是一种度假的这样一种感觉。
0: 对，
1: 怎么去啊？太远了。那时候你说你用了3天的时间才来到中国，
0: 哦，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对，我们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推荐那个摩洛哥航空，
1: 嗯，
0: 对，飞卡萨布兰卡到我们普拉亚城市，
1: 嗯，哦，从卡萨布兰卡转机。
0: 对，
1: 是吧？
0: 对，那个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1: 最快的方式了。
0: 对，
1: 嗯，而且好像福德角对中国的公民是落地签证，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去起来，所以去起来挺方便的，就是路程稍微远点儿。
0: 没事吧？我都来了，
1: 是吧？那你平常怎么就是从卡萨布兰卡转飞机？
0: 还是每次都先去那个葡萄牙里斯本，然后再去。
1: 啊，对，因为更多的一些家人在葡萄
0: 葡萄牙
1: 是吧？
0: 对，
1: 嗯，所以这么转一下，总之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感受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就是，
1: 除了这些自然风光之外，其实还有就是我们想更多的跟当地的人文接触，比如这次跟艾琳接触，我觉得你性格特别的好。这福德角人，嗯，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说去非洲我们去过，但是岛上呢去的不是很多，不知道这个佛得角人的这种生活感觉，这种性格跟非洲大陆上的人们的性格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0: 我们在佛得角那边有一句话是叫那个 Morabeza，
1: Morabeza，
0: 对，
1: 嗯，
0: Morabeza， 这个就是我们

0: 还有一些我们那边喜欢用的配料，
1: 嗯，
0: 然后先把那个肉再单独在旁边给它腌一段时间，然后再给它炖。
1: 你来了北京都20多年了，
0: 饿了，
1: 饿了，就是，你看来北京20多年，那你想家的时候，你就会做这个吗？
0: 会，
1: 在北京可以做吗？

每一个夜晚，这个城市都因为有音乐而变得更加的温暖。各位好，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

琴声吧，梁静茹带来了廖北京音乐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今天又是我们一起在月光下分享好音乐的时候了，我们就给音乐一次机会，也给我们的爱在音乐中来一次特别的旅行，好不好？

人的一生应该有一场完整的旅行。如果有人问，哎，你最想旅行的地方是在哪儿？你会回答这句话吗？那将是我暗恋着的心，而他的心就是我最想停住的地方，因为我想看看那尽收眼。

原来好多人想去旅行的世界，不是那个天涯海角，而是那个天涯海角都要跟随着的那个人，那个心。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执子之手，来自孟蔚的歌。广告之后呢，欢迎来到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今天的月光下呢，我们给爱一次全新的旅行，这个心是心灵的心，全新的旅行。我们说这个新的旅行，又跟爱有关的旅行，真是一个美好的旅途。好的爱情呢，能够让你通过一个人去看到整个世界，坏的爱情让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然而好与坏，我们都是尝过之后才明白。

时而是幼稚任性可爱的，时而呢又是比较成熟稳重勇敢的。往往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相同的，一个满含深情的眼神，一个默契十足的动作，其实就是在一首感人至深的情歌里面，这个中间夹杂着甜蜜悲伤，甚至还有些无奈，但是这些都只是为你唱的最秘密的最内心。

0: 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炎黄的汗，
2: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3: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2: 爱丽丝公寓是女人的心，丝丝缕缕，又细又多，墙上、壁上、窗上、幔上都挂着的，地上、床上、桌上、椅上都铺着的，针线里藏着，梳妆盒里收着，不穿的衣服里掖着，积攒的金银片里搁着。爱丽丝原来是这样的巢，栖一颗女人的心，这心是鸟儿一样，竟往高处飞，飞也飞不倦，又不怕危险的。爱丽丝是那高枝上的巢，专栖高飞的自由的心，飞到这里就像找到了本来的家。爱丽丝的女人都不是父母生父母养，是自由的精灵，天地间的

有时只一夜两宿。平时都把笑和闹积攒着，到这一天来用，眼泪也是积攒到这一日来抛洒。老妈子平时是闲养着，专到这一日来用，一个不够，还要到燕云楼订菜请厨子。这个真是喜上眉梢的日子，大红灯笼。

边角料也称不上的琐碎，可却是饱含着心血，是终身的希冀。爱丽丝这样的公寓其实还是这心意的墓穴一类的地方，它是将它们锁起独享，它们是因自由而来，这里却是自由的尽头。这是心也甘情也愿的囚禁，自己禁自己的。爬墙虎还是他们残存了的一点渴望，是原壁的自由墙缝里透出去的。所以爱丽丝公寓还是牺牲，献给自由女神的祭礼，也是献给自己的，那就是爱丽丝。这样的公寓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交际花公寓。交际花是唯有这城市才有的生涯，它在粮仓之间，也在妻妾之间，它其实是最不拘形式，不重名，只重实。它也是最大的自由，是城市里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涯。公寓是像营帐一样的避风雨，求保暖，他们将它绣成了织锦帐。他们个个都是美，还是高贵，那美和高贵也是别具一格，另有标准。他们是彻底的女人，不为妻，不为母，他们是美了还要美，说他们是花一点不为过。他们的花容月貌是这城市财富一样的东西，是我们的骄傲。愿意栽培他们的人，他们真是为人类的美色着想。他们漫长的一生都只为了一个短促的花季，百年一次的盛开。这盛开真美呀，他们是美的使者，这美真是光荣，这光荣再是浮云，也是五彩的云霞，笼罩了天地。那天地不是他们的，他们宁愿做浮云，虽然一转眼也是腾起在高处，有过一时的俯瞰。虚浮就虚浮，短暂就短暂，哪怕过后做他百年的爬山虎。王七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是1948年的春天，这是局势分外紧张的一年，内战风起，前途未决，但爱丽丝的世界总是温柔富贵香，绵绵无尽的情事，这也是19岁的王七瑶安身立命的春天，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搬进这里住的事儿，除了家里谁也不知道。程先生找他，家里人推说去苏州外婆家了，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说不定。程先生甚至去了一次苏州，白兰花开的季节，满城的花香，每一扇白兰花树下的门里似乎都有着王琦瑶的身影，结果又都不是。那木头刻的指甲大小的茶壶茶盅也有的卖，用那茶壶茶盅玩过家家的女孩

追不上，飘忽而去的样子。程先生去的时候是茫然，回来更加茫然。程在回上海的夜车上，窗外漆黑的一片，心里也漆黑一片。程先生禁不住落下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伤感，像是没有道理，可伤感却是不可抗拒。从苏州回来后，他再也不去找王启尧，心像死了似的，照相机也是不碰，彻底的忘了。

最后一次见是什么样的情景？那第一次见他又是什么样的情景？思绪涌上心来，百感交集。晚霞在天边结起了红云，一朵一朵迅速地变深变黑，有鸽子在飞，一点一点的，不知飞往了哪里。楼里的顶灯亮了，程先生还没有回来。蒋丽丽的腿也站酸了，还觉着了寒意，却不觉一点饿。电梯总是在下边升降，再不上来的。那升降的声音虽是静静的，却格外的清晰入耳。有一阵子特别频繁，是下班回家的时分，可还是不上顶楼。蒋丽丽干脆在楼梯上铺块手绢，坐下来等。她不相信程先生会不回来，她也不相信她会找不到程先生。窗外是有光的夜空，也有雾，这楼里满是肃穆的空气，

0: 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

的。蒋丽丽不由得柔和了语气，说：“郑先生，陪我吃晚饭怎么样？”程先生就说：“好。”两人一前一后出了房门，出了楼，见那灯和星光在江面相映成辉，车和人都是活跃的，心里便也有些沸腾。程先生兴致盎然地说：“蒋丽丽，我要带你去一个有趣的地方吃饭。”蒋丽丽说：“无论你带我去哪里，我总是服从。”程先生便在前边带路，脚步飞快，蒋丽丽几乎小跑着才能跟上。程先生走着走着，脚步又沉缓起来，好像想起了什么。蒋丽丽问他话，他也没在意。就这样，来到一个小小的饭馆。

扭头对了窗外，水果摊上不是橘子，而是黄金瓜，很灿烂的颜色。赌气也想像王七瑶那样买个瓜，又觉得重蹈覆辙没什么意思。桌上的菜也是王七瑶爱吃的，那人是叫王七瑶收了心去的。可无论怎么样，王七瑶是无影无踪，千呼万唤没回应的，是人还怕个影？

不见世面还好，见过世面的就只有走这条路了。这话虽是有成见的，也有些小气量，但还是有几分道理。可蒋丽丽不要听，一甩手走了。王七瑶是伤了他的心，他也正在期望王七瑶早日有归宿，好把程先生让给他，但这消息依然叫他难过，心里还存了一丝不信。他想，王七瑶是受过教育的，平时言谈里也很有主见，怎么会走这样的路呢？是自我的毁灭呀。然后他就着手去做进一步的调查，想证实消息的不确实，而事情则越来越确凿无疑，连王七瑶住的哪一幢公寓都肯定的。蒋丽丽还是不信，她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何不自己走一趟？

门开着，有一块亮光，光里站着王其友，穿了曳地的尘衣，头发留长，电烫成波浪，人就像高

在重庆的那个家，是拿我去做比的。蒋丽丽，你不要怪我说这样的话，我要不把这话全说出来，我们大约就没比。

0: 是危险。
1: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2: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0: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3: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

0: 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洗车现象指数为二，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4: 快乐在心头绽放。
5: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4: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昨天我们在节目的末尾就简单的跟大家透露了一下，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好朋友，我们的阿飞，要跟大家来聊聊瓜、
1: 广东的瓜。
0: 哎，您能想到的广东的瓜能有什么瓜？
1: 哎，或者说您说说，甭管广东的哪儿的都行，您最爱在夏天吃的瓜是什么瓜？
0: 哎，对对对，哪怕您说广东的瓜我不知道，但只要是跟瓜有关的我都知道。
1: 哎，都

0: 广东人对吃瓜这个，比如说做法也一样，它完全会突出它的这种甜味，比如说煲汤，它就会大量放进去，然后你出来的那个味道呢，就会是鲜甜的那种感觉啊，它是完全煮出来了。然后饭店里边，我曾经我的有一个店，我们做顺德菜嘛，这个节瓜正好就主要产地在顺德的杏坛，然后呢，那个我们怎么做呢？拿那个这个季节的六月鲜，就是那个小螃蟹
1: 啊，
2: 我们也叫六月

0: 等于还是保留了皮的大多数的那个部分，
1: 是，
0: 只是把上面的那也没有太多毛哈，就是稍微的打一下，仅此而已，
1: 浅浅的打一下。
0: 哦，
1: 像你看广东比较传统的那个家里边，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茄子，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这个叫什么，冬瓜，
0: 嗯，
1: 他会把削完皮的那个冬瓜拿来煮水，比如说加上这个季节加上什么呢，加上薏米，
0: 嗯，
1: 四小豆，就这样的东西去，就是去湿，那个去火解暑，强，就是那个功效特别强。
0: 嗯，
1: 那家里边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削完那个做完冬瓜的时候削完那个冬瓜皮就煲水喝，
0: 嗯，
1: 当成日常家里边那种水来喝。
0: 嗯，
1: 对，像茄子，就是所我想说的是什么，所有的瓜类的皮它的营养丰富，营养的那种丰富程度其实更高，比如说茄子它外面其实花青素，
0: 嗯，
1: 对吧，然后我们做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在家里边基本上不削皮，如果到饭店的话呢，它要求那个口感会更嫩一点，我们像我们店里边我会削什么，削花皮，就是削一刀留一刀，削一刀留一刀、啊

0: 果那个芥蓝不是特别的新鲜的话，那个皮啊呀，那个梗啾啊，就觉得这怎么这么老啊？
1: 芥蓝都削皮，
2: 不是不是，他一个爱吃肉的，你看跟他聊素就差点意思啊，
0: 你看是吧？素确实是不了解，反正那一次我是把自己把那个皮给剥下来了，没就是人家馆子也没削皮，我自己剥了，我说哟。哎，你别说，这挺嫩哎，吃起来有点像那个芦笋的那个，尤其嫩芦笋的那个感觉，
2: 是
0: 还挺好吃。那是唯一的感知到广东的素菜还能吃。
1: 对，
0: 还有再之后就是吃到节瓜，我说哎呦，节瓜有点

0: 但是它比西葫芦甜。
1: 甜哦，就听出来了，刚才说的这几种瓜都甜。
2: 是
1: 对吧？什么节瓜呀，什么瓜？
0: 就节瓜，就我特爱点的。如果那个馆子有的，就是节瓜和牛肉炒在一起。哎呀，
3: 我前天在家里边做了一个。

0: 全都好吃
1: 哦。
0: 那个瓜啊，就真的是啊，就在前天，我还有照片呢，就在前天我做了一份，因为我在那个我们小区楼底下有个大爷卖的，
1: 嗯，
0: 就一看他那个茄子吧，就歪瓜裂枣的，就是他自己种的。

0: 没有那么甜
1: 啊，就得新鲜，
0: 就是新鲜。
1: 嗯嗯，
0: 就真的就是广东人吃这个东西啊，他就知道他要吃的是啥口感。
1: 哦，
2: 弟妹的这嘴真是够刁的，嘿。
0: 也不光是他，你看这个，我比较已经比较同化了。
1: 哦哦，
0: 上面也加了一点辣椒，带一点清香出来。
1: 啊、
3: 哦，确实确实，您这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是蒸的，
3: 我以为就是这个辣椒，不，辣椒和洋葱拌在一块了。
1: 哦，
0: 它就是茄子。茄子你整个蒸给它撕了一丝丝，
1: 它是丝的，它不像咱们切丁啊、
3: 哦、
1: 切片啊，它不是、
3: 哦、
0: 我是整个蒸，
1: 它是拿手撕的。
0: 整个蒸的好处是在于它那个水分不流失、嗯、
2: 是，
0: 所以它那个甜度更高。
1: 而且你这是长茄子是吗？还是圆茄子？ 对吧，长茄子嘛。哦，哎，我问个旁的，广东的朋友，嗯，就比如说 是不太爱吃凉菜是吧？
0: 确实不爱吃凉菜。刚才讲到那个，我们广东叫那个黄瓜，不叫黄瓜，叫青瓜。
1: 哦，叫青瓜。
0: 我小时候其实青瓜挺多的，我们那个是大的那种。
1: 哦，
0: 那个叫北方叫旱黄瓜。
1: 是是是，对，倍儿粗
3: 吧，
0: 倍儿粗的那个。
1: 对对、
0: 那个、
1: 腰身也粗、嗯、
0: 啊。然后我小时候去菜地里面掰，然后自己偷吃，家里边都骂、
1: 嗯、
0: 啊，就

0: 本身体质的问题有关系，所以凉菜 就相对少一些。
1: 你能数得出来非常少。
0: 对，所以我就记得 一吃粤菜什么的，人说所谓凉菜白给你的，啪上仨小碟儿。
2: 嗯
0: 啊，
1: 我们店里边有时候有一些宴请的客人让我们出凉菜，我们的厨师就特别就是烧鹅
0: 你看
1: 白切鸡，
0: 你看
1: 叉烧，你知道吗？
2: 没毛病，对
1: 对对，广东的那个餐前就是这个东西，
2: 对，
0: 是吧？
1: 对，你就
2: 没毛病。
1: 吃宽宴也是这样，
2: 是
1: 白切鸡，
2: 是，
1: 对吧？都是烧腊的东西先上。
0: 对对 对, 对，
2: 你看北方很多地方啊，尤以像陕西啊、山西啊、山东啊、河南呐、这些地方，包括。你去到武汉，它专门有热卤啊、等等那些凉菜也会有拌凉菜。你再往四川那边也就更多了，口水系列、椒麻系列，包括那个怪味系列，很多，因为它有红油，它就能拌出来很好吃。就我说的这一大片的地儿，基本上都是有凉菜。
1: 是，
2: 你反而你到了广东。那么热的天
1: 你想不起来，
2: 对，它的24小时基本上温度是一样的，且湿度也是一样的，
1: 对，
2: 只不过没有太阳晒了到晚上，但也挺难受的。
1: 是，
2: 您去任何的大排档里边都是那师傅有的是光着膀子汗流浃背的在那儿炒菜一般我们到了刚刚我说有凉菜那些地儿，到那儿先说来那个来两扎啤酒啊，我们先点几个小凉菜呗，然后把那个热菜有没有无所谓，我们就来点酒得了。
0: 对。对。

0: 的脸很少能见，
1: 就搭就是搭，基本上黄瓜在我们那里搭色会多
0: 哦，就显个色儿，
1: 哎，显个色儿、哦、比如说炒鱼片的时候搭一点那个东西。 对，
2: 真的那边还是节瓜居多。
3: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
2: 还有
1: 丝瓜。
0: 哦，对，丝瓜、
3: 哦、丝瓜，
1: 就
3: 对对对对对，
1: 就广东丝瓜，那个就叫广东丝瓜、它其实叫菱瓜。然后跟北方那种圆丝瓜不一样。我们北方的圆丝瓜我们那也有，我们叫水瓜。
0: 水瓜
1: 它吃起来就感觉水了吧唧的，的那种感觉，它口感没有那么强嘛。
3: 那越炒汤越多。
1: 是，然后那个丝瓜在我们那个可做法可就多了。
0: 哦，
1: 蒸的、炒的、滚汤的，对，都有。
3: 哦，
0: 哎，这样呗。一会儿，因为现在我们在超市里边能见到的食材也越来越多了，
1: 是，
0: 有的它还真的会标明就是广东丝瓜，
1: 对，
0: 或者广东节瓜，或者节瓜菜心，你看它的原产地就会写到广东哪哪哪哪。一会儿教教我们在家里边怎么能做出来一些越味。
1: 好嘞，
0: 好不好？今天聊瓜，
3: 对，聊瓜。我刚才就听阿飞一直聊，我就一直在想。各种瓜。

0: 老汉瓜作为香瓜，虽说味道也不错，但是吧，跟西瓜比，他就觉得味道一般了。他说黄瓜算吗？黄瓜一洗一吃啊，尤其到了夏天，一手拿根黄瓜，那手拿着面条，吞噜吞噜一吃
1: 啊、嗯。
0: 冬天那个这不是夏天标配啊，场景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哎，您说的没错啊。
1: 也有朋友说，哎呀，今天一听节目就知道苏炳添老师来了啊。
0: 对对对哎呀，这位3229说，苦瓜炒鸡蛋，冬瓜汆丸子汤。对，您说的这个可北方了啊。
1: 哎，
0: 另外呢，老顽童啊，人也说了，说他今儿啊去大集了，在大集人专门拍的圆茄子，哇、哦，那一地、哦、来了4个大茄子。
1: 啊、
0: 嗯，5块钱，
1: 啊、
0: 哦，哎呀，那可以呀、啊，
2: 是，
0: 那1块来钱一个，
2: 吃瓜最经济了，
0: 是吧？
2: 对，
0: 哎，好好好，
1: 小玉给我们发图片了，哎，你们看看我家庭版的辣子鸡，刚出锅的，看着有没有食欲？你们就说，
0: 哎，
2: 有
0: 这个辣子鸡，我单说、
1: 啊，
0: 人家还出了一盘红烧肉呢，
1: 啊，我怎么没看见？
0: 哎呀，我觉得那盘红烧肉看着我才觉得哇、哦，完美！
1: 哎呀，这辣子鸡也好，
0: 哎、呀
1: 上面还配薯条呢，
0: 配了薯条，
2: 太对下老师的味儿了。
1: 有的朋友也开始给我们发了，广东的丝瓜叫什么？苦瓜叫什么？我觉得特贴谱。
0: 哎，
1: 而且我觉得印象里边好像听过似的。
0: 哎，
1: 您知道的话也跟我们说说呗，聊聊呗、
0: 嗯、
1: 啊。尤其在广东听朋友的听节目的朋友，
0: 嗯，
1: 听朋友的节目，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好吧？我们打一个隔断，一会儿回来接着聊一聊瓜。

0: 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 UP，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叫吃完苦瓜的时候呢，它就是你入口咬的时候，它会有一点微微发苦，但是当你吞咽下去的时候，会有一种凉性的那种感觉，苦尽甘来的感觉，所以呢比较凉凉凉凉的，而且它这种营养成分也比较是凉性的，夏天吃了之后，这种这个清热解毒啊，对吧，驱寒呢、啊、它都是苦瓜带来的，所以它叫凉瓜。
1: 所以凉瓜运用的还蛮多的，一般我们去广东馆子喝例汤，
2: 对对对，
1: 尤其夏天的时候大多都会有凉瓜出现，
2: 是的，

0: 是
1: 啊，
0: 哎，所以它的功效可能会比它的口味更受大家这个喜欢。
1: 对，
0: 但是呢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原来小时候完全不吃苦瓜的朋友到了一定年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找苦吃、
1: 哦、
0: 就觉得哎呦这苦瓜就像你说的要没苦味那还叫苦瓜呀，
1: 是
0: 吃的就是那感觉、
1: 嗯、是，
0: 而且呢也是慢慢的烹饪的方法也不一样、嗯、
1: 是，
0: 原来只能接受苦瓜和肉炒在一起，
1: 嗯
2: 嗯，
0: 一片肉或者四五片肉就一口苦瓜，
1: 嗯，
0: 哎，就是稍微借个味儿啊。现在来凉半个苦瓜，
1: 对，
0: 味儿不要太重啊，
1: 还真是，
0: 嗯，要本味儿就可以。
1: 是，
2: 但是就说明在不同的年纪，人家是找的不同的刺激，
0: 啊，
2: 对吧？你比如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那天天这辣的什么涮锅肉 啊熬夜就这
0: 啊
2: 然后那等年长一些了可能这些差点意思，但是这换了一种方式、
0: 啊、
2: 对吧，吃点苦的，
1: 嗯
2: 啊，
1: 其实还有一个我打断一下，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比较有感触的、
0: 嗯、
1: 我今年正好跨过四十，
0: 嗯，
1: 然后我跟一个另外一个节目的一个导演，
0: 嗯，
1: 他说他原来每天晚上就冰水、
0: 嗯、
1: 第二天早上就喝冰水，
0: 嗯，
1: 喝可乐，
0: 嗯，
1: 但是他突然有一天就特别想喝一碗热豆浆，
0: 嗯，
1: 他喝完的时候觉得特别舒服，然后我们给他的总结就是你的年龄到了，
0: 嗯，
1: 就是苦瓜，刚才说苦瓜也是一样的道理，就他我们到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吃什么其实身体会告诉你舒不舒服，
0: 对。

0: 等于片一大片一大片的感觉，拿排骨，比如说烧40分钟，那你最后15分钟左右放进去，那个苦瓜是绵软的，
1: 哦，
0: 吸满了这个排骨的汤汁，
1: 也不会让那个汤和肉变苦。
0: 对，然后呢，特别好吃，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喜欢吃那个，然后另外在家里边做的就是烧汤比较多，啊，炒呢，哎，还有一个炒我是最喜欢的，叫豆豉鲮鱼炒。
1: 哦，
0: 对，那个苦瓜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苦瓜想要不苦啊，瓤是最苦的。
2: 哦，
0: 就是它里边那个白色的瓤。瓤尽量的刮掉，而且那个瓤呢会比较梗，它会影响苦瓜的口感。瓤呢尽量去多一点，切成薄片，用一点点盐捉了它，然后呢冲一下水，然后呢冲一下水了之后呢，你就豆豉鲮鱼加上那蒜不要剁成蒜末，拍一下，然后把蒜爆了之后放豆豉鲮鱼进去，然后呢趁着猛火的时候，啪把那个腌过的苦瓜放进去爆炒一下。哎呀，那个盐都不用放了，因为你腌的时候放了一点盐。
1: 对、
0: 嗯、对，然后出锅前滴几滴酱油，美辣的反应一下子起来，锅气十足，这菜最好吃。
1: 嗯，
0: 对，而且巨简单。
1: 嗯，
0: 你要没有的话，家里边有什么呢？比如说那种小鱼干啊，或者小咸鱼啊，那种鱼罐头啊，包括你们吃那种零食那种小鱼啊，就带一点鱼味儿，我们叫惹野莓惹味，就是它你在一个主料里边加一点不同的那种海味进来的时候，它那个香气会倍增。
2: 明白，
0: 你没有就豆豉都行。
2: 明白，
0: 比如说老干妈都行。
2: 嗯，
0: 特别好吃。
2: 嗯，哎，你看我就有时候做饭的时候听师傅们讲啊，就即便是这个

0: 追求的是清鲜爽，
1: 嗯，
0: 就是那个爽就是代表你的口感嘛，所以可能还不一样，跟北方菜，北方菜讲究烧多一点，烧啊烩啊，它就讲究入味儿，讲究软烂一点，
2: 嗯，
0: 对。但我觉得每一种烧法表达的不同，
2: 明白？
1: 对，
0: 嗯。
1: 但是对食材的最终出品的要求，
2: 对
1: 大家还是追求的差大差不差。
0: 是的，是的。
1: 对，是生就是生，是熟就是熟。
0: 没错。
2: 嗯。听众 ZH 说，嘉宾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丝瓜跟水瓜，这差不多。现在才知道。还是不太一样，
0: 对，有棱的和没有棱的，
2: 哎，是的，有一个是真苦，一个是不太苦啊。还有人说，有一种叫海南木瓜，说可以生吃，可以煮，而且呢也有点甜啊，算是水果吧，我觉得。
0: 嗯，
2: 另外呢，要谢谢小幸福啊，人家专门做了一碗牛肉米皮，拍的照片，我一看，我天哪，是吧？
1: 这，哎，这个我真没吃过，这是您自己做的呀？而且这牛肉旁边的鸡蛋我能认出来，那旁边那是什么呀？
0: 那是个咸菜吧？感觉
1: 你也能看到吧？对吧？
0: 豆角
1: 放大了，感觉哦，对，豆角还真是豆角。
2: 哦，
1: 哦，您开店吧，您。
2: 哎呀，
1: 这真的，
0: 对，这已经是个商品了，
1: 出品没问题了，
0: 出品没问题，
1: 对吧？
0: 那样子啊，
1: 太好了。
2: 那一会儿人家该说了，我不会做饭，这都是我老公做的。
1: 老，您太幸福了，
2: 对，是吧？
1: 啊，这福气。
2: 哎，
1: 豆妈跟我们分享，我昨天刚吃的白切鸡啊，跟你们分享一下。哎呀，这不光白切鸡，这怎么这还有干炒牛？这是牛河吗？是吧？还有这个粉肠，还肠粉。这是什么呀？怎么还有鱼香肉丝一类的东西出现了呢？还有两个虾饺。
2: 哎呀，唐友说，那个大概在八九十年代，他呢在工厂上班，他们那个研究所呀，所长是个南方人，然后呢，他们所长呢。

0: 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近期可以去游玩的一些地方，以及大家出去玩一定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1: 没错，所以
0: 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非常默契啊。
0: 婉乔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视频、链接、图片啊，大家一起来观察观察。当然也可以猜猜它设计的关键词啊，就是非常
1: 的不一定能猜得到，
0: 一定猜不到啊，不用说这些了，一定是猜不到。哎，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关注好，您现在可以回复一下视频，
1: 哎，回复
0: 一下视频，视频可以。

0: 会旅行，
1: 会旅行，
0: 我们真的
1: 会旅行。
2: 正好这块视频上有朋友说我在乌兰察布啊，正好暑假呀，这个要想有一场有森林、有火山、有美食、有音乐的完美自驾，就快来跟我们一起去云游乌兰察布，解锁暑期自驾全新的旅程。
3: 哎，7月17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会带队开启一路欢歌向山海乌兰察布草原音乐自驾行。我们会一路探索天然氧吧苏木山，逛国潮街区乌兰察布之夜，打卡世界三大高山草甸草原之一的叫做辉腾锡勒黄花沟，
2: 哎，探秘乌兰哈达火山，开启落日下的草原音乐狂欢派对。北京向西一步，
3: 就是乌兰察布。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1: 会旅行。
2: 现在大家就可以回复旅游，可以预约我们那个直播，
3: 对啊。
2: 然后呢，晚桥过两天会跟着大家一块儿去乌兰察布，肯定也得拍回点这个内容来回来分享吧。
3: 对对对，
2: 你回来不会要拷问我吧？
3: 肯定啊。
2: 他的旅游故事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通过这个我和大伙儿一起答题征服他的故事。
3: 好的。
2: 他出的题目怎么说呢？
3: 就是每次都能难住
2: 他。拿下，我跟你说，难住我，
3: 拿不下你都
2: 难住出题的你。
3: 对，
2: 我当初应该这么出。
3: 不是，关键是吧？我得看我的搭档是谁。就关键有四道题，有两个那个
2: 都主动说，
3: 主动都
2: 这次你搭档是你自己，你要去乌兰察布，
3: 对，所以我不会暴露的。
2: 咱可记住这句话啊，这视频。

0: 过，然后那个荷叶啪一歪，
1: 哎，
0: 唰就下去了，
1: 然后这荷叶也不倒，它就是突然轻，
2: 就是随风摇
1: 曳一下，
0: 对，
1: 轻拂一下，然后它又回来了，对吧？
0: 对，
1: 那个荷叶，
0: 然后是下雨濯洗的荷花呢，也是意境更胜一筹，风雨拂过花枝。粉荷啊，亭亭出水，
1: 哎，花瓣又显得更加的温润通透啊。
0: 纵使疾风骤雨肆意侵袭，但是花枝依旧是挺立于这种碧波之上啊，
1: 嗯，
0: 还是很美的。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圆明园，
1: 对，回复圆明园，其中有两张那个应该是莲花，就是睡莲，
0: 对，有荷花有莲花，
1: 是的，这睡莲我就感觉就是莫奈的画啊，就是有一种这种意境，
0: 就说明莫奈画的挺好，是吧？
1: 对，画的比较的，
0: 就是你看几张这个照片，一张呢是荷花的这个花瓣，咱叫莲瓣，
1: 嗯，
0: 哎，正好落在大大的荷叶上
1: 啊，
0: 哦，
1: 还有
0: 上面呢又有这个一簇一簇的啊这种水珠，
1: 嗯，
0: 还有一张应该是大雨下的。
1: 对，
0: 荷塘，啊，
1: 是的，
0: 那个暴雨的水珠噼里啪啦打下来，大珠小珠落玉盘，
1: 嗯，
0: 然后再看那个，
1: 其实这含苞待放的荷花就在大口喝水呢，
0: 对，莲叶还有双色的。

0: 这更闲呢啊！倒是最近要是去这些有水的这些公园，大家也看看预告，对吧？
1: 嗯嗯、
0: 哎，临近的情况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一旦遇到突发的这种雨况啊。

0: 间隔一下，
1: 好，
0: 回来还要给大家，刚才看的是荷花莲花，对不对？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别的花。
1: 好的，
0: 这个花向阳而生，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0: 想看视频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就到这个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啊，这是智慧的会，来看我们俩的感谢要开心和刘正的点赞啊，谢谢谢谢，还有爱上一只的点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在点赞。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另一种花吧，刚才看到是荷花莲花，
1: 对，
0: 还有朋友说
1: 在水中开放的花
0: 确实非常像油画，因为它那个朦朦胧胧的感觉，对吧，
1: 它只有下雨的时候才能产生，
0: 这个很多很多，有一种油画啊，就是离近了看就不像了，
1: 对，
0: 就是离远了看，
1: 朦朦胧胧的那种，
0: 对对对、嗯、接下来这个就是特别的朝气蓬勃，
1: 哎
0: 哎，充满了生机活力，
1: 必须得有太阳出来的时候它才就是张开它的
0: 精神，是吧，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精神起来，
0: 哎，这是说说向日葵，
1: 哎，盛夏七月阳光正好，北京的向日葵也迎着烈日绽放了，金黄的花海随风起伏，就像大地铺展的油画，从奥森的百亩彩葵到大兴区礼贤镇的连片花海，北京夏日限定风景已经上线，我们也今天带您走进这几个京城夏日最明亮的风景，
0: 对，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这一次回复三个字
1: 向日葵，
0: 向日葵，
1: 嗯，
0: 那首先说奥森吧，奥森呢主要是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缘，叫花田野趣，这个景观已经是全域都换新了，
1: 对、啊、现在是第15届奥森公园花卉观赏季啊，这是葵花展启幕了，那今年的这个花田野趣呢改造升级，说是有好几个秋千啊给大家安排上了，
0: 哦，适合拍照打卡的，对不对，
1: 对，有廊架秋千，有
0: 环形秋千，
1: 有花船秋千啊，他们都是临花而设的，如果您落座就可以直面那种黄金金黄色的
0: 是不是
1: 葵了，
0: 最近想发财直面黄金

0: 黄金，
1: 人家不是这一次引进了10多种特色的彩葵，还有彩色的，
0: 是
1: 2000多平方米精致小花园，汇聚上百个啊花卉的品种。大家如果回复了向日葵，
0: 对，有一个
1: 拼图，
0: 九图，
1: 对。

0: 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向日葵，您找到这个九宫格的照片啊，这个就是
1: 对
0: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啊。
1: 那您要说我这北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在北边，这可离我有点距离，我在南边怎么办呀？
0: 哎，也有
1: 去大兴。

0: 深圳国际航空总部园的这个漂亮的向日葵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向日葵，您就可以看到图片啦。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向日葵。又枯木也拍了向日葵啊，一会儿哥一说说。
1: 哟，他这挺好的，
0: 你这
1: 个流云远山，
0: 对，
1: 在山坳之间，太阳是渐渐的要落下去。你看这照片，你点的名干嘛？
0: 哦，我想看他说在哪。
1: 然后呢，这个向日葵哟都不冲着太阳，那个这是落山了吧？
0: 对对，落
1: 啊、
0: 嗯。
1: 关键是在山谷当中的这个向日葵。
0: 对，
1: 枯木，你可以把这张照片发给我，我可以这个安排到，
0: 安排一下，嗯
1: 啊、对对对对，给大家安排，就是比如说。发到群里，刘板桥就直接可以用他这个平板给大家展示了。
0: 他是去年在昌平拍的。
1: 去年拍的、哦、昌平在哪儿看向日葵？既然说到昌平，我们先把昌平说一下。
0: 好的。
1: 哎，昌平的话就可以去草莓博览园。
0: 哎，眼下呢，草莓博览园里面的葵海追光花海区域，它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出片、最好逛的这样的一个观赏季了啊。
1: 哎，这种金黄的花盘呢，铺成了一种会翻浪的花海，
0: 对，
1: 因为它那个大花盘摇起来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连片的这个向日葵是昂首挺胸啊，璀璨的追光逐浪。除了向日葵，这儿其他花草生长也挺旺盛的。
0: 对，像百日草，像打翻的调色盘，还有这个硫华菊，还有波斯菊、
1: 啊、
0: 各色
1: 花，
0: 对，花草都是这种错落交织的。所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向日葵之后，有一个4张4宫格的拼图，
1: 不写了草莓博览园也写了，
0: 对对对、
1: 啊、
0: 都给大家都写好了，就是怕大家不认识嘛。然后大家回复啊向日葵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方的向日葵。
1: 对，那东边的朋友也别着急，通州鹿城镇八个庄村北100米，
0: 对
1: 对吧，实际上是通州鹿城镇八个庄公交站北100米，
0: 对、
1: 啊、向日葵花海。
0: 是，它这个金色的花盘也是整齐的，像太阳，层层叠叠的，就是泛着光泽哈，就是那种连成一片的金色海洋，是非常出片的。这130亩的向日葵花海，背靠着2.1万亩平原生态林，所以说是、这个、
1: 出片特别好。
0: 对，
1: 就大家可以看有一张这个粉红的云霞，然后远处几棵树，对吧？一团一团，近处是这个向日葵花海，但是。您回复向日葵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但是这个可能得早点去，因为它这个向日葵花期就到7月中旬，
0: 对对，
1: 这不是掐手指头的日子了吗？
0: 对、
1: 不过呢，这当中如果有涉水的啊，挨着水边的，你要一定关注好、水呀、山呀，关注好这天气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向日葵，有一个向日葵的背景是那种晚霞粉粉的，特别好
1: 看。对对对对，说着向日葵，但是郁金香给咱们在视频上点赞了。
0: 哦，
1: 感
0: 谢
1: 您，
0: 哎，
1: 还有优客点赞，还有中国南方，这看不全啊，
0: 跨着花种给我们点赞，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都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看视频，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有这二维码，您扫一下，然后呢，这个也可以直接在您的视频号上搜索，
0: 真的会。

0: 不一样，它山里温度低一点，所以开的时间它开的也晚一点。
1: 明白。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向日葵，
0: 对对对，
1: 您可以看到北京的各地向日葵，还可以回复圆明园看圆明园雨后的荷花景象。
0: 对，另外呢，这个也感谢松建编和这是无知道的点赞。
1: 嗯
0: 啊，松建编说在甘孜州听着咱们节目，
1: 哇，
0: 太感谢了啊！青春呢说第一次看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常来啊，常来，我们经常都播的。
1: 我是婉乔，他是王一，
0: 咱俩就不用区分了吧？这声分得出来啊？是是是，
1: 对对，不是第一回，
0: 不知道是谁。
1: 对对对对对，嗯，来吧，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国内方面的非常有用的一些消息。偶尔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阮乔。
0: 今天节目不仅能听还能看，您就在自己的这个微信上，然后找到视频号，您搜索五个字，
1: 真的会旅行。
0: 但大家没记住，我不能怨大家了。
1: 智慧的慧，
0: 因为你也没记住。
1: 这个、没有。
0: 或者您还嫌这也麻烦的话，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视频俩字儿，
0: 回复视频啊，你给听众回吧。
1: 然后有一个二维码，
0: 对，二维码，您扫住那二维码，摁住了之后就可以来我们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1: 主要咱不知道他问的是哪一个，他好多线路呢。
0: 这个问的是这个，
1: 我知道这也分两个，一个是2400，一个是你那个。等我一次，
0: 我不懂，因为那个取消了，你待会儿我再回吧，没事没事，那个大家。

0: 的这个铁路12306 APP 在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它的页面会弹出一个乘车提示语，叫、就是变为了您于某月某日晚请您于某月某日晚
1: 提前到
0: 站
1: 候
0: 车。
1: 在这个夜间啊，乘坐火车的旅客一定要注意自己乘车的时间。这个经常有朋友搞错啊，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火车站候车呢？干嘛我这么早啊？飞机也不用提前一天去候着呀？
0: 其实是这样的，火车票的票面乘车时间实行的是24小时制，也就是说过了当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第二天了。那如果您的票面时间显示的是，
1: 举个例子，
0: 对，7月22号0:02，
1: 对，我一想啊，这是22号的车呢，
0: 对
1: 呀、啊，着什么急
0: 呀、
1: 啊？对呀、啊，这才21号，还差一天呢。
0: 实际上，您应该7月21号晚上就去车站候
1: 车。而且很多朋友会认为这是22号晚上，
0: 不是，它是早上。
1: 你也可以说它是22号的晚上，它是那个顶头的那个晚上，
0: 对，
1: 对吧？它属于那个年头，
0: 对，
1: 所以
0: 起头、
1: 对，起头那部分是22号的晚上，它不是最后那晚上，
0: 哎、
1: 是开始的那晚上。
0: 实际上是从21号刚度过去的那个晚上 啊。
1: 如果在7月22号晚上您再出发去列车，那就没有了，这车早开了。
0: 对，所以现在当旅客完成购票支付之后啊，在订单的详情页面，系统就会做出相应的提醒。
1: 说实话，很操心了，
0: 是，
1: 因为犯错的朋友真不是一人俩人。
0: 而且这个提醒特别好的是用红色的粗体字标注了啊，提示旅客及候车时间，这也是避免大家耽误您的出行。那很多朋友说了，我其实设置提醒就行了。哎，那也有朋友说我不会设置出行提醒，
1: 那怎么设置呢？
0: 哎，教大家，购票之后您在铁路12306的 APP 的首页会显示这趟列车的相关信息，底部菜单栏就有一个出行服务，您就点完之后呢，它就出现了
1: 页面右上角有个叫添加到
0: 日历，您点接之后就可以添加到日程提醒了。
1: 这个说完了，可能很多朋友也不能马上记住啊，您就回复俩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0: 提醒
1: 提醒。

器物，并非是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仪典的生动再现，也反映出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对神灵的这种崇拜啊。它是长什么样的呢？凸眼巨耳啊，青铜纵目面具，通高2米多的这个青铜大力人像，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还有三星堆，以众多形象奇特、造型精美的大中型青铜器闻名于世。那据介绍呢，研究团队通过对3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进行了一个金属成分的分析，以及对它的文化源流加以考证，得出了2个重要的发现。首先第一呢，就是这个青铜人像和它顶着的青铜尊是由不同的工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制作好之后，再在三星堆的本地拼接组合而成的啊，这个就印证了三星堆青铜器是有外来铸造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最终的完成地就是三星堆。第二呢，又印证了顶尊跪坐人像的这种形象表达，其实是源于祭祀场景当中的一个真实投影啊。据了解呢，这个人手握神物向前作揖膜拜啊，虽然头顶着一个大尊，但是面部仍然保持着严肃沉静、神圣而虔诚的这种样态，尊里面还盛有海贝等珍贵的物品。那如此形象显然就是经过古蜀工匠的精心设计的，也反映出三星堆祭祀的场景，表达了对神灵的这种敬仰啊。那在此前的研究当中呢，这件青铜器已经被证实可以和8号祭祀坑出土的神兽组合在一起的，它的研究性复原 3D 打印品呢也在它的这个博物馆对外展示了。那复原完成的这件青铜器通高1米589啊，就是1.589米。

0: 昭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1: 多元
0: 一
1: 体。真的是啊，这真的值得一看。首先你简可能小朋友会画画会画成这样，但是成年去想，他不会立刻觉得，哎，这个几个东西它是在一起的，
0: 是的
1: 啊，但是它表现了承接着这个天，对吧？脚下又和大地融合的是这个和兽的这种驾驭，而且它那个兽首上面还有一个人是指鹿似的，
0: 对对对，
1: 是个标志似的。大家可以看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三星堆，或者直接在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就能看到。
0: 是的啊。
1: 真没想到视频播出还能这么玩。
0: 对，这是王一
1: 我发现
0: 学会的。
1: 我突然灵光一闪，那天看到了，
0: 就弄得特别好。
1: 来再发一遍，他说晚桥发对了他名字的音 ，Cecilia，
0: 对 ，Cecilia，Cecilia
1: 啊，然后那个 Peter 说刚忙完啊，周一上午。周一首播时间，周一我们已经到中午了，因为这个时间离最后越来越近。
0: 来吧，我们继续来说一个温暖的事情吧，对吧？
1: 可以。
0: 说说这个爬山四小时啊，捡回近200个空瓶儿。那泰安一家三口把课堂搬上了山。
1: 爬山是很多人都爬，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泰山
1: 那这个必须要挑战
0: 地方，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1: 但是这一家三口爬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本身人家还就是泰安人。泰安市民贾先生一家三口前不久在泰山东玉道登山的时候和其他游客不一样，这一家三口一路走啊，一路弯腰，把这石缝当中、草丛里、草窠里，是吧？台阶旁边散落的塑料瓶一一的都给捡起来了。
0: 哎，这4个小时的山路走下来，他们捡了将近200个空瓶儿。
1: 哎，把绳子呀，他怎么弄呢？把那个绳子按在瓶口，瓶盖一拧。
0: 哦，我还以为是系上的。
1: 系上多麻烦、啊、
0: 明白，
1: 系上多麻烦，还有是穿都很麻烦，这一拧拧得很严。
0: 哎，你这个主意好，下回我也这么弄。
1: 对，然后就是爬这个泰山呢，走下来虽然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呱啦啦响，但是没有人有意见。没有人嫌弃他吵，
0: 关键他是带着孩子去，孩子主动。
1: 对，这一下让这个泰山变得更美了、下山之后也没有歇脚啊，直接奔着环卫工人家就去了，把这空瓶交到环卫工人手里。
0: 哎，贾先生就说啊，带孩子爬山顺便捡捡空瓶的，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能让他体会到，让孩子啊体会到环卫工人的辛苦，学会体谅别人，才能保护泰山的环境，这好处很多的。
1: 很多，也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去爬泰山，你也不要随手把这些垃圾就放在
0: 山。爬哪个山咱也不能扔垃圾，
1: 是、
0: 这么随手扔。
1: 咱们带一个塑料袋。一带不行，您弄一个绳儿，把您那几个瓶子系一块儿，
0: 对，
1: 也挺好的。
0: 或者您就先揣空瓶子，也没多重，咱就先揣包里，然后下山的时候、看到垃圾桶您就扔嘛。
1: 很多朋友还是很支持贾先生这个做法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大家都点赞说，身教确实是大于言教啊，这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其实家教是让一个人走得更远、更好的一个根本啊。
0: 没错。
1: 那大家点赞之余呢，贾先生也回应的很朴实，希望大家出门游玩都能够自觉的爱护环境。
0: 哎，一起为咱们美丽家乡。也出一份力，
1: 对呀、
0: 真的说得很好，所以我也给大家把这视频安排上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儿，真好，
1: 真好，
0: 真好，真好，真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俩字儿。您听听这事儿，
1: 回一遍就行了啊，回一遍就行了。你说这么多遍，人
0: 就一遍一遍一遍
1: 啊。虽然他这个下山啊，听了叮了当啷的，可能这是最美的音乐，
0: 没错，
1: 在此刻啊。
0: 而且他们一家三口就是下山的时候的这个，一定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1: 因为他做完之后，不仅孩子受到影响啊，那沿途的游客。随手肯定不会乱扔了，
0: 没错。
1: 同时没准他们也捡捡，
0: 哎，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对吧？
0: 这就是
1: 群力，
0: 好事儿就一传十，十传百，
1: 哎，就变得
0: 都这么
1: 更好啊！
0: 哎，
1: 感谢新风老头的点赞，
0: 赞了1000次了，谢谢您，谢谢您，这肯定是摁住了这手指头，
1: 手指
0: 头。我们今天这都4万点赞啊，三万点赞了，厉害！
1: 这个字儿真的太小了，我觉得。
0: 你是在质疑我的手机大小吗？屏幕
1: 是的。但是他想用 Pad 直播播不了，
0: 对、
1: 没有这个功能，
0: 我也不知道为啥、
1: 你应该下载手机版是不是就行？
0: 我这就手机，
1: 这可能是 Pad
0: 的版，
1: 你想、咱下来再尝试一下啊，
0: 行行行，
1: 尝试一下，那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各位、接下来最后送上一首歌吧，
0: 是的
1: 啊，来自这个歌手高登带给大家的《拜托
0: 我
1: 不
0: 习惯》，
1: 不习惯都是什么事儿呢？不习惯的就是躺平
0: 哦，
1: 你说咱们从小哪有什么？动不动就躺平，
0: 没有，
1: 不习惯摆烂，
0: 是的
1: 啊。其实生活 有盼头，但是这个盼头不能光跟那盼，
0: 没错，
1: 对吧？得自己起来干。
0: 这首歌还非常的轻轻松松愉快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送给大家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王一，
0: 我是

0: 行走天下重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15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5%。

0: 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中国人，我们其实特别被那个，比如说哪个火箭成功升空了，倒计时之后啊，就会为这种时刻欢呼而雀跃。但过去好像我们更多看的是它发上去的新闻和报道。但这回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回收火箭，就是我们都见过那火箭上去。别的国家我们也见过火箭回来，对吧？但是在咱们这儿，这火箭回来还真是头一遭。说的呢，就是7月10号，航天科技集团自研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顺利点火升空之后，然后又把它给接了回来。而且接回来的方式，别说咱们中国人没见过，全世界也是第一次见。那除了这个消息特别振奋人心之外，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哎，为什么咱还要把它给收回来，以及它收回来的这个方式究竟有多智慧有多绝啊。今天我们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航空知识杂志的高级主编吴佩欣吴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唠唠这个可回收火箭。欢迎吴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啊，下午好。
0: 我这样，我先问问吴老师，吴老师最近这个消息应该在你们业界也都刷屏了吧？
1: 好多
0: 啊，
1: 好多，
0: 热度也特别高，
1: 热度非常非常高。今天下午啊，我们开这个杂志社的选题会
0: 啊，你们也开选题会是吧？
1: 选题会说做什么呢？后来说是不是说一说啊，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就是可以回收火箭。哎，我觉得这是个
0: 好，这选题挺好的，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说
1: 是吧？现在大家都在动这个心思，
0: 对，
1: 就是说过去我们印象中，特别是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印象中，在西昌啊，长二捆又发射了，那个一级点火，那个到达一定高度后的话，一级脱离，是吧？二级点火，或者三级点火，
0: 这咱都特熟，
1: 特别熟悉。
0: 电影啊，纪录片咱都常看，是吧？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一数，可振奋了，
1: 可振奋了。那么通常呢，咱们说多级的这个火箭啊，它的很大一部分的它的这个。重量啊，实际都在这个它的发射的第一级，因为它要承担什么呢？承担发动机啊，你还得有燃料啊。这个过程中，以往的航天发射，就是过去咱说经常在这个八几年、九几年，我们都知道的那些火箭，经常是一级火箭发射完了，燃料烧完了，舍弃了，就连发动机什么的都舍弃了，一次性。
0: 哎，我今天说实话啊，朋友们，我今天为了做这个选题，我做了好多功课，我就在查，我就在想一什么事儿，就二三十年咱们之前，咱要发射，就是尤其像您说的这带着发动机的这一节儿，就是这回回收回来的这一节儿，我就想查这东西它到底多少钱，因为过去相当于是一次性的嘛，对吧？
1: 对，
0: 但我没查着
1: 这个，没法统计
0: 啊，
1: 确实好多钱。另外当时咱说的话，那你人工也得算，那好多科学家的话那会儿一个月拿几百块钱啊，是吧？这些你都得算。
0: 那只是这算起来就没头了。
1: 没头，这事儿没头。所以当初就是包括美国的火箭、苏联的火箭，也包括我们的火箭、欧洲的火箭，实际都是这个技术路线。就基本上来说，它如果是多级的话，那一级的话它肯定是最先点火嘛，承担把这火箭送出去啊，送到大气层，送到大气层外的这个任务，那它就完成任务，它就没用了，没用了，这个火箭残骸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就不定掉哪儿了，可能有专门回收的，那都已经摔烂了，它肯定没法第二次，
0: 你也没法找，
1: 对
0: 吧？
1: 有的时候它掉到大海里去了，是吧？你要向南发射的，那你再找的话就很麻烦。所以呢，因为它的发射的任务单一，你比如说我就发射一颗卫星或几颗卫星，发射完了这事儿也就结束了，那也就没有后续了，那这火箭一次性就一次性了呗，我用完拉倒了，得了，
0: 这是过去，
1: 对，这是过去，那么到了21世纪初，实际人类的航天事业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就是像马斯克这类的大牛公司啊， 它开始

0: 发现了人类对近地轨道低轨星座的要求。低轨星座就是说是什么呢？它和咱说 GPS 啊，和北斗啊，和格罗纳斯啊这些导航星座它不一样。
1: 嗯，
0: 那些星座的话，严格来说它是在这个2000公里之外，2000-3000公里这个高度上。低轨道大概的话，100-160-200多-400-500这个高度上运行。那这个高度上的星座，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方便你在野外

0: 说我是吧，没有什么，
1: 没信号，
0: 没信号，非常非常麻烦。那我现在呢，我就可以通过低轨星座这个方案我来去解决。低轨星座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高度不是很高，离地球表面很近，那我就看得很清楚。它走的是互联网卫星的这个思路，它需要大批的卫星组网。因为它低，它看的面积就
1: 是小嘛，就小嘛，
0: 有限的嘛。所以的话，我要大量的组网。那马斯克计划的组网的话，那个20多万颗呢，是吧？他现在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成功的这个发射这个星链卫星，实际就是低轨的这些星座，那它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呀？它就要求必须得有一定的数量来支撑它，
1: 就是
0: 卫星的数量来支撑它。
1: 对，
0: 你想的话，卫星数量的话，它现在有这个1.5万颗卫星在轨工作了。那如果说就算咱们说它这个星链这个卫星很小，是吧？质量很低，那我们假说的话，一次拉上它这个100颗，是吧？那也要
1: 发个100次呢，得。
0: 对，那你就是说得100多次呢？100多次，你想的话，
1: 我不能每次都不要了呀，把那发动机
0: 100多次，这个假如说咱们这么算这账的话，100颗火箭砰砰全扔了，全不要了，那就很浪费金钱的一个事儿，是吧？那马斯克，你再有钱，你也做不到这样。所以他最早，就是说他把这个复用火箭的这个概念，他落实
1: 提出来了，
0: 落实到这个实际，我把它。

0: 要求什么呢？要求
1: 我要求可以什么呢？尽量的多发，
2: 嗯，
1: 那可能还不行，那我要求它能重复使用，
2: 嗯，
1: 那也就是说它回收实际是回收它的最底下这级，
2: 嗯，
1: 咱们叫一子级，
2: 嗯，一子级，嗯，
1: 一子级
2: 最粗的那一级，
1: 就是最底下那级，
2: 最底，
1: 对
2: 对
1: 对，它有可能有的火箭它上下差不多一般粗了啊，
2: 嗯嗯，
1: 它收最底下那级，
2: 嗯，
1: 那过去咱们说这种火箭回收，咱说呢，它采用的是什么技术方案呢？它也很聪明。
2: 您说的是哪个过去？
1: 是
2: 咱们中国过去，
1: 就是，
2: 还是 SpaceX？
1: 咱们说它也很聪明，
2: 嗯，
1: 它最早实际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它采用的是，咱说猎鹰九火箭，它试验了好多次，它采用的是折叠腿儿。它腿儿啊，
2: 嗯，
1: 它放上去的时候啊，
2: 嗯，
1: 这个腿儿是
2: 蜷着的，相当于
1: 蜷着的，
2: 嗯，
1: 它贴在那个一级火箭外边那个舰体外边的。
2: 嗯。
1: 那回收这个过程中呢，火箭降下来以后啊，这个腿儿啊要张开，再立到地上。
2: 嗯，
1: 开始的话是在路上试啊，立到地上，所以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炸火箭的镜头。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咱们说至少你要三点固定嘛，对吧？你三条腿儿、四条腿儿，只要有一个点。

0: 自己给回收回来、嗯、是因为这东西本身成本特别高。
1: 对，
0: 过去咱想不到这事儿，是因为发上去就很难、
1: 对，
0: 所以才有放卫星这个说法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因为近5到10年大家对于低空卫星的需求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多，
0: 所以我因为要老发老发，那就得琢磨怎么降本增效。
1: 对对，就得降本增效。
0: 所以马斯克就琢磨出了一事儿，就说我得把它回收了。
1: 对对对，他用的是腿儿方案。
0: 对，他的那个腿儿方案呢，就成功概率不太高。
1: 他是这样，早期的话不太高，但是现在的话、嗯。

0: 星际的
1: 星际任务的是吧，他有梦想的人，那火箭的话本身的话275吨更大了，所以这个腿儿啊，大家算了算，如果你还用腿儿，那个腿儿大概就得有20几吨，22、23吨的样子。
0: 嗯，我今天来前也做了个功课，做的是什么功课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往天上发卫星啊，每多1吨重量，就是这个数据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粗糙的数据啊。我就是为了给大家做个展示，每多带1吨重量，成本至少要多花10万块钱。就是你就想嘛，他那四个腿儿如果2斤2吨重。他就得多花多少钱，
1: 对对对，
0: 然后还不一定次次都成功啊，
1: 对对对，
0: 就总之反正你往天上发东西就是越重花钱越多，
1: 对
0: 啊，
1: 是这样的，
0: 但是他的那个腿的这个方案肯定就是你要多花钱，
1: 对，腿的方案肯定得不可避免嘛，第一代咱们尝试就用腿儿，
0: 嗯，
1: 是吧，很成功啊，用的也不错，就是有死重有局限，那么第二代更大个的火箭
0: 那更沉了，
1: 更沉了，这腿是没法用了、
0: 啊嗯、
1: 如果要用腿的方案的话呢，要20多吨的重量，
0: 嗯，
1: 死重这受不了，是吧？
0: 站不住，主要是、
1: 对对，而且的话，你想它的这，咱们说加速度也好，你要考虑到它的这种偏移、滚转，是吧？前后的。
0: 嗯嗯

0: 于星舰酒就经常是，比如说他说十二点发，就没发了，再等一等，对吧？
1: 对，再等。
0: 那其实就是看他用筷子到底能不能夹住那火箭。我觉得筷子这事儿真的也挺逗的。你说他们也不用筷子，他们怎么想到这事儿？
1: 叫这个 chopsticks
0: 啊，
1: 他就管这个叫筷子。
0: 平时可能点中餐外卖比较多，
1: 少吃中餐。
0: 我觉得
1: 这确实是他有次还跑到北京来，他专门吃中餐，他肯定有别的事儿
0: 啊，
1: 专门跑北京来吃一顿，有这记录。但是总体来说呢，咱说筷子他正在试。那目前来说呢，技术路径上也比较成功。筷子它是怎么着呢？因为它中间的那个，咱说那个大的那个，就是它这个一级的这火箭，它叫 booster，就是咱说那个助推器啊，就是星舰的这个大的个儿很大。个儿很大呢，所以它筷子实际设计了两层结构。上头那层它是火箭调姿过程中对这火箭进行姿态，我把它先

0: 抱柱。
1: 嗯，
0: 抱柱呢，实际来说，火箭往下走，突出下来，完了上面的挂环挂住这个一层的这个，咱们说第一级的这捕获机构。
1: 嗯，
0: 接着。啊，姿态差不多了。第二集那个，咱们说那个筷子，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咔打开，
1: 伸出来，
0: 伸出，就是它是这样，它打开的。
1: 嗯，
0: 打开它，我把底下火箭下半截我再给它夹住。那也就是说，到火箭是一个竖的嘛，上面夹住一块，底下夹住一块，这不两点固定了吗？
1: 嗯，
0: 这就形成了这种。咱说筷子加火箭的这个奇观，
1: 嗯，
0: 这个、
1: 大家可能光听我们这么说啊、
0: 嗯，
1: 你觉得是有点复杂，但其实，哎呀，我就听筷子加火箭这事儿，我老喜欢老想起来我幼儿园时期用筷子加花生米那比赛，
0: 是，
1: 就有点那意思，
0: 对，就有点那意思，
1: 就是你那个角度要特别精准，
0: 哎，一是角度精准。而且的话，对这个降落精度它是有要求。
1: 嗯、
0: 我看过资料，它是说是什么呢？它是说横向的这个误差，就是火箭横向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误差，
1: 嗯，
0: 是正负6.5米。
1: 嗯、哦，那可
0: 就是因为它是什么？因为它从咱说火箭从这个从那个太空下来进入到大气层也好，它始终要调整姿态。
1: 对，
0: 咱说的话，一个空间运动物体的一个运动姿态是有这种俯仰。有偏航，那火箭还是一个桶，它有滚转呢。
1: 嗯，
0: 也就相当于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说大家还是觉得抽象的话，就是从天而降一个巨大的这个巨大无比的一个竖条型的一个易拉罐。
1: 嗯，
0: 你要把它用那个
1: 筷子，
0: 你给它夹上，你给它稳定的夹上，而且它
1: 还圆咕溜丢的，对，
0: 它是圆的，
1: 嗯，
0: 溜滑的，是吧、
1: 嗯？
0: 它是不稳的，所以的话，你还要得通过这种调姿也好，你还得把它对正。

0: 嗯，我们要把它给加住。那马斯克想的招，他想的、
1: 嗯、
0: 想的也很巧，
1: 嗯，
0: 他采用了这个路径，就是筷子第一次试成功的时候把大家全震撼了、
1: 嗯、
0: 哇呀家伙加了那么大一个东西、
1: 嗯、
0: 是吧，这里边的控制技术包括本身的这些机械结构的精准、
1: 嗯、
0: 实际都是经过了大量的这个科学实验来解决的、
1: 嗯嗯、
0: 那么决定了是吧，他采用了这个路线，但是筷子路线的话他得你总得有拿筷子的是吧，他得中间他得有个那个捕获
1: 架子，
0: 他得架子，
1: 对，
0: 发射的时候管那什么回，他可能回来的我要当这个架子用，我还得当筷子使的，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都得考虑好，
1: 就是你人拿筷子也得有
0: 个
1: 手啊，
0: 手拿呀，
1: 对吧，
0: 他那个塔多高，140-150米高，
1: 嗯，
0: 140-150米高，十米高的话它就有一个怎么说呢，咱说楼高了它都有一个晃动
1: 矿量，对，
0: 是
1: 的，是
0: 吧，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你要是到上海经贸大厦它上面有一个大阻尼器、
1: 嗯、
0: 大球是吧、
1: 嗯、
0: 缓解阻尼机构缓解这个随那个风也好随这个什么其他条件也好的这个震动、啊、
1: 哎，这小细节可多了，
0: 对，所以它细节特别多，所以呢包括它很重，像那个它的就重型火箭，咱说它的助推器非常非常重，所以它考虑的细节特别多。

0: 用这种对这误差比较宽容的策略来解决，那怎么办呢？我就相当于说的话，咱们给他做一个网兜。
1: 嗯，
0: 网兜这种工具可能现在九零后零零后都没见过，但是对我
1: 这怎么没见过、哎、这个我跟你说这不可能没见过。哎，朋友们，见没见过各种大型商超门口卖给小朋友的捕鱼的那个小网子呀、
0: 啊、对，
1: 现在不是五怪十怪的那个，就大型游乐场门口都有、
0: 啊、
1: 都有。
0: 基本原理就是什么，你看网兜
1: 就从那儿来的
0: 有也不知道，他不知道、
1: 啊、这个反正
0: 问问他们的人、啊、
1: 对对对，很创意啊。
0: 对，网兜是一个弹性结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来说呢，我就可以，第一个我可以允许一定的震动，
1: 嗯，
0: 我可以允许火箭稍微歪一点，
1: 嗯，
0: 对吧，那我们这个网兜结构对误差的容忍率的话就大概在10米了。
1: 哦，
0: 对、嗯、我就可以来说左右你晃荡晃荡不超过这个范围，反而我都能给你兜住。
1: 嗯，
0: 它是采用高强度的那种缆，
1: 它是什么材质？
0: 它应该是属于这种，一个是高分子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些东西、
1: 啊、
0: 它中间的话它还有阻尼器、
1: 嗯、
0: 你看见那个网它不是一单纯的一根线，
1: 嗯，
0: 它中间还有那圆柱体那东西，它是里边的话缓解震动的那个阻尼机构，
1: 嗯
0: 啊，也有的火箭落下来那个瞬间，
1: 那个冲击力肯定
0: 是
1: 非常大，
0: 非常大的、
1: 嗯。
0: 尽管它开了这种的那个
1: 有阻力什么的，
0: 有阻力、
1: 嗯、
0: 反冲阻力，它可以做一些，但还是很大，
1: 嗯。
0: 所以呢，火箭要精准的落到这个网兜里，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架子我也要重新设计。马斯克第二个方案，咱说筷子加火箭这个架子啊、
1: 嗯、
0: 是一条腿儿，一个架子，跟咱说的话、
1: 嗯、
0: 它是一个站在地面上的这么一个结构，对吧，我就相当于我拿着根儿，拿着双筷子站到这个
1: 地板上，
0: 站到这儿地板上，我等着那个加那个易拉罐、
1: 嗯、
0: 啊，这个道理。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架子就是回收的这个机械结构，
1: 嗯，
0: 不一样了、嗯。那我就相当来说，咱徐冉，咱们俩一起，
1: 嗯，咱
0: 牵起手了
1: 啊，
0: 这就小时候咱玩一网不抓鱼，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啊、就撑一兜，
0: 撑一兜
1: 啊！
0: 我让火箭往那兜里头落，
1: 嗯、
0: 兜里是那个网。

0: 回的成功，刚才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了，他是一次成功，但他从成功这件事儿上，他验证了另外一条可回收火箭的技术路线。
1: 哎，对，
0: 这个是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就这个路线，既然咱们已经成功过一回了，那未来还可以怎么精进？有哪些更重要的意义？我觉得下半段咱们还可以继续跟大家讲讲啊。
1: OK，
0: 对，咱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

0: 这不行，
1: 他是这样，他下来了，你还给他兜住了，
0: 还兜住了。
1: 嗯嗯，今天我们也用两种方式跟大家聊天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

0: 比如说对于火箭回收的地点，
1: 嗯，
0: 我就可以进行主动的选择，对不对啊？
1: 嗯，
0: 时间我也可以主动选择，
1: 嗯，
0: 对不对？过去我们说的话一般都是假如说要回收啊，回收路径马斯克考虑的是两种，
1: 嗯，
0: 一种是陆地回收，猎鹰九就可以陆地回收，
1: 嗯，
0: 还有他那个重型火箭也都是陆地回收，但是他也考虑了海上回收，无非的话就是说他派出一艘船，那船比我们这个领航者号还要小，
1: 嗯，
0: 因为它上面没有特别复杂的咱们说这个机构接收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四方框那个这个架子，
1: 嗯，
0: 所以它那船小。那来说都是这样。那船的一个优点的话，相对来说的话，我可以选定它的位置，对吧？我可以选定海况，是就是咱说的话，我可以选择这个风浪小一点的时候出去啊，或者我可以选择什么出去啊？那回收的时间窗口选择就很充裕
1: 啊，
0: 哦，对吧？我可以说，
1: 嗯，
0: 哎，定在哪个位置啊？地理的要求也相对的宽松。
1: 嗯，
0: 你过去你假如说我陆地回收，我只能从这儿放，或者回到这儿还是陆地，或者到哪儿回收还是这样。那咱说这个大型火箭，你像那个它那个重型那个猎鹰，那个底下的助推器，它长不了腿啊。它只能在那儿回收啊，
1: 嗯，
0: 对吧？那机动性就差一些，
1: 嗯，
0: 对吧？你手头，咱说这个余量就不够多，
1: 嗯，
0: 那我有这个船了，那我
1: 打点富裕出来，
0: 对，我打点富裕出来，
1: 嗯，
0: 我到时候我再给它开出去，是吧？
1: 嗯，
0: 对对对，开出去选哪儿？我选个地方啊，就是就在这儿，是吧，
1: 嗯？
0: 啊，那我就可以根据自然条件、时间条件、地理条件，
1: 嗯，
0: 我这个手头的牌我就要多一些嘛，
1: 嗯，
0: 这就是船回收的一个好处，
1: 就您刚才说的那个容错率高。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我选择我就更多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点。
1: 嗯，
0: 当然我们船首先来说，肯定刚才咱说排水量肯定比马斯克的那些船要大。
1: 嗯，
0: 要大，因为上面有涉及的一个复杂的机构。但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手段把它解决了，就说为什么话题又回说了，为什么说我们对这个容错率要求是比较宽裕的呢？就是说咱说的话，火箭歪一下抖一点儿，是吧？刚上半节咱们也说了，误差稍微的咱说大一点儿，我们都可以接受呢，因为我们最终要保证它的成功回收。复用火箭什么的，就是火箭回收了，我下次我还得使呢，
1: 别坏了，在回收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对，我还得使呢，
1: 哦，对对，有道理。
0: 我们对这个误差要求是比较宽松的，
1: 嗯，
0: 比他们前面两个马斯克那两个方案要宽松，
1: 嗯，
0: 宽松一个目的的话，本质来说还是要重新使用嘛，
1: 嗯，
0: 那重新使用为什么，
1: 比如说下来了，我是拿筷子给你接住了，但你摔坏了，
0: 哎，对，你或者你摔坏了，或者说的话腿折了，
1: 嗯，
0: 对吧？你那个，
1: 嗯，
0: 复用的那个腿儿啊的话，那也不是说无限次的用，对吧？到一定阶段，那个腿儿你得换，因为它承受的冲力是很大的，
1: 嗯，
0: 有可能用到一定时间它就不好使了，你得把那腿儿换新的呢，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相对于来说的话，我们没有腿儿的这个结构，现在我们没有折叠那个支腿儿，那我就第一个我减轻重量，我减轻的两吨也好，甚至更重也好，我都可以用它来带燃料啊，甚至我可以用它来带那个有效的那个卫星什么之类那载荷啊，那省了不少的那个钱啊，
1: 刚不上半段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见
0: 啊。
1: 每往太空送一吨东西，每增加一吨，增加10万块钱。当然，这就是比较粗糙的一个算法，
0: 粗略的算法。
1: 你要算就没头了。
0: 那要算可能是没头了，
1: 嗯，
0: 就是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本因素，你要考虑进去，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成本就低了。
1: 嗯。
0: 第二个，它这火箭从上到下，它就很光溜啊。
1: 嗯。
0: 对不对啊？那对于咱说的话，你无论说的话，你这个怎么回收它的话，那相对的来说的话，那就要比那种咱说你用复杂的机械结构的话省事儿多，
1: 嗯，
0: 对吧？
1: 嗯，就总之这一回呢，长时乙的成功回收验证了我们的这种回收路线从工程上它是有先进性的，
0: 对，它落实就是工程上我变成了实践，
1: 嗯。
0: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自己的可重复使用的可回收的火箭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也要做自己的地轨星座，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咱们
0: 非常重要，
1: 对，咱打一个小隔段啊，然后马上回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就中国人自己啊，咱们也要很坚定的去做火箭的可回收，就是其实也是为了降低成本嘛，
0: 对，
1: 就是上半段，因为大家都知道

0: 为什么要把火箭回收回来？所以其实我跟吴老师，我们俩还准备了一个小例子，广告之后给大家讲吧。我觉得这例子其实也很直观啊。马上回来，六分钟啊，就是把片头省去，再给吴老师节省一点时间。就是在开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还商量了个小例子，就想为什么要把这个火箭可回收回来，用我们交通广播听众朋友最熟悉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们打车
1: 啊。
0: 如果你现在打车从建国门啊，从我们台啊，从建国门出发，然后你要到机场
1: 啊。
0: 如果说那火箭是一次性的，把出租汽车比作是火箭，相当于我打着车到了机场，这车我就不要了，这是不是成本有点太高了？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是有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
0: 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还要不断的往太空当中，比如说运人啊，运物资啊，
1: 对对，
0: 给太空站送补给呀、啊，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随着人类对于太空或星空的向往，其实我们的这种往返就跟过去大家不怎么坐高铁，现在坐高铁越来越频繁了一样，
1: 一样道理。
0: 因为我们对它有更多的需要，所以不能再用一次性的了。
1: 对，是这样。
0: 啊、
1: 因为马斯克的星链系统，就是它是一个卫星规模超级多、超级庞大的低轨卫星星座，但现在已经，我六月份查的时候啊，它已经有1.5万颗在轨的运行的卫星，星链卫星。我们都知道，这种低轨星座对经济也好，对军事也好，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0: 尤其是通信啊，
1: 尤其通信啊、非常高。所以，我们也要做自己的低轨星座。那么，我们目前已经有好几个这个低轨星座的方案，有国网的方案，有那个上海的千帆计划啊，可能还有其他的几个方案，那也都是1万多颗卫星的这个规模啊。虽然那马斯克说我要放20多万个上去呢，是吧？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那也就是说呢，放这么多卫星，你这个火箭就不可能说是
0: 一次性的，
1: 一次性
0: 啊，我用一次就
1: 用
0: 一
1: 次就做一个新的。这个可能的话，财大气粗，像马斯克，像美国，他也承受不起，太费钱了，对吧？那我把它做成可重复使用的，那主要针对低轨星座也好，包括将来对空间站的这种货运任务也好，我都可以用这种复用的，就可重复使用的这个火箭来做。那就它就相当于说出租车，咱们从建国门交通台跑到首都机场，是吧？把这个客人把货撩下了，咱们还得回来接着拉活呢，对吧？接着跑，所以他是这个思路。那把这个解决了以后的话，你才有可能说，你在这个卫星组网的这个过程中，低轨星座组网这个过程中，包括你将来的话，就是说一些空间货运的这个过程中，你能节省成本。最终实际落实到是一个对，通过技术方案，满足这个财政条件的这种限制，知道吧？你突破了这个东西，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事儿做成。否则咱说你一次用一颗火箭，一次用一颗火箭，
0: 谁家也受不了，
1: 谁家也受不了。
0: 是
1: 几万颗卫星啊，你要组网，你想你怎么达到这个能力啊？
0: 我看啊，有好多听众朋友也在跟我们聊天，譬如说以后发射叫上天演好事，回收叫回宫，嗨，这还有吉祥话呢，
1: 回宫送吉祥，是吧？这是属于灶王爷爷，是吧？
0: 很有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了一下常识乙的这个可回收火箭。其实对于刚才吴老师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从工程上来讲有了可行性。因为其实我们说科学呀、其实有的时候落地执行、落实和实践是最重要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想法，人可能已经想出来了，从理论上经过计算机的计算，你会发现，哎，这也就计算机在计算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哎，这公式可以运行。但是它一工程化，它一落地，你就会发现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哎呀，那太难了，
0: 对吧？
1: 太难了，
0: 就各种各样的磨损。有各种各样的成本，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人跟物之间的沟通，所以工程难度是在科学领域，或者是说理论落地实践的过程当中，这就是一块大石头。
1: 对，
0: 这回的，我们常识乙的第一次可回收火箭的成功，也是从工程上验证了这件事儿的可行性。
1: 是， 就说过去咱们大家都是方案阶段，我们在想，
0: 嗯，
1: 是吧？我们在通过理论计算，通过精确的数学模型、数学计算
0: 都能走通。
1: OK， 这件事儿可以弄，
0: 嗯，
1: 是吧？但是到底你把它落实到这个工程上的东西，因为有很多东西是模型中的变量，你是很难模拟的，
0: 嗯，
1: 你无法达到说是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嗯，
1: 能不能行啊？
0: 嗯，
1: 哎，这次一试，行。OK，
0: 可以了，
1: 可以，
0: 就可以继续，比如说在这样的一条技术路线上继续演进深化、
1: 哎、对，
0: 然后再调优。其实刚才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了，说哎，马斯克的那个回收的火箭，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小火箭，就马斯克回收的火箭有小的也有大的，
1: 也有大个的，
0: 大的它的重量会更重，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技术路线就是要一点一点的演进，你第一次成了才有可能后面无数次成功嘛、
1: 哎哎哎、对
0: 吧，
1: 它有无数次，
0: 对，
1: 就是说科学

0: 36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吧。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哎，咱们时光聚会的系列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咱们北京呢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展览呢就是文化呈现的一个重要载体。如果大家周末有时间哈，有心情能静下心来走进各家博物馆，走进文博展览机构里头，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展览背后的广大神通啊。我们节目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哈，不定期的为大家介绍一些非常有趣的展览，去讲述各种各样的文化，分享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们的时光聚会大展神通主题策划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彩云之南。

0: 比内地要晚，但是它是特别具备他们的地区特点的，非常的具象、夸张和富有想象力。
1: 所以说咱这展啊，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去断句了，是叫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还是叫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时期的云南？
0: 江壤一广开郡县，
1: 我第一回读的是对的。
0: 对，
2: 就是上中。

0: 题安排这个时间。我要是说费这么大劲，我去到了一个地方，我看个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大家会有一点意犹未尽呐、啊，觉得不够解馋啊，甚至还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嫌弃它不够看。如果说我去一次，我让我觉得说我今天这一个时间没白花，没白来。足够看，他会觉得我今天这一下午或一上午的时间花得很值。所以现在以您这边的观察，大家逛展静静的看两三个小时，
1: 有五个小时，
0: 哎，还有五个小时的、
2: 哦、
1: 因为它会让你完全沉浸在那一时期西南地区独特的文化，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很魔幻，很梦幻。很多观众说
2: 一听魔幻梦幻，王哥眼睛就亮了，
0: 这个蘑菇没吃也跟吃了一样。
1: 对对
0: 啊，
1: 我看很多观众说很颠，我们这个展览
0: 啊，三点水云南的颠，反正就是很颠很魔幻啊，
1: 颠是真颠，
0: 魔幻蘑菇的魔，
1: 像是吃了蘑菇以后的一种感觉。而且刚才说到吃的，其实我们这里也有设计、
0: 哦、
1: 我们当时有一个，在大家可以去寻找，在我们第二部分的展厅同住古滇这一块，可以看到当时的云南人吃什么，滇人吃什么
0: 啊，这个都有记载，
1: 对，
0: 有证据。
1: 是的，它的那个遗址叫贝丘遗址，之所以叫贝丘遗址，就是因为它有大量的螺壳在里面。
2: 螺壳？
1: 对，螺丝壳。
0: 它哪儿来的海产呢？
1: 因为它离滇池特别近，
0: 滇池里有螺壳。
1: 对对对、
0: 哦、
2: 王哥姐姐更亮，一说水里的、哦、
0: 我真的很好奇，田老师，你一直在用魔幻啊滇这个词来形容、嗯、从你人到云南看到那些展品、嗯、然后到这一次整个这个展览，它魔幻在哪儿？或者说你举两个魔幻的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它魔幻的程度。
1: 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就是我们会有，大家会看到很多的动物形象，
2: 动物
1: 对，非常多的动物形象、就是、
0: 一般是什么动物？
1: 牛是最多的，
0: 牛
1: 第二多是蛇，就是表现了他当时的一种生活环境和自然崇拜。
2: 我猜一下哈，用牛应该是农耕过程当中的一个好伙伴吧。哎呀，这个
1: 不
2: 是，还真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对，
2: 云南有什么吃牛的习俗？
0: 不是，就现在就说到说去到一个地方，然后看当地的出现比较多的动物形象。我想到北京是什么？龙、狮子、凤
2: 是，
0: 然后各种那个瑞兽，对吧？就叫不上名的、叫得上名的那些带神话故事的动物。
2: 嗯，这个皇城根底下嘛。对，
0: 然后比方说像到佳明的老家大连，带鱼、海蛎子，对吧？皮皮虾。到我老家内蒙古，牛、羊、鹰、
2: 骏马、
0: 狼、鹿，对吧？说到云南，你到四川那边都大熊猫也能理解，对吧？你到长江那边白鳍豚也能理解，你到云南居然是牛和蛇。然后呢，佳明大胆的开门猜了一下，说跟农耕有关系，它也不是，它的关联是什么？
2: 蛇我就更好奇了，先说牛，田老师，
1: 它的牛是叫疯牛，就是它的那个头的后脊部特别的高。

0: 这个牛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实用意义，象征意义。
1: 这个真的不太这个让大家在这个正常的意识和想象过程当中啊，
0: 我们等着更多的文物的发掘。
1: 对，
0: 万一咱以后哪天挖出一块砖或挖出一个什么造型里边它带着一些其他的证据，
1: 带着一些农耕的那家名，这不就
2: 东汉有、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
0: 那时候
2: 东汉之前没有、啊、西汉的武帝统一之前没有
0: 啊。那蛇呢？
2: 蛇是这样，
1: 蛇不能是美食菜、不能是饮食吧？
2: 不，它是这样，首先它的出现频繁出现，肯定这个地方经常出有蛇出没，
0: 它就有，它长着玩意儿。
2: 第二呢，就是它经常会出现到一些扣饰的底部，大家在看文物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它是在铜扣饰的底部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但是蛇呢，它的这个神态非常凶猛，它经常是咬着尾或者咬着头的这样一个形象。我们会认为呢，它有可能是因为畏惧而产生的敬畏和崇拜。
0: 因为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现实当中看到的蛇不是头咬着尾巴的，它可能盘成一团，它可能立起来，它可能横在那趴那儿，但是它就是不会斜成一个蛇衔尾的一个衔环。
2: 不是，它是衔着动物或者人的两端，在这个扣饰的两端，比如前面衔着动物的头，后面衔着动物的尾
0: 啊，那确实很凶猛了、
2: 非常非常凶猛。
0: 它咬着别的头，
1: 怪不得魔幻呢。
0: 我以为你说你们那儿就是云南这个展的蛇是蛇自己咬着自己的尾巴，不是。

0: 恐惧意味着威力，
1: 威力
0: 啊，这个威力带来了敬畏。
1: 对
0: 啊，
2: 这个蛇和牛就已经超乎了大家的认知和想象了。
0: 但是你感觉到没有，蛇就开始有更多的实用意义了，就实打实现实意义，对吧？就跟那个牛的象征意义它就不太一样。
2: 这些只是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展的小一部分，
0: 这属于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述，
2: 没错，
0: 宏观上的东西，细节咱还没开始讲呢。
2: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FM， 然后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一会儿呢，咱们继续跟大家一块儿来云逛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江壤驿馆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个展览。大家有什么好奇的问题，有一些关于云南历史文化当中一些自己的一些见闻呐、思考呀，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
0: 这有去过的朋友哈，别说他们这个骑士猎鹿同扣氏哈，有一个人骑着马，手里头拿着的好像是打猎的其他的小动物，然后呢他的这个马在追逐一只长着鹿角的鹿，重点是这个鹿蹄子是被底下蛇咬着的。哇，元素齐全。
2: 我甚至看到了一些，对吧，哲学的一些哲思，对吧，盘根错节，然后动物和动物之间有这种关系在里面，
0: 是有点魔幻、啊、
2: 好了，我不能再胡说八道了，先跟大家一块儿听一支歌哈，这首歌也特别应景、
0: 啊、极具云南特色风情的歌，
2: 徐千雅《彩云之南》，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0: 二，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这雨一下子太大了。
2: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2: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刘亦菲美，你知道，就是那个云南那个，哇，那个天仙就是天仙。
1: 那刘亦菲不用风吹，不用风吹就很那什么，
0: 不用风吹也是天仙哈。
1: 对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就提到了哈，这位叫小桥流水的朋友就说了，看电影《五朵金花》的时候，云南有一个蝴蝶泉，哎呦，觉得很美。
0: 蝴蝶泉，
1: 我唱着妈妈，那是蝴蝶泉边啊，这歌
0: 有一会儿就放啊。然后贺静说，一说到云南就会想到边境红伞伞，遥远红伞伞，还是不能乱吃蘑菇啊，反复嘱咐大家啊，
1: 就是玩梗咱俩可以玩，但是咱不能真的付出实践啊。
0: 对啊，然后陈明迪给大家发来了那个展览的介绍的海报哈，今天我们带大家云逛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展览的策展人来，咱们接着说回这个展览。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这个展览当中带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意象哈，让大家觉得很魔幻很夸张，比方说那个牛和到处可见的蛇啊。好，我们从宏观层面上说完了，咱们来说一说本次展览的一个具体一些细节吧。如果我们要逛的话哈，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流程啊内容啊都会看见什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路线吧。
1: 然后我听说有什么几个板块，咱得按板块走，
0: 重点板块
1: 好像是听说。
2: 对，一共有三大重点板块。我看，已经去参观过的观众都感觉很流畅。这个板块就是大家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叫西南夷嘛，星灿云南。

0: 有一句话，叫百树西南移，共挽同心结，看到以后心里特别的暖。
1: 对，
0: 就是大家实际上我们的展现也是这样设计的，在第一单元星灿云南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比如大家去看到那个青铜小人，一男一女的，就是昆明人的形象，昆明在今天的大理微山这个地方发现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可能是和我们的昆明族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有那种外域文化在里面的，然后还包括哀牢的铜器是象牙形的，我跟宝山的老师聊，他们那之前他们那里是有大象出现的，哎，这就很云南。
1: 对，
0: 然后呢，到了第二部分古滇的这一部分，大家也可以看到，咱们刚才也聊了很魔幻，然后很神秘的这样的文化，
1: 原始野性的，
0: 原始野性，然后想象力丰富的，
1: 对，
0: 然后这样的，然后再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部分归中华夏，看那种汉风，就是汉风完全浸润到这片土地，就是一种心生感动的感觉。然后我们在第三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河伯所的考古发现，2024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些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政令简牍是怎么这个实现统一有效长期的治理的，就是通过这些中央政府在那边的制宪，然后这些我们发现的这些简牍上面的文字，然后还有呢这些风泥，证明了当时这些政令传到那儿进行了有效的治理。
1: 真的好让人感动，
2: 就是驻云办，驻滇办，
1: 就是当地要有这样的政府机构，要有这样的设置，然后包括官员的委派，所有的这个政令的传递，那地方当地有人接应嘛，然后所有的政令在执行下去的过程当中，百姓是臣服的嘛。对，
2: 我特好奇，
0: 就是益州郡，益州郡，我们刚才说那个题目江壤益广，也是益州郡的意思，开郡县开的就是益州郡。
2: 益州郡以前叫什么来着，就是在这个划归中央之前叫什么，其实是有这个名字的更替。
0: 它是以滇池滇国为郡治，然后是现在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但不是云南的全部。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展览这名字起得特别好，江壤益广，那个益呢既代表了益州郡，也代表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边疆，我们整个这个王土，每一天都比这个之前范围变得更扩大，我们这样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整个这个版图会越来越这个辽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是因为这地方设立了郡县，
0: 没错，
1: 所以它有这样的双关的意思在里头。
0: 对对对，
2: 哎呦，你太有文化了，
1: 是不是？
2: 你太有才了，
1: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对，
2: 哎呀，说到这儿再多说什么就不

0: 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心友，再次欢迎田老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伙伴们在聊天室聊天带来了很多有效信息哈，因为有一些去过的朋友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分享。 Zip 说，众所周知哈，是说在二分之一展厅办的展分量和规格都极高，比方说三星堆金沙啊，看见殷商，然后包括刚结束的向海而生，然后同时还发了我们这一次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这个展览的大海报，
0: 大海报
1: 上面明确带着我们的展览的日期啊、时间啊。

0: 扔那儿，就是挖出来，刚
1: 或者刚刚完成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材料整理、科研什么的，然后之前还没有放过展览，这次拿出来了。
2: 确实，就是河伯所的这个风泥简牍，
1: 哇。
2: 嗯，这个风泥简牍就是刚才说2024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蒋志龙老师带队的，他在河伯所工作了20年，然后现在河伯所在那里又建立了石寨山遗址公园。我看好多观众看完这个展览说都更想去云南了，我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去遗址公园看看，能够不但感受美食和自然风光，也感受一下云南的文化。
1: 我觉得看完这次展览的很多朋友应该是特别想去云南看一看，所以咱们可以按部就班，咱给他安排上，先把咱们这一次在北京的这个展览先看了，看完之后您要是觉得不错呢，有这个兴趣呢，咱们北京电台也有团，对吧？
0: 没错，
1: 咱去云南咱玩一圈。哎，这6天7晚7天8晚的，对不对？咱那个4星5星酒店咱住一住，咱那个什么公园博物馆咱逛一逛，
3: 太棒了，
1: 都完美嘛。
3: 最后一个问题问问田老师，对云南历史文化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听完咱们的聚会想去现场看的话，您有什么思路，或者是对啊，大家带着目的去看，你有没有相关提纲的这些推荐？然后再比如说
1: 重点点位啊，
3: 点位
1: 不能错过的单品啊什么的，就是您给大家圈一下重点吧。
3: 然后呢，对云南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又能在咱们展览当中收获哪些新的思考呢？您这两个问题简单帮大家分享
1: 一下，先画画重点，然后呢再留一些启发性的问题，
3: 一些思考题。
1: 对对 对, 对,
3: 对，
2: 我觉得对云南文化感兴趣但是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就是看我就是着重关注文物本身，这样先建立一个感性的认识，对云南呢先有一个大概的感觉。比较了解的我就推荐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的展板一起看，因为上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现在比较前沿的学术研究，然后这样可以，我也希望朋友们跟我们博物馆一起共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可以共同咱们来探索云南的这些神秘的文化。
1: 在生活在北京的各位云南的朋友，我觉得也可以借着这个展览去重新用另一个角度看一看自己的家乡，然后也能解一解思乡之愁，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聊天室现在有这样朋友讲了，说我老公云南人，我算半个云南人，我俩结婚40多年了，就一看都觉得很亲切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也很不容易啊，这一次这个展览能开这么长时间，也给了更多市民朋友去观展的机会和可能。我们其实特别害怕有一些好的内容就办3-5天。就有的时候打得大家措手不及，就时间很紧的时候，恨不得你能不能多办一段时间。但现在咱们这个展览能一直持续到10月份，等待大家还有很多机会，所以呢在时间条件允许的话，这朋友们是可以去的。然后咱们这个展览朋友问的说如何购票，说你们现在这个就节目是不是应该上链接卖票？
3: 好像没有这个环节吧，好像
2: 没有，这个展览是免费的。
1: 朋友们，这个展览是免费的，
2: 但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一级品达到了20%以上。
1: 这个免费的意思是不跟大家收费，不代表人家办展览不花钱。我再重新说一遍啊，这个免费是不跟市民和观众收费，不代表人家办这个展览是不花钱的。人家不仅花钱，还花了好多钱。所以各位伙伴，这样难得的机会，免费的展览，这种羊毛生活在北京，薅一下好不好？朋友们要去看呢。
3: 然后听说那三大建筑其实也挺漂亮的，看完展之后出去溜达一圈。
1: 地址在哪？
3: 又来
1: 重复。
3: 就北京大运我又不是人的人，我重复很奇怪。来，田老师，
2: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应该是在我们1层展厅。
3: 其实这些就够了，大家都能
1: 找，
3: 这些就够了，好吧？今天的聚会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田心友田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
2: 谢谢大家。
3: 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3: 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0: 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1: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2: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新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15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5%。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这是《最想环游世界》里面的歌词。这句简单的歌词是好多人的心声吧。梁静茹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情歌，也揭开了我们今天蓝调北京音乐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今天又是我们一起在月光下分享好音乐的时候了。我们就给音乐一次机会，也给我们的爱在音乐中来一次特别的旅行，好不好？

我的谜。原来好多人想去旅行的世界，不是那个天涯海角，而是那个天涯海角都要跟随着的那个人，那个心。

暖又感性的声线，最容易动情地讲述一个埋藏在内心的秘密。我们认识了爱情，也认识了很多人内心的秘密。我们认不认识这样一首歌呢？来自江美琪的《秘密》。那些害羞不敢对人讲述的情话，那些无奈又无法用语言让人知晓的心情，那些为了掩饰而又不得不压抑的冲动和欲望，那就是秘密。无论藏得多么深，可是仔细去用心聆听的话，发现那些秘密竟然是那么公开、透明又美好。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执子之手，来自孟蔚的歌。广告之后呢，欢迎来到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今天的月光下呢，我们给爱一次全新的旅行，这个心是心灵的心，全新的旅行。我们说这个新的旅行又跟爱有关的旅行，真是一个美好的旅途。好的爱情呢，能够让你通过一个人去看到整个世界，坏的爱情让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然而好与坏，我们都是尝过之后才明白。

在爱情面前呢，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会处于成人和小孩之间，时而是幼稚任性可爱的，时而呢又是比较成熟稳重勇敢的。往往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相同的，一个满含深情的眼神，一个默契十足的动作，其实就是在一首感人至深的情歌里面，这个中间夹杂着甜蜜悲伤，甚至还有些无奈，但是这些都只是为你唱的最秘密的。

爱情有时候是让人有一种敬畏，你痛彻心扉的爱，你不敢说出口，被当成了秘密，或者被遗忘在角落。爱情也让人有一种疑问，你要怎么样你才能够让你的爱变得坚定呢？你怎么样才能够让你溢出心中你那满满的爱被深深地感受到呢？唯有时间才能够证明，爱意其实永远是为你存在的，不用怕，你超载的爱

0: 最后带来的是蔡健雅的这首 True Love。 我是春晓，在这场爱的全新旅行里面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选择明天可能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
0: 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

0: 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学篇。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4号夜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八点，敬请关注。
1: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故峰摆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百路遥。
0: 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跋涉，我们总以为选定一条路就要一直走到黑，却忘了那些看似偏离预设的轨道转折，往往会带给我们走向更加辽阔的广袤天地。
1: 是的，就像有人曾经深耕一门专业，却在人生的岔路口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闯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那有的人呢，怀揣心底的热爱，在坚守与尝试中一次次突

0: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聆听那些藏在转折里的成长与力量。而今天呢，我们的海报上呢，这句话呢，是他本人自己杜撰的。
1: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想当歌手的记者，不是好主持人。
0: 对，那我们就

0: 的听众，你看我说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其实今天关老师也是回老家了。
1: 对，
2: 哎，真是，我跟你讲，今天我提前就到了，因为我今天也是从北京广播电视台录完档案节目来了以后，
0: 对，就从咱们电视台那边。
2: 对，然后今天一说上顾峰老师的节目，我特别的激动，因为我要回老家了。然后呢，我就录完节目，5点钟到门口了，一等了一个小时，我就站在楼下就望着这栋楼啊，
1: 是望眼欲穿是吧？
2: 感慨万千。嗯，在20多年前，我就在这栋楼里穿梭来穿梭去，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和经历。当时啊，陆遥应该知道。干记者每天就背着采访机啊，不停地跑来跑去，
0: 对，跑现场，
2: 哎，跑现场、一有什么突发事件，你指定第一时间就赶过去了，赶采完了以后赶紧回来要编辑，所以每天你就是奔波于很多的突发现场，和这个新闻直播间里边，
0: 对，都在一线里。20多年过去了，这栋楼还是这栋楼，但是
1: 关文婷
2: 是曾经的，
1: 已经不是那个关文婷了，
0: 他进化了。就像关老师介绍的，其实，在20年前是最开始加入到北京台这个大家庭的时候，
2: 对对对，
0: 是在北京交通广播做一名记者，
2: 记者
0: 那时。

0: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挺迷茫的，我不知道要去做什么。然后我觉得不选择法律这个或者叫司法口的工作，我觉得又可能要重新开启一项专业。
1: 就是当时同学都是公安系统的，
0: 都进了公检法了，
1: 对。
0: 所以我认为我理所当然，当然呢，我也应该去干这个，要不就去干律师，要不就干公安，要不就干个什么，反正司法工作吧，
1: 行业内的。
0: 当时就是这么认为，我这辈子可能就跟法律沾边了，
2: 就长了一个公正严明的脸。
0: 对，人家觉得我

0: 咋说的？谆谆教导，前辈的谆谆教导。
1: 那眼神怎么一直在我？
0: 对，殷切期望。
1: 但是好多交通台的主持人却是从记者岗位做起来的。
2: 是，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干记者真不是你想象当中的这么简单。
1: 嗯，
2: 因为我不是学新闻的，也不是学这个
1: 相关专业的，咱学法律的嘛。
2: 啊，干记者，我真的是。像瞎子摸象一样，
0: 就是很吃力。
2: 我不知道干嘛，给我了一个话筒，你去采访吧。我问什么呀？对，我看到事故现场，看到了火灾现场，我怎么说呀？完全不知道。
1: 哎，我特别懂。我第一次去拿着这个采访机到现场说问市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该问什么呀。
2: 对，
1: 我就说话都结巴。
2: 是。
1: 但这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尝试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都会有点不适应。那这个情况多长时间或者怎么样才得到缓解的呢？
2: 一两年吧，就是一两年才找着门儿
1: 啊！
2: 对，找着门儿，就是你之前根本不知道干嘛，每天就是被编辑骂，被主任骂，你这什么玩意儿？
0: 谁骂你了？告诉我，
2: 这不能说，这不能说，
1: 请大声说出他的名字。
2: 我跟你讲，骂你的人，你回过头来想，其实都是在帮你，
0: 还真是，
2: 要不你怎么成长啊？
1: 对
2: 吧？
0: 这骂都是打引号的，
2: 对对对，
1: 打是心骂是爱嘛？
2: 对，所以一点一点的成长，我学东西慢。对吧？你别人可能学三四天上手了，我得起码得学一个月，哎，所以那几个主编对我真的是非常的照顾。
1: 嗯，
2: 我不会写专题，替我写，教我怎么写。下次会了吗？啊，慢慢学，真的是不厌其烦啊，到现在都是我的恩师。
1: 然后这五年是咱们不是最开始进入到交通广播的梦想是主持人吗？那这五年是哪年实现的主持梦想？实现了？
2: 这五年也没实现。我跟你说，
0: 这就是
2: 哎，我跟你说，我
0: 万箭穿心，
2: 穿心
0: 在伤口上撒盐。
2: 我跟你说，我多么哎呦！我跟你讲，我今天能够进到这个直播间啊，我心潮澎湃，不是感慨万千，是心潮澎湃。当年我多么期待我能够在这个直播间里。做节目播新闻，哎，就你绝对想象不到，因为你们都经历了，因为这是我的特别大的一个遗憾，
0: 就到走都没有做到这个，
2: 走都没在主播台上坐一坐。我当时上过节目，有一个叫《有我陪着你》的节目，
1: 对，好多朋友还说呢，
2: 11点
0: 半夜三更吧，
2: 到12点，
1: 嗯，
2: 人家问我你上这节目吗？我说我上。我说只要有机会我就上，虽然是嘉宾，但是我也去，因为我太向往坐在这个直播间里，就是，哎呀，遥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在这儿给大家直播，哎呀，太期待。到临走，我也没实现，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二位今天能让我来这个直播间，我特别的，
0: 我今天就是为了了却你一段心。
1: 一会儿咱俩换座啊。
0: 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一想啊，可能有些自己的一些经历吧，可能有一天就释怀了，
2: 是
0: 吧？就今天你坐在这个直播间，再想起曾经的你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能够一笑而过了。
2: 不能
0: 啊，
2: 因为我跟你说
0: 还是耿耿于怀。
2: 我是一个特别有执念的人
0: 哦，
2: 因为当年我期待到什么程度吧。我到现在啊，就过了20多年了，我现在做梦，多少次回交通台，多少次回到我的办公桌，多少次回到我的工位上，看到同事们忙忙碌碌的场景，哎呀，我就觉得我从电视又回广播了，就
0: 是
2: 这个广播的情节，
0: 人心老了，
1: 开始想以前了。

0: 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说说聊聊啊，但是实际上真实的感受，早就一笑而过了啊。就是特别期待能够上这个主持人的岗位，但是可能在广播留下些许的遗憾之后，我就希望在电视能不能把这个梦想圆了。等于在做记者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尝试锻炼嘛。所以那会儿就去经常参加电视的一些客座嘉宾啊，客座主持，就替人家带班啊什么的。后来慢慢接触了这个主持这个岗位。但真正你从广播去了电视的时候，实际上是两台合并的这个过程阶段当中。后来我就觉得我肯定能主持，我觉得别人能干的我也能，我觉得顾峰能主持我也能主持。
1: 哎，故宫可以。
0: 但是你真的，你有时候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去了以后啊，人家那边也面试啊，人看看这行不行啊，能不能主持我们节目。当时那主编就给我进行了一个面试，说那你就来一个即兴评述吧。可能专业的人知道什么叫即兴评述啊，就是站在那儿你针对一个新闻事件或者热点事件进行一个个人观点的陈述。
2: 对，这即兴评述，即兴就是张嘴就来。
0: 对，张嘴就来。但我就真的说的乌噜乌秃的，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呢。后来这个测试完了以后，那主编跟我说，哎呀，说小关，你这个声音条件真挺好的啊，但是你这个刚才说什么我完全没听懂。哎呀，当时就也是万箭穿心的感觉。
2: 你说主编，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0: 然后当时主编跟我说，你就要不考虑考虑，别干主持了，
1: 你配音得了。
0: 哎呀，当时我真的，你想我，哎呀，听了这话，我又是对我的一大刺激，
2: 又是心碎，
0: 又是心碎。哎呀，后来我说那怎么办？来都来了，是吧？我说我就努努力吧，啊，然后一点一点学，毕竟不是学这专业的，就从零开始，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又在主持岗位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所以那会儿刚去电视台的时候，是在青年频道主持了很多节目，最早叫《北京青年》，后来叫《军情解码》，再有什么《北京客》呀，什么《青春风格会》等等等等各种节目，你都能看到我的节目，就相当于救火队员，说这今天哪个主持人有事儿，你替班，我去，
2: 没问题。
0: 哎，哪个节目特别累，我干。哎，所以当时真的是不惜力。
1: 那现在就是我去，
2: 我干。
1: 哎，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感谢那些日子对于你的这种给予和刺激，对吧？他给予你的就是让你不断的去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刺激真的是因为有些人的话，
2: 对，
1: 有些人的行动刺激到你，才让你去争取去改变。
0: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老否定你的人，老去批评你的人，
2: 找茬的，
0: 就是你当时可能觉得这人太那什么了，但是后来你会慢慢觉得，也就是这些人成全了今天的你。没有当年你，如果你身边都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说你路遥你太美了啊，不是，
2: 这个是阿谀奉承，
0: 这个阿谀奉承啊，这个
1: 他一不留神说的实话，我告诉你，
0: 说哎，路遥，我这你哪儿都好，你没有缺点，哎，
2: 你这个太真诚了，这个人，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成就不了你，往往是那些肯定你否，就是肯定不了你，否定你的人，
2: 会给你改变和一个上升空间的人。其实，在关老师的生命哈，过去的这个生命当中，有过非常
0: 都开始生命了。
2: 哎呦，有过很多个这个身边的人，就是鼓励他，然后呢，给他机会。就比如说坐在我右手边的顾老师，
1: 我算是
2: 让他圆了冠军梦啊，
1: 伯乐。对不对？绝对必须一个大伯乐啊！
2: 大伯乐，
1: 你想在咱们这儿都得不到施展和发挥，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就是想，那给他找一个出口吧，让他
0: 这孩子太可怜了，
1: 让他能够这个学有所用，对不对？他那会儿还真的就是我们听过他唱歌，觉得他唱歌特别好，他当时是。

0: 的主持人，所以当时我当时特别火的那个 CCTV 的节目，
1: 嗯，
0: 非常六加一。刚才我们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陈明迪也说了，那还二十多年前呢，中央台非常有名的非常六加一节目冠军，
1: 可不是嘛？
2: 对，
1: 零几年的事
0: 儿，那是哪年啊？我都忘了，04年，
2: 04年。
1: 嗯，
0: 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啊？
2: 对，
1: 得跟大家说啊，因为却真的是非常六加一04年节目的冠军，
2: 嗯，
1: 然后当时那档节目呢，就是顾老师引荐关老师去参加的。
2: 对，
0: 当时我就是我鼓励他，
1: 嗯，
0: 我真的是要鼓励他，就是，行不行？是不是？
1: 行不行？试试吧。
0: 对，反正那海选不行，我也刷下来。

0: 这样。
1: 我到底是不是沈阳王景文？
0: 我当年就是这样。
1: 嗯，
0: 我不知道自己斤几两。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今后该干什么。我就看到这些，哎呀，光鲜主持人，
1: 嗯，
0: 歌手，哎呦，多少鲜花和掌声啊！多少人簇拥，多少人的闪光灯都聚焦在他的身上。哎呀，我如果有一天成为他，哎呀，那多好啊！
2: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也庆幸，就因为当时的这种无知、无畏，对不对？就是这样，
0: 无畏嘛，
2: 对吧？就初生牛犊猛于虎嘛。
0: 嗯
1: 嗯
2: 嗯，所以你看看，你也有胆量去。现在我说让你去，比如说特别火的这种节目，
0: 哦，我现在绝对不敢去了，
2: 是不是？
0: 我绝对是对自己有充分的认知，我现在绝不去。
2: 对吧、
0: 嗯、
2: 就现在你肯定是不敢去，但是你当时你敢去，我勇敢的去迈出了这一步，才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在 CCTV 的舞台上看到了你。当天唱什么歌啊？
0: 冬天里的一把火。
2: 哇、
0: 哦、因为你知道我从小的偶像啊就俩人，
2: 嗯，
0: 小的时候啊费翔，
2: 你看知道什么年代生人吗？
1: 暴露了，高老师。
0: 对对对，
1: 另外一位呢？
0: 张学友。
1: 哎呀，彻底这个
0: 对，因为进 KTV 什么的，反正经常点的都是张学友的歌。
1: 嗯嗯嗯，那个时候呢，这个在飞上6+1。

0: 是被记者耽误的歌手。
1: 哦，
2: 你俩其实这个坑有点多了。
0: 哎，
1: 但是好多人对关老师的印象呢，是比如像《非常六加一》节目的冠军，还有像刚刚其实提到的在交通广播做的一些节目，比如说《有我陪着你》，
2: 嗯，
1: 还有就是台庆。
2: 台庆晚会，
0: 台庆晚会，
2: 对，
0: 唱那首歌真的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1: 也唱歌了，
0: 张学友的歌《深海》。
2: 嗯，
1: 哎呀，人都说来一段哦。
0: 对，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所有的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峰回路转》节目，原音重现一下，
1: 对，
0: 再把我们拉到当年那个台庆晚会，关平非常辉煌的现场，
1: 是看看这个好主持人和好记者是不是个好歌手呢？
0: 对，
2: 我就随便哼哼两句啊，今天也没有任何准备。
0: 对对对，
2: 没有，
0: 不要思想包袱啊，不要思想包袱。
1: 我都唱好几天了，关老师。
0: 对，
2: 是吧？我没在电台唱过歌嘛？
0: 是吗？那今天我圆了你个梦啊！大家可以马上到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聊天室，进入之后呢，您点击上方的摄像头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呢，来和我们来聊聊天。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关平今天在峰回路转的现场来给我们唱一段《深海》。
1: 哇，这是纯即兴啊，一点准备没有。来吧，关老师，准备好了吗？
2: 铺垫很充分啊，
1: 来，
2: 嗯，来。暖暖风吹来，像温柔独白，有黑夜偷偷记载，放下了姿态，句句都是爱。

0: 么样啊，大家伙儿，咱们也在聊天室火热的聊起来啊，
1: 特别热闹。有人说，哇天哪，这是张学友原音重现呢。
0: 就这个，如果您是评委的话，您会为他转身吗？
1: 必须 ，I want you 啊。
2: 谢谢谢谢，哎呀，今天太多熟悉的朋友，熟悉的听众啊，因为很想你们。刚才在，
0: 你看歌手身份就转换了吗？很想你们，很久没有来到这里开演唱会了。
1: 我真的想各位了。
2: 因为刚才在平台上看到有人说1039台庆，哎呀，当时我的画面感啊，立马浮现在眼前。我说
1: 那个时候就20出头，是不是？哎呀，
2: 青葱少年，
0: 现在是老气横秋。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5: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5: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7: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腔精乐，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10号的凌晨，上海虹口一座戒备森严的花园洋房里，突然传出一阵凄厉的惊叫，房子的主人被刺杀了。这房子主人是谁呢？他就是汪伪政权统治下上海特别市的伪市长傅小安。 要知道这人平时特别小心谨慎，周围有警卫队，屋里还有白鹅保镖，连身边伺候的姨太太都不完全放心。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却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凶器不是手枪，也不是炸弹，而是一把普通的菜刀。怪了，一个受到重要保护的汉奸怎么会死在自个儿家里呢？凶手到底究竟是谁呢？从商界大亨到汉奸市长，他如何一步步攀上高位？他做了什么会让重庆军统恨到非杀不可？一场庆典为什么会成了他的催命符？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傅小安之死背后的人心博弈。要理解傅小安走的每一步，咱还得先看看他早些年的来时路。傅小安，名宗耀，小安是他的字。他出生在浙江镇海，家里和船运有些关系。年轻的时候呢，他进过上海浦东的英商船厂做工。这个起点听起来不算高，可傅小安头脑灵活，懂一点英语，还特别会看人下菜碟，很快就从普通工人一步步晋升，做到了领班。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借着船厂这个平台慢慢攒起来的上海商界人脉。您想啊，傅小安他本身就是浙江人，跟上海滩经商的宁波帮商人是天然的同乡，再加上人又会来事儿，一来二去，他就跟常来船厂谈生意的严信厚、严子君父子搭上了关系。这严家父子可不是一般人，他们跟晚清官商重臣盛宣怀交情很深。就这么着，靠着严家人的大力引荐，傅小安终于搭上了盛宣怀这条最关键的线。那咱们来说说这盛宣怀是谁。那是晚清商界数一数二的人物。盛宣怀手里握着银行、轮船、电报、矿物等一大堆实业。对傅小安来说，能钻进盛宣怀的体系里，就等于是摸到了近代上海资本世界的门槛。他一边替盛家打理各项产业事务，一边帮严家代管房地产收租的生意，慢慢攒下了家底，也攒下了人脉和名声。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还经历过一阵子低谷期，那时候盛家名声很差，上海商界好多人都喊着要没收盛家的产业。这时候傅小安站了出来，他以盛世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四处周旋，帮盛家保住了大半的利益。经过这件事，盛家对他更信任了，他自己也借着这个机会在银行、航运和五金进口贸易这些行当里扎得越来越深。盛宣怀重新起事之后，傅小安被安排到中国通商银行做董事。借着盛家在上海的人脉和势力，他一边在上海本地的商会捞钱，一边开始插手各类公共事务，攒下了不少半官半商的身份。这么一来，商界、金融界、政界，他都能搭得上话，插得上手。等到盛宣怀去世之后，傅小安又趁着盛家权势松动，夺取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股权，最后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一个从船厂出来的领班，到这时候已经能调动银行、轮船和进口贸易的资源了。可这样的人在乱世里往往也最容易站错队。北伐战争前后，傅小安和军阀孙传芳的关系格外亲厚，俩人交情深到什么地步呢？他敢直接动用中国通商银行的大笔资金给孙传芳充军饷，还敢拿招商局的轮船明目张胆地替孙传芳的部队运送军火。您听听，这哪里是普通商人攀附权贵，分明是把自己的全副身家都压在了孙传芳的身上。可他千算万算，压错了宝。孙传芳兵败之后， 南京国民政府头一批清算的名单里就有傅小安。通缉令连夜下发，他连家都不敢多待，仓皇逃往大连。这一逃就是好几年。您可别以为他逃去大连只是单纯躲风头，当时的大连早就落在日本势力范围里了。傅小安在那儿不仅得到了日方的全程照应，安稳避祸，还借着这个机会和日本海军的特务人员来往的越来越频繁。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局势变了天，傅小安借着各路关系上下打点，让南京方面撤销了通缉，顺顺当当地回到了上海。人回来了，位子也捡回来了，他重新做回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负责人，洋行、船务、机器制造这些老本行也都拾了起来。可上海早就不是当年的上海了，老交情还在，老招牌还挂着，可是政治风向变了，整个商界的格局也早就换了模样。按说这时候他安安稳稳做个富家翁，后半辈子也足够风光，可傅小安不甘心，他要是想重新挤回上海的权力中心，就必须找一棵比盛宣怀、比孙传芳更粗的大树。而他当年在大连攒下的那些亲日关系，到了这个时候就成了一部既危险又充满诱惑的棋。一边是唾手可

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人要控制上海，光靠刺刀不够。上海是东方大都市，有租界，有银行，有码头，有帮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日本军部需要找一个熟悉上海又能在上层社会说得上话的人，出来撑起一个伪政权的门面，而傅小安恰好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有商界名望撑场面，懂金融，懂航运，手里攥着在上海打拼几十年的人脉，更重要的是他早就和日方打过交道，日本人用他也放心。其实这时候的傅小安已经60多岁，按说早该颐养天年，可他心里的政治欲望却并没有冷下去。对于上海市长这个位子，他觊觎了不是一天两天，因此日方一

本侵略者卖命的汉奸。刚一上任，他就忙得脚不沾地儿。他一边忙着搭建各级伪政权班子，一边忙着配合日军镇压抗日力量，还频频向租界当局施压，一口一个取缔抗日恐怖分子。这边爱国人士在上海搞锄奸行动，转头傅小安就开出名单，逼着租界巡捕房照单抓人。但这些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能看出他心思的是旗帜这件事。他不辞辛苦跑去跟英法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把租界里所有的旗帜全都换成汪伪政权的旗子。您可别小看这一面旗，当时的上海租界是各方势力拉扯的灰色地带，旗子挂在哪儿，就说明这块地方到底是谁说了算。傅小安主动提出换旗子，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什么被推着走的傀儡市长，而是在主动替日伪政权抢地盘、争脸面，铁了心要把汉奸这条路走到底。这些坏事已经足够让他被抗日力量盯上了，但真正把他推到必杀名单上的是另一件事。当时重庆方面的头号刺杀目标是汪精卫，汪精卫叛逃之后，军统前前后后策划了好几次刺杀行动，全都失败了。因为汪精卫常在上海活动，傅小安又是上海的伪市长，天天跟伪政权打交道，军统这边就琢磨，如果能说动傅小安暗中配合，提前透露出汪精卫的行踪，军统就可以提前布局，那刺杀汪精卫的胜算就能大很多。想来想去，军统找到了一个中间人，许天民。许天民是开滦煤矿驻上海办事处的经理，跟傅小安是多年的老友，私交很深。许天民带着重庆方面的情报去和傅小安促膝长谈，语重心长地给他分析局势，希望他暗中调汪精卫，也算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对傅小安这种一辈子都在投机的人来说，这段话本该正中他的下怀，可军统的人没想到傅小安盯着的只有眼前的利益，他表面上答应了许天民的话，但扭脸就把整件事原原本本报告给了日本军方和汪伪特务系统。很快，参与这次行动的军统人员和中间人许天民全都被诱捕杀害了。这件事也让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元气大伤。消息传到重庆，戴笠气得暴跳如雷。据说蒋介石知道这件事之后，直接给戴笠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除掉

又在家门外安排满了警卫，还在屋里布置了很多白俄罗斯的保镖。平时他去市政府大楼也绝对不肯走路，而是乘坐装甲轿车，前后还有护卫车。到了办公区域，身边同样布满警卫。有一回，傅小安刚走出市政府大楼，

朱生坦白了身份，他其实是重庆军统的人，这次找他是想请他帮忙除掉傅小安。朱生听完当场就愣住了，他确实不满傅小安当汉奸，可要他亲手杀了伺候了几十年的主子，他怎么也下不了这个手。掌柜的就开始给朱生分析局势，说傅小安现在帮日本人欺压中国人，往后肯定没有好下场。趁着朱生心里犹豫的时候，掌柜的又提议，不如再去劝傅小安最后一回，要是他还肯回头那自然最好，要是他死不悔改，那动手杀了他也算为民除害。果然朱生回去之后又连着劝了傅小安好几回，话说的一次比一次重，可傅小安半句都听不进去，反倒还嫌朱生多事儿。最终朱生答应了军统的要求，动手的法子是朱生自己提的，他说自己不会用枪，而且枪声一响，府里的警卫保镖立刻就会冲过来，不如就用菜刀，趁着傅小安熟睡了摸进房里动手，动静小不容易被发现。动手的日子朱生选在了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那天。那么一场热闹的庆典是怎么成为傅小安的催命符的呢？1940年10月10日是汪伪政权挂牌后的第一个双十节，沦陷区的街头被强行挂满

0: 朱生早已全身而退，连半点线索都没留下。这场刺杀给整个汪伪高层带去了不小的震动，最直接的佐证就藏在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周佛海的日记里。事发当天凌晨五点，周佛海被一通紧急电话惊醒，得知了傅小安的死讯后，他当天就在日记里写下：上海市长傅小安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寒心。一句人心难测戳中了当时所有汉奸的软肋，他们总以为只要宅邸重兵把守，出行前呼后拥，就能保住性命。可傅小安的死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外面的刺客能防，可身边的人心却永远防不胜防。傅小安的人生到此就彻底画上了句号，这个靠投机和逢迎爬上高位的人，最后不是输在不懂权力，而是输在忘记了人心也有底线。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杯第二场半决赛将在亚特兰大打响。从6月12日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揭幕战算起，这届首次48队参赛、104场比赛的超级盛宴呢，已经鏖战了整整33天。再过5天，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诞生新的世界冠军。这一个多月呢，咱们啊，北京球迷算是过足了瘾。看世界杯啊，您关注的是球星啊，还是比分呢？您知道吗？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北京，看一场球，那比现在难多了。您想啊，没有网络，没有直播，想买张球票得全家总动员排一宿的队。那时候的球迷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当时10个喜欢足球的人里边至少有5个自己能下场踢呢？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北京人艺一位著名的话剧演员年轻时啊差点就成了国脚，您知道是谁吗？今天

球迷跳下看台拥入场内，愣是围住球门啊不让罚。后来啊，在高音喇叭的劝说下，比赛才得以继续进行。第二天，北京日报登出部分球迷围堵球门的图片，并严肃批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这是50年代唯一一场啊算是球场骚乱的比赛。新中国初期的北京球迷覆盖360行。上世纪50年代，北京球迷和现在球迷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呀？恐怕那个时候啊，踢球的比例比现在高多了。那个时候学习压力没这么大，北京的居住人口也就是现在的1/5或是1/6，场地富裕，中小学经常有班级之间的校内联赛。北京球迷协会的会长王文曾深情地回忆过父亲作为球迷对足球的这种迷恋。他说呀，听父亲生前说过，父亲的工作单位是北京造币公司，代号就是541厂。这个活跃着一支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的业余足球队，球队有十几个人，随队的球迷有100多人。当时的工厂领导啊，非常的支持工人的文体活动，经常组织职工看球赛，还专门在厂区外修建了一个足球场。远近的工人、学生、喜爱踢球的人经常来这里玩球、练球和赛球，这球场几乎就没有闲置的时候。父亲啊，在厂工会工作，负责文体设备，不管谁什么时候使用场地都要跟他打招呼，听他的安排。

虽然母亲连打打都会发出啊这种善意的会心的这种微笑。从此足球成了陪伴他一生的朋友，为他的生活增添了难以言表的乐趣。安世伦还回忆说，从此我呀不知少吃了多少顿早点，饥肠辘辘就是攒钱买球票。好在50年代球票才1-2毛一张，饿两顿早点就够看一次的了。北京的球迷可以说是涵盖了各个阶层。与现在不同的是，当今10个人看球9个人不踢，那个时候10个喜欢足球的至少5个人踢。就说京剧界吧，球迷之众按比例说呀，不拘各行业之冠也是名列前茅。到各京剧团以至戏剧学校转一转，酷爱足球的少说也超过1000人。我们之前的节目啊曾经说过，京剧大师裘盛戎球瘾之大，令人啧舌啊，为此呢闹了不少笑话。1957年秋，北京京剧团作为整风试点，大主演与一般演员一起学习，民主空气浓郁，纪律也很严。老裘啊放下名角的架子，按时出席讨论。可偏偏呢日本队来访，赛事在某日下午2点。那个时候啊还没有灯光球场，所以比赛都在白天。哎呦，把裘盛戎急得抓耳挠腮，真想去看看去。可是整风学习呀、是不会准假的，这怎么办呀？他得另想主意。那天中午他突然打电话说孩子得了疾病，要去医院急诊，得请假。团内两个好事者就在西河宴裘家门口下了暗哨了。1点多钟啊，老裘是衣冠楚楚，出门跨上3轮车直奔仙踪坛，和这暗哨啊就悄悄的在后边跟着，核实无误就回来汇报来了，批评裘盛戎不该撒谎去看球。老裘一见不对，赖也赖不掉啊，没辙，只好啊公开检讨。此事也被誉为民主新风，进了老戏班。上个世纪的50年代啊，正是艺术殿堂北京人艺走向成熟的年代，人艺的球迷也很多。后来成为人艺台柱子的这些演员当时都是20-30岁，很多都喜欢足球，经常一块儿到仙踪坛看国内外的比赛，而且他们踢足球打篮球的水平还不错，在北京市委直属机关很有名，比赛那都是胜多而负少。北京人艺的著名编剧梁炳坤回忆说，那个时候人艺的艺术家呀都很年轻，像林良坤踢球是很有水平的，而大多数艺术家则是出色的拉拉队，像于世之啊、舒秀文呢、这都是拉拉队的。那个时候比赛，仁义是派一辆捷克的斯柯达大轿车，那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大轿车了，车里呢还有面包、香肠、汽水供比赛队员吃。记得有次啊先去仙踪坛比赛，对手比我们强，一直压着我们，但是北京仁义防守不错，对方是屡攻不下，

史的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啊，我跟大家说一说北京人艺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林连坤先生他踢球的故事。要说起林连坤

演过《茶馆》《天下第一楼》《狗爷涅槃》等等吧，很多话剧。可很少有人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差一点就成了一名国脚。他68岁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笑着说足球啊是我的毕生所爱。林连坤呢是1931年出生在北京，在北京崇德中学，也就是今天的31中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迷足球，并且啊他迷足球是迷得不行。他自己回忆说年轻时候我蓝牌足样样来的，不过最喜欢的还是踢足球。那时候啊我1.78米的身材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守门守的真是呱呱叫。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啊都认为我应该去考体院竞技科，那可是培养国家队员的地方啊。后来呢他加入了北京上世纪40年代最好的球队之一，叫兄弟队。他本来是踢前锋，后来呢改当守门员。他和著名的名将史万春等人啊同场切磋。那时候踢球啊主要是靠兴趣和爱好，也没什么收入。出去打比赛呢都是自己骑车去，饿了呀买个馒头啃个烧饼就得了。踢完球呢也是没地方去洗澡去，一身臭汗就回家了。有一次啊他跟这个天津的汇文中学比赛，结果呢是骑车去了天津，往返啊累得不行啊，但是因为迷恋足球也就乐在其中了。1949年北平解放，语文老师呢主张他呀去学戏剧，体育老师呢却要他上体院学足球。林良坤啊两边都想去，最终觉得呀这个干体育啊是吃青春饭，这职业寿命太短了，结果就报了戏剧学院。即便是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林连坤呢还是踢了一年球。那时候他的队友里啊就有后来成为中国足协主席的年维四，还有新中国第一代国脚史万春。可惜啊他戏剧学院的功课太忙了，再加上当时啊是半军事化管理，不批准他出去踢球，他就忍痛放弃了足球之路。当时呢他排了一个小品，演的就是一个守门员失球以后懊恼自责的样子。小品里边守门员呀大声说我再也不踢球了。其实呢这也是林连坤自己的决定，他借角色的嘴说了出来。那小品演完以后呢他连自己的球衣都送给了学校当道具。不过呀林连坤并没有真的离开足球，他进入北京人艺以后呢就成了剧院足球队的主力，队员里边有朱旭、周正等著名演员。前面徐德亮说林连坤担任前锋给队友冯鑫传球射门进球的那场比赛，赛后啊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射门啊，林连坤啊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射门啊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把握性不大，因为对方的后卫啊盯我盯得太紧了，而冯鑫的位置比我的好，进球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应该是给他射门。这件事啊后来在剧院里边传

0: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1: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足球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在世界杯

不相门第，但是家长都很支持他踢球，认为足球呢是让男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好运动。年维四的父亲叫年景峰，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教育家，在北京惠文中学等著名学校担任校长。惠文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踢球的风气很浓，年维四从小耳濡目染，并很快显示出了踢球的才华。年维四的足球生涯是从胡同里城墙下踢球开始的。有两件儿时发生的踢球故事，他一直是记忆犹新，也多次和年轻人提起。说当年啊，因为空间狭小，踢球的时候呢，他把一块玻璃给踢碎了。年维四的家教很严，他很害怕，但是呢，父亲呢，并没有指责他，而是呢，到邻居家呀，带着他去道歉，去赔偿。有个慈祥的中年人说，说你这个脚头很硬，以后啊，得有点准星。这是谁呀？感情这个人就是一代故事大王孙敬修。还有一次，北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与解放军谈判尚没有成功，双方仍有试探性的枪炮对射。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向60万亿元迈进，扩大消费155规划出炉。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全面收官，未来呢将会完善充电服务设施。
0: 北京不一样系列报道，西单饭店旧址全新升级，打造宣南文化新地标。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25万亿元，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印发，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1: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成为了政策的重点，贯穿未来扩大消费的各个领域。规划明确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不仅催生了智能穿戴、即时零售等

0: 到停车场里边特别踏实。
1: 从2024年开始，北京启动桥架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通过拆除老旧房屋和护栏、整理桥下飞线、提升景观绿化等措施，将桥下空间优先用于交通服务，有效盘活了城市存量空间。北京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董立明表示，
2: 存量的346座桥系全部整治提升完成，其中呢，提升44座，整治302座。
1: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持续巩固三年整治成果，按照一桥一策原则，做好再优化和再提升，持续完善桥下空间的配套服务功能。董立明说，
2: 梳理了全市的44座桥系桥下慢行的堵点，下步呢也要进行治理，提升通行效率，结合着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现状，对桥下空间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打通了政策的瓶颈，下步呢我们将推动桥下空间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工作。
3: 青砖灰瓦藏千年文脉，城市更新换老城生机，看民国建筑融合数字艺术，仿老旧厂房变身潮流街区。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不一样融媒体系列报道，带您邂逅北京老城新模样。
4: 千年古都文脉绵长，老城街巷焕发新意。北京以精细绣花功夫盘活城市存量空间，让古建院落、老旧厂房、人房旧址、古寺遗存跳出沉寂，焕发活力。传统底蕴碰撞数字科技，潮流业态叠加便民场景，老城不只有古韵风华，也有贴合当下生活的新潮表达。今天起，北京交通广播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北京不一样》，探访北京城市更新样板，解锁古今共生的京城新风貌。今天播出记者毛佳慧采制的第一期，西单饭店旧址全新升级，打造宣南文化新地标。
5: 西单饭店旧址位于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清代为贵州会馆，民国时期改造为西单饭店。如今这里完整保留传统木构营造工艺与民国商业院落格局，换新为集数字文化、非遗传承、阅读美育、曲艺展演、大师创作、公共交流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6: 走进西单饭店旧址，这座回廊环绕的二层建筑古朴雅致，随处可见老北京曲艺元素，浓厚的宣南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不少游客被独特的建筑风格吸引驻足。游客们说，
7: 看上面有什么京韵大鼓啊，还有什么评书，这个底蕴很浓厚，
8: 建筑挺有特色，古香古色的那种，看着书也觉得气氛特别好。
6: 西单饭店旧址是天井式二层纯木结构民国楼宇，完整保留了传统木构营造工艺和民国商业院落格局。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9: 从历史渊源上来说，它是清乾隆时期，当时是作为贵州会馆，民国的中后期经过改造升级变成了经营性的旅社，1944年更名为西单饭店。门口呢，它有一个西单饭店匾额，是由当时非常有名的文学大家、书法家张伯英题词的匾额，一直保留到现在。
6: 西单饭店旧址从2019年开始启动系统性修缮工程，如今已换新为了集数字文化、非遗传承、阅读美育、曲艺展演、大师创作、公共交流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王文英说，
9: 在一层有宣南

0: 核算的公平和严谨。按照年行驶一万公里测算，一辆小客车油改电年均可以减排二氧化碳约 1.2 吨。碳减排量权益归属车辆所有人，让低碳选择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此外，京津冀三地首个区域性氢燃料电池汽车减排量核算标准也于近日发布，赋能氢行业的发展。
1: 日前，北京交通运输领域四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全面在北京市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其中，停车设施建设运营一件事将停车场规划建设管理运营服务涉及的14项审批服务事项集成为一件事，推出弹性办理模式，企业可以根据项目的进度灵活的组合选择办理事项，比原先分头办理累计减少跑动18次，压缩申请材料99件，压缩办理时限105天。网络预约出租车车辆性质变更登记，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运营证核发与公安交管部门的机动车登记两个审批事项集成为一件事办理。群众前往公安交管部门办理机动车登记的时候，无需再携带纸质证明往返奔波。
0: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北京市已经实现了200多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数据打通，并依托线上平台开放了检验报告、电子影像线上查阅功能，便捷就医的同时压缩了患者的时间和经济成本。2025年，患者线上查

0: 四级就在应急响应。
1: 公安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报道，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近50%，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

0: 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的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过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者是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
1: 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抵达美国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晤。扎伊迪表示，美军今年9月30号之前必须撤出伊拉克。
0: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警告，刚果进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的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1: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2-0战胜法国挺进决赛。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进到了世界杯决赛圈，将与英格兰与阿根廷当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还是要提示您啊，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请您注意遵照执行。另外呢，目前本市是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14号到16号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也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防范。好，我们稍作调整，稍后回来继续1039新闻早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早晨的7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请您注意遵照执行。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另外呢，在路上有任何的这个情况，也请您要关注天气对于交通和出行的影响。我们稍后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

0: 新郎新娘明知婚闹风俗属于可预见的风险，没想到会出事儿，并不是抗辩的理由。第二个就是离开了婚房，实际上是放任危险发生，就是组织者自身的不作为的侵权。值得注意的是，新郎新娘承担的责任比例达到了40%，超过了主要行为人，说明法院对于不作为的组织者的责任的正视程度超过了单一的作为行为人。主要行为人承担20%，判决的逻辑是伴娘指认的动作链条是完整的，王某丙是主要行为人，是整个事件的启动器，其过错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的参与者，20%的判罚体现了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其他的8人共同承担40%的连带责任，这实际上是一个共同危险行为。
1: 高荣荣律师进一步表示说呢，本案判决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明确了法不责众这种侥幸心理在法律层面是行不通的。
0: 民法典第1170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行为，

0: 件。第二个，我们说在行为当中受到伤害的人，虽然他的身份在当时的场景当中是一个伴娘，但是因为很多当事人会把受害的客体变成了一个烘托气氛的，更像是一个工具。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是只关注玩乐的体感，容易忽略掉对方的痛苦、羞耻，包括恐惧感，缺乏了一种换位的共情的思考和感受的，遮蔽伤害的内核，形成好像我是在开玩笑，不是伤人的这样一种认知的错觉。
1: 婚闹啊，古称血亲，是戏谑。

0: 划定了清晰的处罚红线。
1: 在资深民商法律师高蓉蓉看来，河南的这例判决传递出了一个明确有力的信号，那就是婚闹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肆意妄为、法不责众的免责借口。
2: 首先，第一层习俗它不是法源。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婚闹习俗没有进入任何一部法律的准用条款，在民法上是没有任何规范效力的。第二层是习俗恰恰构成主观过错的证明。行为人可能会说，我们这边都这么闹，我以为没事儿啊。但是法院的逻辑正好反过来了，法院认为说都这么闹，你知道这种习俗，说明你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是明知的，明知应知。是故意侵权的主观要件，也就是明知婚闹可能对被闹者造成损害，但是你仍然实施了，那你就构成了故意侵权，你的抗辩理由正好证明了你的主观过错。第三层，按照民法典第十条，违背公序良俗的习惯不得适用。婚闹中的拖拽、抛接、限制人身自由行为，即使披着习俗的外衣，其内容本身已经构成对他人人身安全的侵害，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因此你抗辩这就是习俗，不仅不能免责，反而加重了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本案赔偿中包含了精神抚慰金10,000元，说明法院认可了婚闹行为对受害人的精神伤害，这不是闹过头了，而是这种闹本身就是不被法律所容忍的。
0: 高蓉蓉律师表示说呀，要想根治低俗婚闹，要从立法、司法、社会三个层面着手解决。
2: 首先，立法层面没有必要进行新的立法。民法典1170条是对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1198条是对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都已经充分提供了法律武器。唯一需要的是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将婚闹明确的纳入群众性活动中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典型场景，降低基层法院的适用门槛。第二个是从司法层面加大赔偿力度与刑事和民事的衔接，常态化适用惩罚性赔偿。民法典1185条规定，故意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惩罚性赔偿。本案目前的赔偿仍限于填补损失，未来让婚闹成本足够高，才可能降低婚闹的发生率。还有一个就是刑事追责的激活。本案中，伴娘已经达到了9级伤残，已经达到了轻伤以上的标准，2次强行拖拽，裹着被子把人家抛出去了，脱手了，导致人家坠落受伤，完全可能符合过失致人重伤罪的构成要件。民事赔偿了事儿，会让社会误以为闹出事儿赔点钱就行了，刑事和民事衔接才能形成震慑。第三，从社会层面把更多主体拉入责任链条，比如说基层组织者在婚礼登记或者操办时主动告知法律风险和责任后果，让组织者没有不知道的借口。婚礼服务合同中加入禁止低俗婚闹的条款，把商业主体拉进责任链条。还有一个就是把本案做成普法的素材，这个案例责任划分的很清楚，论理也比较充分，适合在基层法院传播。
1: 要想根治低俗婚闹，仅靠事后赔偿远远不够。我们要让婚礼卸下表演给外人看的负担，回归祝福新人的纯粹本质，变成专属于新人的温馨仪式。提前划定喜庆的边界，坚决抵制低俗婚闹，同时呢，要用法律筑牢震慑防线，彻底打破所谓法不责众的错误侥幸心理。而最关键的是，新人要敢于主动拒绝，坚定说不，守住自己婚礼的社交底线，不让恶俗风气污染本该美好的婚嫁仪式。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4: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4: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4: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4: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又是一年的暑假了哈，外出旅行的经历呢，往往会让大家难忘。不过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一段，是因为惊心动魄而变得非常的难忘了。
0: 确实啊，当地时间7月11号的下午，韩国首尔一辆开往仁川国际机场的6015路机场大巴在高速公路上突发险情，司机失去了意识，车辆偏离车道，刮蹭路基，危急之下，车上的3名中国女生挺身而出。
5: 他不行了，赶紧的，给他掐人中。
6: 后面突然有一个女生突然喊司机晕倒了，我姐姐坐在的是外面位置，我们俩站起来想去救方向盘，她先抓住方向盘，我看司机晕倒了，我就立马去扶住司机，我在他方向掐人中。后面还有一个女生跑过来是去按了刹车键，我姐去控制方向盘，这样子去把车子停下来的，车头已经是往左偏了，但是还好路上车子也不是很多，没有造成2次车祸上人员伤害这样子。当时没想到害怕，当时就想到尽量减少人员伤害，但是事后想想是挺害怕的。
1: 这三个女生哈，一个叫做汪南斌29岁，一个叫做孙倩31岁，曾经在韩国留学会韩语，还有一位呢叫做李

0: 报道啊，司机在被发现出现异送医抢救约两个小时之后不幸身亡，警方仍在调查死亡的原因。涉事的巴士运营公司表示仍在核实经过。
1: 危急之下，那一连串分工清晰的协作着实令人钦佩。有人控制方向盘，有人找刹车，有人拉手刹，有人报警，有人用英文顶上，有人用韩语补位，有人蹲在过道轮换按压，按压之后呢，这个拦后车求助，推应急门缝，都有人去补位，甚至还有一位日本乘客一起来做这些相关的急救工作。所以它不是某一个人的高光时刻，而是一车普通人临时凑起来的秩序感。
0: 很遗憾啊，司机最终没有能够被抢救回来。但是呢，三个中国姑娘在高速异国语言不通，方向盘旁就是昏迷司机的场景下，能够把一辆失控的大巴平稳地塞进应急车道，真的是值得被记住的一举。当地媒体那句语言不通还能冷静应对的评价，其实给所有在海外遇事的国人一个肯定的注脚。处理危机，先把眼前的那件事做对，就已经够亮了。
1: 因为三位姑娘点赞。那以上呢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楠、刘甜甜，代表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道10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0: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线交管局指挥中心的艾燕警官。您好，艾燕警官。
3: 哎，主持人好。今天早间的阳光比较刺眼，大家在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

0: 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行驶。莲石东路一线的进城方向是在青塔桥区中间车道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影响到后车正常行驶。还有就是在北五环的西段，是在红山桥区这个路段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事故也是影响到队尾，排过了香泉桥区，建议大家可以适时来选择绕行走香山路、汉河路等道路通行。另外呢，在目前在东南二环的外环方向，还有包括建外大街一线的进城方向，目前呢交通压力比较大，早高峰期间呢长安街一线通常交通压力相对突出，也建议大家呢适时东西穿行车辆可以适时来选择平安大街、朝富路和两广大街等道路通行。同时在东南部地区出行呢，也建议大家可以适时来选择外围环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燕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啊！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情况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马上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3: 问民生冷暖，道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1: 我是张。

0: 新的课题。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川州的报道。
1: 走进南海子公园，连片荷花迎着夏风舒展，鹭鸟掠水而过，绿头鸭在浅滩游曳。

0: 这也是有时拿那个馒头喂的，喂了两三年以后才知道，我是被我爱人科普了以后我才知道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嘛，每年都有。投喂鸿雁的人比较少，去年开始吧就有些科普的东西就说不让投喂嘛，我有时候我就拿白馒头稍微喂一点。
1: 有人忍不住投喂两口，也有人坚持只远观不打扰。拿着长焦相机的罗女士特意站在离水岸较远的位置拍摄，在她看来，私自投喂并不是表达善意的正确方式。
2: 要如果是正规组织的，如果是公园里边内部有工作人员啊，如果说是有可以投喂的，那可是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是我们就是像那些游客自己带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尽量不喂。他吃的一些东西咱们生活上可能接触不到，如果真的是投喂错了造成了伤害，我觉得这也不好。欣赏和观看是一种对他的友好。
1: 游客观点不一的背后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城市湿地公园里的野生鸟类该如何把握人和自然的相处边界？种群数量连年增长的鸿雁又面临着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保护问题？记者就此咨询了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副教授。

0: 先走了，然后第二年再来嘛。公园也快栖地嘛，我们把栖地能够让他既然来了这边，让他给他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环境，不要打搅他的自然的生存状态就行了。有一些诱拍啊，这个其实还是并不推荐的。
1: 比起看得见的投喂和近距离接触，更值得警惕的是种群自然习性的长期改变。贾一飞教授表示，
0: 自然的环境和我们人想象的自然和动物需求的自然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尽可能的在保证人的相对环境下边有给动物有一个相对自然的一个环境。很多的鸟类它的学习就像人一样，它其实很多的知识是后天学习的，就是相当于它不会了，就是很多像鹤类啊、鸿雁啊，有些的它这种家族群，如果家族都不迁徙的话，再新生的话它其实就不会迁徙。我不能说它不完整吧，但是可能它跟它的长久以来进化的这些习性会有一些差别。
1: 作为北京南城面积最大的湿地公园，南海子鸿雁种群从十余年前的30余只迁徙过客，发展到如今超1000只的稳定族群，是永定河流域生态

0: 观光客流叠加，交管部门全程不用找车位，避开路面拥堵。马志峰说，
1: 结合咱们暑期整体的这个交通流量跟咱们这个交通流线，还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如果说您去北大的话，坐地铁四号线，由北京大学东门站出站即是北大东门很方便。如果说您到圆明园或者说到清华西门的话，还是坐四号线圆明园站 A 口出来，北侧就是圆明园，南门走100米就是清华大学西门。
0: 交管部门也进一步优化了中关村北大街、清华西路等周边的交通组织，并在附近增设了多处停车场，满足市民游客的停车需求。马志峰说，
1: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关村北大街清华大学的西门，离我比较近的位置有这个金色的高护栏，是咱们暑期啊联合公安分局一块开展的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把这个行人在等待信号灯变绿的时候都让他在这个变道以上划定一个等待区。这个信号灯呢也是做了一个行人的先行，当东西行人要过马路的时候是行人的灯先亮，这个时候机动车的灯是红的，等到行人过的基本上80%以后有一个倒计时，这个时候机动车灯亮了。整个圆明园周边设置了有4处小客车停车场，1处大巴车停车场，共设置机动车车位1100个左右。咱们建议还是选择从北五环由北向南进入这条旅游线路，这样的话您的行车路线会比较顺畅，进出车场呢也比较方便。
0: 北京交警艾燕提醒市民游客错峰游览，文明有序出行。
2: 中关村北大街呢，进入到暑期之后呢，整体交通压力，尤其是从香白旗桥区一直到我们说这个清华西门这个路段，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呢，就是通勤的车辆呢，咱们尽量在假期当中呢，可以适时的来选择万泉河路、学院路一线通行。要特别提大家呢，就是进入暑伏了，也就进入到了我们说夏季高温，包括有强降雨、高湿这种情况，因此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
3: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陈长松，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恒洁卫浴好而不贵，买卫浴选恒洁，红毯服务免费送，详情到店咨询。
6: 听友们注意了，大牌奥莱杰来了，这波价格真香了！拉夫劳伦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520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2支只要520元，一件也上来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进入1039严选商城，奥莱杰库存有限，手慢无。
7: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8: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9: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9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32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全线南向北，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西三环的丽泽桥到花园桥南向北，苏州桥到航天桥北向南，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广渠门桥南侧，西五环的北向南方向宛平桥南侧，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北侧，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好，早上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好 ，It's time to begin。今天我们在早上的7:35哈，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了。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周三好，大家好，我是苏宁。
0: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在半个月之前，有一天上直播的时候，突然间脑子短路，就跟大家说今天入伏了。结果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说强还半个月呢，别着急，别着急啊。结果今天早上起来这个直播的时候，我们听众说今天应该是正式要进入到三伏天了。
1: 命中注定由你来宣布入伏啊，这个好消息。
0: 太热了，
1: 我昨天还给我一个朋友贴了三伏贴呢。就是
0: 你还有这手艺呢？
1: 他特意去中医院开的那个三伏贴，
0: 然后
1: 医生告诉他，对，从哪儿贴，我就给他贴了，就嗓子这儿、嗓子眼儿贴一个，然后背后的这个后背这块分别贴了有5个吧，一共。
0: 这一个疗程应该多长时间？
1: 他说他那个应该贴，好像就是早上贴了，晚上就摘了。他只是过去体验一下，
0: 也不是什么正经三伏贴，要不然也不能让你给贴是吧？对，确实哈、就是治胃病嘛，是吧？就是这个
1: 冬
0: 病
1: 夏
0: 治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体验的话呢，遵医嘱，请找正规医疗机构帮你来贴三伏贴。
1: 他是为了做节目拍视频，然后特意去挂号开了一个三伏贴，
0: 你看，
1: 然后呢就让我帮他贴了。
0: 很多博主为了这点流量，
1: 就反正也是买也买了，就贴了呗。
0: 就喝出了自己的身体哈。
1: 但是今天头伏北方人说了啊、大家别忘了吃饺子哟，就头伏天也要吃饺子是吧？
0: 要了命了，又吃饺子。昨天我儿子过生日，然后前天晚上就是说，这不过生日前一天晚上得吃饺子啊、然后过生日当天中午要吃捞面、这可能也是
1: 长寿面，
0: 对、然后我儿子就说为什么结婚的不是结婚，为什么过生日的前一天晚上要吃饺子呀？
1: 因为要长大了嘛，你相当于过年一样。
0: 对，那为什么要吃饺子呢？对，然后大概想了想，我说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老人年间那个时候吃顿饺子不容易，
1: 是啊，大家就找点由头就想吃顿饺子，
0: 所以你看入伏也得吃饺子啊，冬至也得吃饺子，夏至什么，反正就是有点节气在北方就得吃饺子啊。
1: 对，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包饺子吧，确实一家人在一块包的话，热热闹闹的挺好的。你看得分工吧，有人得调馅，有人得擀皮儿，有人得包，就整体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主要在一个氛围，
0: 到忙活起来哈。
1: 但今天周三啊，中午可能大家不见得有时间忙活，能包饺子，晚上包吧啊，
0: 大家
1: 晚上再吃，
0: 都是附近饺子馆吧。反正无论如何，今天入伏了，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咱们注意咱们的这个行车安全，包括今天早上阳光也非常的刺眼
1: 是
0: 啊。然后北京呢，在经过前一段时间又是风又是雨之后，天空上的云依然非常的美，很魔幻，但是却。

0: 市郊铁路还不太熟悉啊，那打个比方，干线铁路呢是跨省长途的主动脉，城际铁路呢是城市群之间的大血脉，那市郊铁路呢就是连接郊区和中心城区的小血管了，地铁呢则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毛细血管，你看由大到小，四网融合就是把这几张网都打通，形成一张完整的轨道交通网络。那副中心线西段工程呢，正是四网融合的一次落地实践。
1: 那这条线路会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设了北京西，还有这个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良乡五座车站，其中衙门口东、后吕村和房山东是三座新建的车站，每天开行列车从原来的12列增加到26列，早晚高峰车次加密了一倍啊！良乡站到北京西站最快27分钟，房山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23分钟，后吕村站20分钟，衙门口东站只要10多分钟。对比来看呢，自驾走京港澳或者莲石路，早晚高峰怎么也得40多分钟往上啊！包括此刻现在大家如果出行在路上，在这些所经过的路段可以。

0: 问的好奇的问题，都可以在平台跟我们互动。本周三的交通大家谈，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您啊希望下一条通勤快线可以开在哪里。
1: 是的，我们来聊聊下一条通勤快线啊。好友不点妈说了，他想开一个这个啊，大先说大海这个吧，他说他希望下一条通勤快线开在北五环到南五环，那样呢我就不用每天开车了。确实，其实这个通勤快线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大家不用开车了，就不用堵在路上了，然后坐这个市郊铁路呢就可以快速的直达自己的想去的这个地方了。上班的时候就不用再担心早上又得早起。
0: 您说的是中轴线吧？沿着中轴线给您来一高架是吧？这可能不太好实现啊，但是我觉得可以搞一个什么支线航空什么的。今天早上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一个朋友的群里面，现在真的说实话，就市面上特别是有了 AI 人工智能之后啊，一些看似就是以假乱真的视频，经常会让大家觉得说怎么还有这事儿呢？啊，这个人怎么还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这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呀？现在真的有点真假难辨，大家确实要擦亮慧眼。今天早上我的一个朋友，说白了也是新闻工作者，在我们共同一个群里面发了一个小红书的帖子，标题特别的耸动，写着门头沟航空全新涂装亮相，机队战略全面升级。我打开以后呢，里面有鼻子有眼的，有门头沟航空的机型和飞机的涂装啊，苏宁可以看见
1: 绿色的
0: 门头沟航空全新涂装正式发布，包括呢是有就说的什么这个依托于威海航空集团 WHG 迎来了全国重要的发展节点。
1: 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0: 对，门头沟 Air 正式对外发布全新品牌机身。
1: 门头沟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0: 这个时候呢，你肯定就要去看一看这个评论区了哈。门头沟说还787-9客机啊，宇佩。你天天玩虚拟飞行，有没有开过门头沟航空哈？然后评论区呢，有人说建议英文名字可以翻译成 Man to Go，Man to Go Air。对，然后呢，后来就是有人说，要不是看评论区，我都以为是真的了。我们说门头沟航空的话呢，可以直飞密云啊，直飞房山，直飞昌平。对，但是就是不能飞市区啊。
1: 你要说这个，我就想起来说，今天早上还刷到一个，就说现在。

0: 好，早上的7:50哈，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好，我是苏宁。
0: 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是本周三的交通大家谈，我们可以说一说您希望下一条通勤快线开在哪里，咱们可以开脑洞啊，说说您的需求。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关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重点关注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这样一个提升工程，如果您已经体验过了，或者未来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来留言。我们一会儿在8点钟的时候呢，会有3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当中，我们来具体分享一下它相关的一些情况。刚才我们听众在平台上说到了关于建国路，说是有交通管制吗？目前我们看了一下交管局的摄像头呢，应该就是常规拥堵，并没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如果到了堵车路段的话呢，您这个耐心等待哈，辛苦了。另外4744呢，这边也问一下说，希望能够分享说南五环怎么了？说堵了快1个小时了，在世纪森林公园附近的这个主路，我们一会儿也请交管局的这个值班民警帮我们来查对一下现场的情况啊。其实刚才我听到这个我们导播间那边电话应该是响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导播雨佩去接嘉宾了，正好雨佩刚才电话响了，你问问看看是不是咱们那个这个交管局的民警要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路况。大家稍安勿躁，如果遇到了堵车的路段的话呢，咱们保持耐心啊，注意行车安全啊。实在是这个太烦闷的时候，来听听歌，跟我们聊聊天，希望大家咱们堵车不堵心啊。
1: 是的，今天跟您聊一聊你希望下一条通勤快线开在哪里。好，有肉说了，我家住豆店，平时进城呢也就一个835路，距离最近的地铁站呢开车也要20分钟，如果开车的话呢还得提前看看杜大爷心情怎么样啊。导致在海淀上班的我和我媳妇儿只能考虑和父母一起住，希望哪天能修个地铁或者是通勤快线连接一下我们这座就是豆店这儿啊，求求了求求了，就豆店到海淀，希望这个之间能有一个通勤更方便的线路。
0: 主要是可能从豆店出来进城，整个这个方向交通不是非常的便利。
1: 对，就离最近的地铁站也要20分钟。
0: 其实今年整个北京包括城市更新哈，包括周围我们的一些建筑的改造，也包括交通方面的一些更新，都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当中。大家就是念念不忘吧，必有回响哈。然后这边我们听众WRH 说，希望下一条通勤快线是从白纸坊桥开到亦庄方向，因为目前家人每天都要打车去上班。
1: 有很多，其实这种我觉得现在有那种定制的快巴，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线路啊？有很多那种定制快巴，我们可以在手机上输入你的起点和终点，如果定制的人足够多的话，它就能开通，然后也很方便。
0: 好，我们连线一下小艾警官啊，给我们介绍一下看南五环的这个堵车的情况。小艾警官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这实际上是在西南五环的外环方向，是在这个接近小月隧道这个路段外环方向，目前呢是有交通事故占用了外侧的2条车道，目前呢是正在进行处置。我们看到现场呢可能车辆暂时呢通行受到一些影响，也希望大家注意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现在包括宛平桥区这一线的北向南方向都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呢，南向北方向呢也是在小月隧道这个路段南向北稍早前7:30之前

0: 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嗯，哎，雨佩，你刚才说的那个虚拟航，中国虚拟航空，它是个游戏是吗？
1: 它是一个。
0: 你给它开个麦。
1: 虚拟航空，我在这翻译呢。
0: 是，你给它开啊。你
2: 是一个。那是民间的组织，然后呢？
0: 组织？
2: 其实就是在 QQ 群里拉了一群。
0: 也不是个游戏是吗？
2: 它是有一些涂装。然后呢会定期，比如说还有什么北平航空啊、三峡航空啊，就这种，
0: 就大家想象出来的这种。
2: 对，大家都会根据自己所在的家乡设计一些有本土气息的航空，
1: 哦，
2: 会这个样子。
0: 所以刚才我就说今天早上分享出来一个门头沟航空
2: 啊，对对对，那个也在其中，
0: 本地人，
1: 那就是还是有本地朋友的这个希望愿景的是吧？
2: 对对对，包括还有人会拿自己的名字注册航空，就在这里面，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航空公司，像这样似的。
1: 明白。那大型的 DIY 了，只是这次大家 DIY 的是航空公司啊，
2: 是
1: 提高警惕啊，朋友们。